来吧，欢迎回来，继续的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来吧，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呢来到了7月21。来吧，这个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哎，现在这个平台上大伙都在刷冲锋衣啊，今天带来的这个是确实特别好啊，也到了穿冲锋衣的时候了。桑特迪桑迪特，哪有桑迪特，咱是迪桑特，迪桑特，迪桑特啊。来吧，这个昨天啊咱们就已经预告出去了啊，说今天跟大伙聊的是什么呢，今天聊一聊啊儿时的梦想你实现了吗？

我觉得我这个小时候的梦想啊已经实现了。山上六座庙，有人说哎呀那海洋你小时候就是想当个主持人吗？不是，我小时候这个之前就想说哎呀，说这个我觉得泡面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肯德基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我长大以后要是经常能够吃到泡面肯德基，每天能够挣100块钱，我就很开心了，现在全实现了。

很多人说这个梦想啊，就是这个为什么叫梦想啊？因为这有人说这是个梦啊，但是也不一定啊，因为这个得坚持住，是不是啊？成功的路上啊，其实并不拥挤啊，因为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啊，我就是。啊，但是这个开玩笑啊，就是每个人都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啊。梦想还是要有的，对不对？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你就算实现不了，咱也不亏呀，对不对啊？

小时候那时候一问起梦想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西游记》啊，特别喜欢看《西游记》。然后呢，这个小时候老师就问啊，问大家说长大了想干什么呀？啊，很多人说这个我想当科学家，想当发明家啊，说我想当这个天文学家。到我说那个老师问说你想成什么？你想干什么呀？我说老师我想出去啊。第二天我爸就被叫学校去了。说那个别老让孩子看西游记啥的，我说我喜欢看呢。

0: 来吧，这个星期三咱们抱抱团的这个服务呢还在持续的上架当中，现在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 13843100040。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呢一会儿大家伙发回复啊。今天咱们聊一聊的是儿时的梦想你实现了没有啊，或者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曾经的梦想和愿望啊可以先说出来，但不是让你许愿啊，不是让你许愿啊。
1: 东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起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以古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7: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5。

哎呀，现在有时候想想啊，其实挺对不起小时候自己啊。真是小时候真的想的是，哎呀，等我这个长大以后，等我这个30岁的时候啊，我要自己买车买房，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现在快奔三了，现在每天到楼下超市，怎么一袋薯片这么贵？

真的，小的时候刚才说，小的时候啊，就是觉得，哎呀，长大以后天天能吃得起泡面，现在好了，吃不完了。小时候想当个超人，现在一天干八个人的活儿。

心中的爱从此改变了模样。这事儿我得趁现在就这两天啊，现在周三、周四、周五，这两天我得多唱一唱。阔姐回来肯定不让我唱了。

0: 但是说实话啊，这个小的时候，这个确实啊，很多梦想啊。我记得我最初的第一个梦想是想当一名画家。在那个时候喜欢画画啊，然后我爸也喜欢画画，我爸画那些水墨呀、山水，我就画漫画。就拿铅笔涂鸦的那种，夸夸夸夸夸啊！当时我记小时候还自己画剧情呢，自己勒格，自己画剧情。真的，现在那个之前画的漫画好像都找不着了。
1: 请你不要紧张，我是你前世冤家，今世情郎。
0: 真的，我如果说小时候画那个漫画，能找出来，真的，给大家可以看一看。

有人说那为什么当时没坚持呢？我就是小的时候吧，我确实是喜欢啊，喜欢画画，但是后来选择这个专业方向呢，确实还考虑过这个素描啊，就是学这个美术，但是我去到那个房间里看那些人在那儿窝着凳子坐着，就确实挺辛苦的，而且我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喜欢了。然后后来就走了咱们的这个播音主持嘛。但是其实我小时候还有一个其他的梦想啊，我小时候想飞。不开玩笑了，现在怎么想飞也可以飞啊，无人机飞手啊，现在缺口大啊，这个很多地方都需要无人机。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咱们就认准蓝航天际啊。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啊，这个场地啊，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了啊，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咱们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

至居、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9-4319-6669，189-4319-6669。

这个之前我小时候还有一个梦想是什么呢？我想去做演员。真事儿啊，真事儿，朋友们，这个也不怕大家笑啊。小时候确确实实 是想做演员啊。哎呀，不知道这个梦想什么时候能实现啊。

0: 清新的情报。
1: 来吧，现在很多人都在刷冲锋衣啊，那咱们就直接来给大家在这个分享咱们一波这个今天的冲锋衣吧。啊，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冲锋衣呢是迪桑特的冲锋衣啊。这个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最划算呢？哎，不是说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品牌老款清仓的时候。今天户外品牌老款清仓，给大家上一件全能硬货迪桑特冲锋衣。说到迪桑特呢，可是做高端运动户外品牌的啊，简约版型，扎实的做工，很多明星都在穿。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啊，代表着向下扎根，向上前行啊。穿迪桑特的人不夸张，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啊，有生活阅历，同时呢也追求低调的品质。今天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冲锋衣，用的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防磨啊。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这雨珠啊落在衣服上像荷叶一样，这水呢直接就滚走了。平时背包蹭来蹭去的，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是挺阔但是不硬的质感，穿上以后啊，这看着利落精神，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啊。平时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啊都好看，上班穿得体，饭局穿稳重，周末运动穿舒服，真正的一件顶三件啊。买冲锋衣赶着现在老款清仓才是最划算的。平时在专柜呢，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多块钱啊，这个抵半个多月工资了啊，所以说这个确确实实是挺贵的。但是今天老款清仓只要699，哎，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码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啊。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哎，这个入冬以后呢，咱们爱滑雪的朋友可以直接入手这套滑雪冲锋衣，原价4000多，现在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就只有100件库存，清完就下架了。现在赶紧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冲锋衣赶紧选款吧，添加这个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还能够一对一的了解更多的清仓福利。迪桑特这个冲锋衣呢，这个专柜上随随便便1000多块啊，为什么咱们699就能到手呢？这里跟大家说清楚啊，咱们是海外直采的啊，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

加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关键是赶上老款清仓了，才能够给到这个底价啊。来，我现在呢再帮大家看一看，怎么能不能再薅羊毛啊。

0: 现在我已经扫码了啊，然后现在确实可以看到哇，有很多的颜色，黑色、白色、红色、绿色、黄色啊，白拼紫啊，还有这个黑色是陈伟霆同款的啊。然后呢，现在我看看这个，给大家选一个这个尺码啊，加入购物车，我选看一下啊。好，现在我已经加入购物车了，我现在看一看直接结算的话会不会有优惠啊。啊，目前这个是，但是有一张199啊，满199使用减10元的优惠券啊，就可以相当于这减10块钱。所以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回复冲锋衣啊，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如果说想穿品牌又不想花冤枉钱的，现在就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啊！迪桑特冲锋衣，海外直采，老款清仓699元起，多款多色，男女同款 ，S 码到3XL码齐全。喜欢滑雪冲锋衣的朋友，今天可以入手1599的这款滑雪冲锋衣。这是咱们频率的专属福利啊，库存有限。每款就100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下单吧，添加福利官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起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6: 来吧，欧亚商都会员节，我们现在迎进前方的弘毅。弘毅，早上好。
7: 哎，你好，大家早上好啊！欧亚商都逆耳流香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最近的活动一直在持续当中啊，我们这个派奖活动，但是这个活动呢什么时候开始呢？9月4号正式的启幕。那么今天和明天连续两天呢，每天上午11点呢，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欧亚商都的官方抖音直播间，来抢服饰400×500、260×300的券，以及包括餐饮类呢是50×100，超市是85×100。这些呢全是实打实的折上折啊，还有各品类的券呢也会陆续放出。
6: 嗯，
7: 那么从即日起到9月3号，咱们如果还不是欧亚商都的电子会员，抓紧时间注册，直接升级到钻石卡，还能提前报上2张品类券，包括进口装品500减100，以及服饰类1100减100。没有注册的现在打开手机抓紧时间注册。那么如果咱们来到了9月4号，我们会员节开始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啊，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服饰类满600减200送200的电子礼金，那么这部分进口装品呢是超威卡钻石卡8倍积分，或者单柜买3件以上8折，或者满600减100买2500减500。那么咱们的珠宝类部分黄金、铂金、K 金、镶嵌的饰品单柜单底10周，每满5500减100，以及还有部分黄金饰品可以每克减120块钱啊！这些活动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等待着大家来参与。欢迎大家来到咱们这次欧亚商都的会员节，9月4号正式启幕。更多的优惠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本档啊，我们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购物卡，找到的是幸运的胡先生，给我们学习的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本档的派奖就到这里，我们就下档再见了，拜拜。
6: 哎，拜拜，辛苦弘毅啊，每天给我们送出这样的一个福利，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欧亚商都的这个会员节，9月4号到13号，注意这个时间，大家可以过去啊，这个享一下咱们的这个专属的福利啊。
4: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6: 国金名医化健康，下面咱们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话题。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网球肘这个词儿呢？经常感到这个手肘外侧疼痛啊，拧毛巾提重物的时候特别的明显，可能就是网球肘在作祟。今天咱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蔡立新院长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椎间盘射频消融技术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下面他将为我们详细的讲解滑膜炎反复发作的原因，并且教我们怎么样去避雷。下面有请蔡院长。
8: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说到网球肘，很多人以为只有打网球的人才会得，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这个毛病在医学上称为肱骨外伤科炎，在家庭主妇、上班族中反而是更常见。网球肘最典型的症状就是

0: 手肘外侧那个凸起的骨头周围疼痛，特别是做某些特定动作时，比如拧毛巾、拧瓶盖、拿锅铲炒菜，或者用鼠标时手腕用力，疼痛可能会沿着前臂向下放射，严重时连拿个水杯都会痛得发抖。我们接诊过一位全职妈妈，就是因为长期单手抱孩子做家务，导致网球肘反复发作，最严重时连给孩子梳头都做不到。那么为什么家庭主妇容易得这个病呢？主要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很多重复性动作都会过度使用前臂伸肌群，比如擦地板时反复拧干抹布，拎重物时手腕过度用力，甚至频繁使用剪刀修剪花草，这些动作都会让肘关节外侧的肌腱承受过大的负荷，时间长了肌腱就会产生微小的撕裂，引发炎症和疼痛。办公室白领也是高危人群，长时间使用鼠标，特别是手腕悬空的操作姿势，会让伸肌群持续紧张。要预防网球肘，关键是要注意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做家务时避免长时间重复一个动作，可以左右手轮换使用工具，提重物时尽量让手掌朝上，减少伸肌群的负担，使用电脑时保持手腕自然放松，可以加个腕垫，运动前要充分热身，特别是要做些手腕环绕和前臂拉伸的动作。网球肘的患者需要注意，当疼痛持续超过两周，休息后仍不见好，甚至越来越重时，就该考虑就医了。早期规范治疗不仅能缩短病程，还能避免转为慢性。
1: 好的，感谢蔡立新院长的权威科普啊！及时就医啊，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吉林国际医院疼痛科汇聚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引进国际最新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疼痛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2: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来吧，欢迎回来，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无人机考证的事情。现在这个无人机飞手缺口大啊，考了证好就业，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地方都会用到无人机，比如说这个运输啊，甚至我们这个家里边的这个农业啊，种地的时候都会需要用到无人机，所以说现在能够会开无人机的话，真的能够会给自己增加很多额外的收入啊。但是想要飞无人机，咱们必须得先有证。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哎，这个含金量啊，这个训练场就是考场的含金量，相信啊，学过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句话啊。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注意啊，零基础都能够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

0: 员，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来吧，朋友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啊！咱们现在呢，跟大家来再说一说云南之行的事情啊。云南的天空是夏天里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去到云南呢？因为9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会把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比兀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呢，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咱们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呢，会把浪漫氛围直接拉满。服务细节上更是无可挑剔啊，落地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现在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哎，那咱们说了，想出去玩啊，一定得有个好身体啊，咱们的这个身体健康了，哎，才能够好好的出去玩。现在呢，这个入了秋啊，很多朋友呢就会容易腿疼啊，下肢静脉曲张啊也容易这个高发，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哎，皮肤变色，还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都不敢穿裙子小短裤了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肌

来去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来吧，最后咱们看一下这个四哥今天要作诗了啊。四哥说，梦想家海洋上午好啊，好吃泡面每天一包，日入一张100元大钞，曾想出家道行挺高，欲成唐僧除魔降妖，想变超人工作量超，一夜暴富没攒多少，想当演员爱玉王导，海洋梦想风向之标，快乐分享带来微笑啊，陪伴秋日天气晴好，打卡相守喜上眉梢。哎呀，说到这个梦想啊，我觉得现在我跟小时候那个存钱罐挺像，又胖又没钱，还是头猪。哎呀，不对，我小时候那个存钱罐好像是只狗。哎，真的，我那天这个去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哎呀，真的，你想想，我上次回家是过年的时候，哎呦我天，回家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我的那个里边存钱罐，哇，里面竟然还有我小时候存进去的钱。啊，这就确实是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来吧，这个现在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这个果品呢一会儿会上下到我们的团的群里，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抱抱团，哎，来到咱们团的群里就可以进群了。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3度到23度；吉林晴转多云，13度到23度；延吉小雨转晴，15度到24度；四平晴转多云，11度到25度；通化晴，11度到24度；白城晴转多云，11度到23度；辽源晴转多云，11度到25度；松原晴转多云，13度到22度；白山晴，11度到23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有理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8581542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此时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方便，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通过视频的方式，大家可能更为直接一点。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抖音的屏幕上直接来互动，简单问题文字互动就行了。复杂的问题建议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222。大家有任何的情况啊，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你一定要精力集中的去开车。这一大早起来啊，这阳光就挺刺眼的。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点几点，不到七点吧，往出开车的时候往东边走，哎呦，感觉有这个黄眼睛了，赶紧把眼镜戴上，把这个遮光板给摘下来，哎呀，给遮光板摘下来，给放下来。哎，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早晨往东边走，晚上尤其是傍晚时分，那4点半、5点左右这个时候往西边走，哎，这个顶着太阳走的时候，视线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很大。YYYY 发来信息说，主持人你好，交通事故的律师怎么联系啊？您是要有什么样的诉求？如果想咨询事故的话，您可以把电话打进来，我看看你有没有必要走到这个程度。如果您直接是想联系的话，您可以私信给我，把您的信息私信给我，然后回头让我们团队的这个律师跟您取得联系，这也是没问题的啊。您看看您自己的诉求啊，如果需要我给您先初步做个分析，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这样的话也同样留下了您的电话，您就可以等候着我们给您回拨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说您仅需要一个这方面的专业人士的话，那您可以私信给我，那把你的信息私信给我，那能让我联系到你就可以了。他说好的，麻烦你了，涉及到刑事，我私信您嘛，行，那您把信息私信给我啊，把您的联络方式私信给我就行了，然后我这边跟您取得联系，让他们给您回拨电话。哎呀，这交通事故涉刑事，你想一想，这事儿是一个很闹心的事儿，本来是个意外发生的事儿，但是在意外发生的结果严重之后，或者在处理不当的过程里边，确实有可能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节目里边，其实有很多起类似的这样的事故，所以我们也给各位提个醒吧。对，交通事故看似多数都是简单磕碰，但是呢，谁也控制不了这个结果的产生，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就是您谨慎驾驶，慢点开车，那千万别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我昨天在下班的路上，这个高峰期嘛，那到了晚高峰的时候，路上的车还是挺多的，一个挨着一个的这么排着队着等着灯的，就这么往前挪着走着。两件事儿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第一件事儿是走公交车道的，走公交车道的这个就叫有那么一句话，现在可能没有那么流行了，叫求他的心理阴影的面积吧。他正前方呢是两名叔叔在那块站着，很直的手掐着腰带等候着，他呢在第一个公交车道的第一个位置等候着，他等候着信号灯，叔叔等候着他过来，俩人呢就在这块对视相望。这个信号灯啊也讨厌，你说你讲的时间也不老短，大概得有小两分钟的时间，我坐在这儿，我就看着这台车，看着叔叔，叔叔很冷静的等着，这台车的司机也很无奈很尴尬的在这站着。起步的时候呢，别的车道的车都已经正常起步了，这台车的司机的我估计就在这等，说哎呀，我晚过去两秒钟，我是不是就将会晚处罚两秒钟。大概晚起步了那么一两秒钟两三秒钟之后吧，就是慢慢悠悠的，人家也心里也有数了，就正正叨叨的开到叔叔的面前。当然了，没等他到的时候，叔叔已经开始招手，然后手势的示意让你靠边停车，那选择了停车，我就从这个旁边

过去了。我在想，我说你说这在晚高峰，而且本身这是一个这个快速公交的车道，是从早晨的5点到晚上10点都禁止使用的车道。这个车道里边它其实标注的很清楚了，就是工作日早晨5点到10点啊都禁止通行，这是公交车的专用车道。你说你怎么急？你急到这里边去干什么呀？啊，而且前面还有叔叔就搁那站着。再有啊，这电子警察也是能够给你摄录的。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公交车的专用车道，那不管是在早晚高峰期间所这个高峰使用的公交车道，还是说快速公交的公交车道，大家都不要去使用啊。这给各位提第一个醒。第二个，同样是在这个下班的路上，旁边这个台车，我们都在等灯的时候，旁边这台车开着窗户嘛，昨天这小风呼呼的，咱也不用开空调，我也开着窗户，我就听这车里边的声音呢，不大不小。哎，一听呢，就是这种，就是叫什么网络神剧的那种桥段啊，我都听得清清楚楚。那功放放得很大，我转头一看，果然，哎，右边这司机，这边支着个手机，然后开着短视频的平台，在这块观看着，哎，看得津津有味啊。就是所有人都在等灯的过程里边，他眼睛就看着这个屏幕，哎，然后等前面灯亮起了，他在我的右前方啊，我就在右前方稍偏右前方一点点。等我已经，我俩中间看差1米左右的这么一个空间吧，啊，然后我们这排我都已经往前走了，他跟前车之间就很自然的撑开了大概有一台半车到两台车之间的距离，就没走啊。我用后视镜还能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车啊刚刚慢慢悠悠的往前起步，那这个一定会影响我们的驾车节奏。所以呢，尤其是在早晚高峰，它不仅仅是你自己着急不着急的问题，是你的一个节奏的降低，你会影响后边整个的车流，有可能会减少了你这个车道里边通过停止线，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路口，通过这个信号灯的车辆的一到两台车的通行。那这是一个极具危险性的行为，而且绝不应该出现在驾驶的过程里边。所以给各位也提个醒，这早晚高峰有的时候有的朋友路上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比如说一开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可能是需要有一些消遣方式吧，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来消遣我们整个的路程。但是您记得听听广播，听听音乐这是可以的。有两件事儿不适合，第一呢是看视频，比如说你的车辆有车载的，对吧，大屏的啊，或者是通过手机的这些所有的视频的平台的，这是不适合的。第二个呢是集中精力的打电话，那有很多女士在下班的途中愿意给自己的闺蜜好友啊打个电话，哎，唠唠嗑，哎，消遣一下，聊一聊今天，聊一聊孩子，聊一聊未来，是吧，大家都在沟通着。但有的时候你唠着唠着，你会发现这一路的风景你都不知道，这一路遇到的风险你也不知道，这一路所遇到的情况回家之后你根本都记不得。那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大脑是有限的，你这边去聊着内容，你好像是觉得我就是闲聊啊，那路面有车没车我都看着呢，但是转过头来你想一想，你从单位到家里边整个这一小时的时间，你经历过什么样的路口，这个路口有什么特殊的情况，除非有极特殊情况你能想得起来，多数情况下你都将会记不得。原因就在于你的精力不够集中。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啊，这些分神的事情在我们日常行车里都不要去涉及，涉及之后有可能就会给你产生麻烦。好了，一点点安全的提醒，希望通过这样的真实的案例能够给各位敲响一个小警钟，希望各位在行车的过程里边都能够安全一点，都能够平安都能够保证自己不发生交通事故，不惹麻烦。来吧，我是张光森呐。他说终于看到勇哥了啊，刚才有一位朋友，哎呀，网友的名字叫什么来，我给忘了呢，忽然之间啊，叫武财神吧，是不是这么个名，好像是。他说听了节目20年了，这终于见到人了。我说听了20年挺厉害，我这播才播了18年，您就已经听了20年了，我们的老听众。那以前在长春市在一个地儿的时候，在四马路那块儿，可能在那儿工作呀，还是从事做买卖呀，他说那个时候是总听的，已经一听就一晃20年的时间了。我说这就是双向暴露年龄，那一你暴露了听众的年龄，你的年龄，第二也暴露了我的年龄。你想啊，咱们这主持个节目都已经干到18年了，你算算啥岁数了，是不是？行吧，各位如果当年在听节目，现在此时此刻也能够通过抖音刷到我们的话，别忘了把您的关注给点一下啊。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那么您现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联络方式。第一就是首推广播热线。那广播热线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抢线，只要跟我有关系的事儿都是可以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汽车维权投诉等问题都是可以随时连线的，0431-8581-5411 8581-5422，打这部电话即可。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你进入到平台之后，您就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平台上。此外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也是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的。

0: 等候各位的电话，大家可以随时抢线。那进入到抖音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给点一点了。9月17号我将会带着大家再次的出行啊，今年一站一站又一站，我们开始结交了很多的新朋友，同时我们也跟老朋友们开始出行的次数越来越多。现在我发现跟着我走的回头客越来越多了，因为大家每一站走完之后呢，看来啊，我们不懈的努力还是能够换得大家的认可啊。这一点呢，我挺感谢各位能够在每一站里边对我所提出的这些服务能够认可。因为每一站不简简单单的说，哎呀，旅行社安排了一条线路，然后呢，就你去招人，招完人你们就一起去溜达，不是的。最开始的时候是这种简单模式，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经验越来越丰富啊，开始跟旅行社之间去探讨这趟行程我们该如何去走。那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受众他们喜欢什么？比如说从住宿上，大家非常认可住宿的标准稍高。哪怕你这个团型，哪怕说啊，你真的是比市场的价格也能略高，或者说不便宜啊，不，咱不打这个低价的这个出行，这个没意义的。这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成本的，你想比别人便宜，那都不现实的。你住得好，吃得好，你必然价格是跟市场上你不可能是便宜的，但咱绝对不贵啊，咱们的性价比从来都是不贵，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呢，你像我们的住宿的酒店都是要提到四钻及以上的这个标准。包括餐食的标准，我们都是地接设的最高标准的餐食，比如说一个人都是50到60的餐标。不管您跟什么样的团能达到这个标准的餐标，应该说那是相当不错了。所以呢，各位在吃和住上我们是要求的非常的严苛的，让地接社也好，让我们的合作的旅行社也好，每一次在这方面做出的要求都是按照高格去给大家去设计。那当然你说咱没办法说出去就住五星国际五星级酒店，那个价格太高了，很多朋友多数的朋友可能不太接受，我们是在大家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把这个标准一定要调得更高一点。那这一次我们要走的呢是福建和广东两省，我们长春双飞福建的泉州。泉州这个地儿如果说已经在您的视线里边这个被遗忘的话，您真的把它得捡一捡。这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这是一个充满了神奇感的城市。我们到了这个泉州之后，您就能感受到泉州的它非常有地域特点，而且它的闽南文化非常的浓厚，这么一个地儿。那到了泉州，我们首先要带着您去的旁边的漳州古城，您去感受一下这种千年的古城啊，而且各种百年老字号的店都在这个古城里边，而且商业开发的这个味道不是那么浓啊，走起来之后啊，这古街古巷的感受特别好。然后带着您，咱们一起去，比如说海岛，有马屿岛，有南澳岛，南澳岛被称之为叫东方夏威夷啊，这个岛是非常漂亮的。我们要到南澳岛，然后去像潮州的古城啊，像汕头啊，我们去品美食、看美景、走街串巷、玩海岛、玩海洋的资源。这一趟的行程6天5晚，但是它所涉及到的人文、城市、海洋、海岛、美食、海鲜这些资源非常的丰富，所以这6天5晚我们很有信心能够让大家玩得开开心心，玩得高高兴兴，住得舒舒服服，吃得快快乐乐，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愿意跟着我走的有时间的朋友啊，咱们错峰出行吧，9月17号到22号6天5晚的时间，一个人5280块钱，一点都不贵，往返机票住宿都包括在内。感兴趣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直接报名就行。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麦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58458。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我们刚刚跟我们取得联系的，前两天刚跟我们取得联系的一位大哥啊，他在 一年多之前吧，听了我的介绍之后买了一份百万一

所说的这不连线了吧？他说是，但是呢，他说你可以的，你包括说姓名这都无所谓的。我说那个我就不说了。他说这都是可以的，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呀、啊，就像有很多的听众听了你的介绍，买了商业的保险，车辆的商业保险，发生交通事故商业保险能够赔付是一样的。他说最开始你还记得你原来有一位听众买完之后最后有一个小20万的一个三者险的发生，你有印象？我说有印象。他说这些事其实很触动我，所以呢在前年的时候呢，我都买了这份商业保险，也是因为你自己买完之后你跟我们分享，然后我去买了这份保险，结果没有想到一年多的时间我用到的第二个周期，第一个周期1500块钱左右他花掉了，随即呢续保大概还是这个金额1500块钱左右，就跟根据年龄他会价格上有所不同嘛，结果第二个周期刚刚购买完2个多月的时间就出现了这个情况，结果现在达到的一个最好的结果就是一，它治疗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第二个就是治疗所花费的大部分的费用都将会由商业保险来进行承担，那这一点对于他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他真的是感恩万分。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之后，我跟他说，我说大哥，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身体，既然呢咱们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既然呢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医疗资源和有人去替你承担这笔费用，你就保护好身体，放宽了心，什么都不要想。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那确实人不经历这个事儿之后，您可能心里边放不下一些东西，但是你真的经历这种跟生命相关系的事情之后，你真的是自然而然的放下了。他跟我举这么个例子，他说我以前其实晚上睡觉的时间不是很好，就是长时间的这种深度睡眠几乎就没有什么，晚上休息一般，但是自从我生病之后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晚上的睡眠好了很多。我说是因为你用药的原因吗？他说我个人觉得还是我心理作用，就是有好多平时思考的包括放不下的一些问题都放下了。昨天我们聊了很多，那我想借这个事儿呢顺便再跟大家提个醒，每天可能会因为我多说这么3-2分钟的时间，您有可能就会选择这么一份抵御风险的方式。这一份风险的方式，有可能您10年之内用不上，有可能5年之内用不上，有可能您会觉得，是抵御了风险，但是呢，不得不说还是多花了一份钱，比如说一年多掏个1-2千块钱，毕竟还是消费嘛。我们把钱还是花掉了，有的时候我已经买了5-7年了，那我个人来说的话小10年了吧，我买这份保险已经小10年了，也就是说我投入到这份保险里边的额度大概有10000多了呗，那怎么着也得有10000多块钱了，因为一年1000多，我这个年龄当年买的时候是1100左右，现在好像得涨到了1300左右了吧，差不多这么一个金额，就实话的价格大概在1300块钱左右了，所以我一直坚持着这样的去投保，然后我不去用它，我希望我一辈子都不用它，我投20年我都不用它，那是最好最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天需要用时，比如说以这个百万医疗为例啊，它的赔付额度可以达到600万元，它是对你的基础医保的一个非常好的保障。基础医保是保证我们遇到特殊情况时可以有一个基础性的这个报销。可能有的朋友用药的原因，它报销的比例还会有所不同。但是商业医保呢，它实际上它首先给你开辟的是医疗资源。他们保险公司跟各大医院之间他们的合作是很浓厚的很深厚的，所以他的一些约诊啊等等这些资源相对来说这个平台是很有优势的。第二个，你发生了高额的赔付的时候，他可以替你扛着这件事儿，这真的是一个需要大家来关注的事儿。商业保险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其实就是2类，第一类是财产的，第二类是人的身体的，其实就是这2类，就是一个财产的一个医疗的，就这2类。我们平时所购买的像汽车的保险，这是商业保险当中的财产险，比如说我们买的家庭的房屋的一些保险，这个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财产的保险，这些个都是跟财产有关系的。我们的基础的医保它是跟我们的这个医疗有关系的，但是它是个基础型的保障，对于高标准的更高额度的包括在报销比例上都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接触保险比较多一点，我是希望呢借着节目里边能够有机会就给大家叨咕叨咕，大家呢能听我们一句劝。汽车的商业保险从起初的时候大家不了解到不选择，有的甚至不接受，觉得这个钱呢就是一个浪费，到了现在为止更多的人开始了解接受并且欣然接受这件事情，一年花上个3000-50003000-2000-5000-8000去投保一份汽车的商业险，更多人认为这是我们在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必然产生的费用，他们慢慢的开始接受并且给自己的车辆的商业保险保得更加的齐全一点，
目的

0: 很简单，比如说我保了一个200万的三者，我在发生了三者险，自己承担责任给别人造成伤害时，我的保障是在200万的额度。我可以保障我开车发生事故不影响我自己的正常的生活、家庭的积蓄、财产的累积，你不影响这些问题。那这是大家这方面的。还有就像以我和有一些听众嘛，能听劝的，给家里边的这个房屋做的保险。啊，主要出现的问题就是漏水呀，给楼下淹了呀，那包括其他的一些，它里边有很多的项目，我每年都会保，因为这钱很便宜，我觉得呢，我也掏得起。自己来看的话，一年大概是两百块钱吧，一年200块钱，我把房屋的保险就可以搞定了。啊，这就是我自己的财产保险的这一项。然后在医疗保险方面，除了我自己的这个医保之外呢，我还投保了这个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那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一年1000多块钱，一家三口，你可以共享600万的额度。具体项目我不介绍，因为意义不是很大。不同的保险公司，它所对应的赔付的标准，包括你购买时所花掉的钱，包括它给你的总额的保障，包括细节的保障，它都会有所不同。所以大家不用特意的苛求说你买哪家保险公司，我觉得没有必要。昨天那些朋友其实想问的就是你买哪一家，你把这家告诉我，我去买。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说你一定要跟着我买一样的保险公司，不需要。那您只需要买这几大家他所推出的险种跟你想要的是一样的就可以了。如果说大家真的听我一句劝啊，一年一家三口多花个1000到2000块钱之间，因为他根据年龄的不同，你的年纪小，你可能投保的时候你的额度会更低一点。如果你的年龄长，年龄比如说60多岁或者是大多岁，哎，您有可能投的额度会稍高一点，但是无所谓了，2000上下可以搞定的东西，一年有这么多的保障，万一有点啥情况，真的是保险公司第一时间给你冲出来，别人呢，咱就别指着了，是吧？除非你自己兜里腰包够用，反正我个人觉得我担不起这么大的风险，所以我愿意一年用1000来块钱，我去把这个风险降低。借着我们这两天所提到的案例给各位分享啊，大家去关注一下身边这样的，比如说像各个保险公司推出的类似于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叫做医疗方面的商业保险，而且是消费型的，它不涉及到说哎呀又存呢又什么的，最后划算不划算，我得累计多少年才能怎么怎么，不涉及。它跟买车险一模一样，就是每年消费1000到2000块钱，然后你就能得到一个保障。哎，过了这个年头，过了这个时间，你这个就没了。没了之后，你再去投保就完事儿了，就这么来回折腾就够了。那各位，如果说您要是想详细了解的话，您就可以问问您身边的这些保险公司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保险。那当然，如果您想让我给您进一步推荐，那您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呢，就是想提醒各位，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份保障非常有必要。来关注一下无人机。无人机飞手现在缺口比较大啊，考证呢比较好就业。想考证的朋友，想拿到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宋先生。您好宋先生，请讲。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说吧。
1: 哎，你好，我有这个事咨询你一下。就是我那个车是停在我家那个小区那个北门那块嘛，小区那是我那车是30号，被刮了，被刮了，那车是已经都逃逸了嘛，之后我调取那个小区那个监控视频，我调出来了，我想问一下主持人，这种形式它是不是属于逃逸？
0: 你看到视频了是吧？
1: 我看到视频了。
0: 视频是啥样的？你给我形容一下呗。
1: 视频的话就是，他是从那个超人街拐过来，我家住高新区嘛，超人街小回拐过来，进到碧城路胡同。
0: 嗯，
1: 碧城路胡同，我车停那块儿，我车前面有一个空位嘛，他进那个我车前面空位，就直接刮我车左前保险杠、叶子板，包括灯都刮了，刮了之后，他倒进去之后，他下车，他看到我车那个已经扫一眼，刮了之后。他是送孩子上学嘛，他媳妇三个人嘛，完之后他就看了他车刮了一眼，之后他就走了之后又回来了，又回来之后 他跟他孩子又看他车的事故，
0: 嗯，
1: 啊，看了一下，完又就走了，他没看我车，
0: 嗯，
1: 啊，完就是大概是30号9:54进去的，
0: 嗯，
1: 啊，完之后，
0: 然后您
1: 整个事，
0: 然后您报了叔叔、
1: 啊、
0: 是吧？这边有、
1: 啊、
0: 有跟他联系上吗？
1: 那个叔叔他说那个联系了，对、
0: 嗯，
1: 那个明天那个约那个约那个肇事者的去。
0: 啊，是个男士开车呀，
1: 男士开车
0: 啊，这大哥挺有意思、
1: 啊，
0: 大哥还怕自己的证据不足，回头呢我还得补一刀，我还得到这再看一看，再查看一下，我来给你解释解释啊。
1: 啊，
0: 对于这样的兄弟，如果此时此刻这个哥们儿你在听节目的话，我就送你这句话，就你这样的人呢，就得认认真真的、规规矩矩的让你立正，然后让你好好的认识一下你的错误，这种事是很恨人的。什么样的事我们表示理解？比如说刮得比较轻，你找到之后说，哎呦。那地儿我去过呀，或者我经常送孩子，我天天都在那儿啊。刮了吗？不知道，我看看我车。哎呦，这真不好意思，这真刮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你调取监控一看，人家也没下车查看，到这块人该停停，该走走，一切都顺理成章。这玩意咱表示理解，是吧？别管你刮我，说大哥宋先生，你把我给刮，或者我刮你了，咱俩一商量，说哥们儿，你调监控你看，我真不知道，而且刮的这么轻，那你有损失，咱俩一比对，你也没玩赖，这事儿我管就得了。哎，咱俩就俩好嘎一好，这事儿解决。但是你像他这种事儿，第一遍下车看，
1: 他知道。
0: 看完之后人走了，回来之后呢，好像没开看明白，挠挠脑瓜自己再瞅瞅我的车到底伤啥样啊？我用不用报这个保险呢？我用不用报叔叔？或者说，哎呀，就这么地吧，就走吧，拉倒吧，甚至可能我连保险都没有，我就拉倒吧，就走吧。那你不整他，不整再连，您说是吧？
1: 特别气人，这种就是他都没看我车，他可能余光就下车之后，车门就是他那车位置下面扫位肯定看见了，完之后开后备箱那东西，完之后这姑娘下来了，完就他就看他的车。
0: 孩子多大个孩子呀？
1: 孩子补课班，我家那块都是补课嘛。那大概孩子应该是，得有差不多5-6年级初中。
0: 五六年级就是10岁出头，孩子跟着一起在现场看呢。
1: 看呢，孩子跟一起看呢。
0: 你说这给孩子立个啥杆啊？你说这就像这家长学习，你的孩子能学？就孩子告诉孩子，你不用负责啊！我告诉你，你只要偷摸跑，咱就评点高。那这回完了，点背了。来，我跟你仔细说一下。这事儿他涉嫌交通肇事逃逸，首先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你为了逃避责任选择离开现场，找到你不是你自己去联系的叔叔，也不是你自己报的保险联系的当事人，是人家当事人调取了监控联系叔叔，最后来反过头找到你。那你说这不涉嫌谁涉嫌呢？你下车查看，你明知道事故发生了，然后你选择离开，你解释不了了。所以呢，明天去的时候，首先一点啊，责任的事儿不用多说，是他全责。该承担的损失、维修的费用，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必须由他来承担。
1: 啊、
0: 然后非常冷静的说上一句：“追究他的交通肇事逃逸，就完事儿了。”
1: 嗯，啊，明白。
0: 如果确定了，那么他是将会面对的是2000块钱的罚款，驾驶证要扣6分，同时可以拘留。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多数情况下，他都会寻求跟你之间的沟通，就是你看看哥们儿能不能谅解谅解，想不想谅解是你的事儿，谅解的方式是你的事儿。
1: 嗯，
0: 但是我们不是因为要谅解去跟对方谈什么条件，
1: 对，
0: 是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的成本就这样，这个事儿一定要正着说，这事儿不能反着唠啊，这事儿心里有数。你看，别碰着，曾经我们有过一个案例，那家伙让我给那哥们崩的，张嘴管人要，那家前面好几个数，我说你要干啥啊？那我不行，我要解气。我说哥们儿，你要把你这话撂出去，对方要是取证，你有可能涉嫌违法的。他说是吗？我说那当然了。所以呢，这事怎么唠呢？我可以跟你谈条件，但这个条件一是你主动的，我没有对你产生什么任何的这方面怎么着，是吧？第二个呢，是这个条件是因为我自己的损失实际存在就在这儿，你别管它到底是多少，那我认可的就是这个损失的费用。所以呢，该唠得跟他唠，而且让他长点记性没毛病。这种人
1: 特别可气，就是这种就是你扫一眼我的车，就压根就看他车了之后。前后吧就3分钟，我把整个视频调出来了，
0: 嗯，
1: 就是3分钟，就停3分钟，他开车走了，
0: 嗯，
1: 送完姑娘开车走了，
0: 嗯，我曾经遇到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事情，当时这个人见了我的面之后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好话说一堆，后来呢就一脸不屑，意思就是那你还能咋的吧。
1: 是，
0: 我说我不咋的，我就是想问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中间沟通了一番，最后人家很强硬的那就拉倒了，不跟你唠了，哎，咋地咋地吧？那你不用多说，那我就按程序走吧。走完这程序，走到一半的时候了， 或者走到一大半他心里边真的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又开始回头软乎了。我说高心里想啊，我说你看这犯不上点事儿，我没指着这个要怎么着啊，但是你至少你在沟通上你有一个你来我往的语言呢，你得让我感受到你不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是真的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错误。但有的人呢可能前半截软乎，后半截顶不住，因为呢一看你不松口啊，所以明天去唠的时候你就自己看情况吧，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性格吧，唠好了呢那一切都在你的把握中当中。当然啊，我要提醒您也提醒对方，如果你在听节目我也提醒对方，你的谅解只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绝不代表着你谅解了这个事情就可以解决。也就是说你谅解了不追究他的交通肇事逃逸，他是完全有可能不按交通肇事逃逸来定的。但是即便你谅解了不追究他的交通肇事逃逸，叔叔也完全有可能给他按照这个来定啊。所以这个事儿呢你心里也有个数，并不是说你谅解了就完全能搞定，那剩余的事是他自己的事儿啊。
1: 明白，他这种行为肯定是构成肇事逃逸了。
0: 那我听了您说的这个证据，下车查看，反复查看，二次回来查看，然后再选择离开现场，又伤到这个程度，自己又明知道，然后不报叔叔，不报保险，不跟你的车辆当事人联系，那你说他不逃逸谁逃逸啊？你说是不是？
1: 是啊，对对对，
0: 行吧，
1: 是
0: 啊，
1: 行，
0: 好嘞，
1: 好嘞，
0: 就这么着啊，没事，跟您说再见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9: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刚刚在节目直播之前的这个案例，给各位提个醒，就是交通肇事逃逸的这个事儿，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基本上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啊，现场呢确实不知道，哎，然后出现这个问题。我在去年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位朋友就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哎呀，咱俩是校友。”我说：“怎么个校友呢？”他说：“因为我现在是在你的学校，你上大学的学校工作。”呵呵，我说：“这算校友？”我说：“挺好。”我俩他跟我就问了这个事儿，他说：“我每天都要把车停到会展中心对面会展大街这个轻轨站，然后坐着轻轨去学校，因为学校那边呢停车不好停，所以呢我每次都是采取这个方式。这一年里边只要是工作日基本上就这样。我上一次呢就把车也停到这儿了，停完之后呢早晨到这儿，中午下午的时候下班，然后就到这儿把车呢开着接走。后来呢给我打电话，就说把人车给挂了，然后就跟对方去交流，对方就要追究我的交通肇事逃逸。他说：“你看你把车停了，停完之后呢你又挪了一个地儿贴到了斜前方，然后车在那停。”他说：“你看是这样，往里停的时候我发现后边有障碍，我的车呢停不到根儿上去，车只能撅个头，这个头撅在这儿呢很有风险，所以呢我就选择把车提出来了，停到了斜对面，没有多远，在一个摄像头的范围之内都能够把车记录下来，然后选择把车重新停到了这个位置，下了车坐轻轨去上班，下午下了班然后过来取车然后就走。”他说：“我确实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是为了走的话，我就不把车停在附近了。”然后跟对方沟通，对方非常强硬，对方说：“我就要追。”那没有办法，后来给我打电话，他说：“哥，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对方现在张嘴要的条件非常之高，就是所要的这个金额可能已经是他修车的几十倍了，这价格是非常高的。而且呢他也知道，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在这个大学任职。他一听这个事儿之后，可能心里边底气更足了，就为难了。他说：“哥，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我这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哎，我说你听完，我说听完之后，我说你有现场监控吗？他说有。我说你把监控发过来我看看吧。我看了一下这个监控，把所有的信息都确认完之后，我说你不用担心。他说：“真的假的？”我说：“真的。”因为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为了逃避责任离开现场的，才界定为交通肇事逃逸。你这个通过现场的监控，后期跟你的联系，包括你的车辆的损失，包括你所形容的对方的车损的相关情况，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更倾向于你不知道这起交通事故发生，你不是明知交通事故为了逃避责任人选择离开破坏了现场，是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了这起事故，然后对方找到了来回头处理这起事故。他说：“哥，那我这心没底啊，你说万一要真定下来，我这不好解释啊，那实在不行的话我就认了吧。”我说：“反正你要是听我建议，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认。”这事儿就这么着了。然后转过头来，大概过了有十几天的时间吧，给我来电话了：“哥，出结果了。”我说：“啥样？”“啥结果？”“没定交通肇事逃逸。”我太开心了，我说：“嗯，这就是个好事儿。但是呢你下次开车可千万要记得，千万要注意，你作为一个驾驶员，你是应该对你的车辆有所了解的。”他说就在往里倒的那个过程里边，因为对面有这个我没记错，对面应该是有一个小电动车从他前面过，他说我可能就六月号的方向就稍动了一下，就稍稍给蹭了一下，而且蹭了一下之后马上这角度就变了，他就分开了。他说我当时蹭的一个痕迹，车里也放着音乐，真的就听不到，也不知道，一点感受都没有。我说是这样，但是咱们作为驾驶员确实还得多加小心。这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案例，那节目里边的案例那更多了，电话连线的那些，哎呀，有的哭天抹泪的进来说：“这咋整啊，这当时啊别提了。”曾经还有过孩子开车啊，大半夜的孩子开车给人碰了，碰完之后呢开车走了，最后人结果非常严重的，那整个的医疗费用就小20万呢，那就不是简单的事故啊。回头保险公司不赔付，自己开始筹钱，对方追究逃逸，哎呀，所有的事情都来了。这个孩子呢刚上班一年多的时间，那家长真都哭了。家长说：“哎呀，这培养了这么多年，你说这咋整啊？他一时之间的事儿，我们都不知道，是凌晨的时候，后边这个早晨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的。这凌晨回来呢，早晨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事儿，这让我们在家里边给他骂的，那没有招了，孩子也吓得直突突。他说他当时的本意没别的，是听到了咚的一声，大晚上的没敢下车，没敢查看， 犹犹豫豫，慢慢悠悠，最后选择就开车走了，就就是认为说就应该没事儿，就应该跟我没关系。我说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作为驾驶员你哪能这么干呢？这都是实际案例。所以呢，借着刚才的这个听众打来的咨询吧，给各位提醒啊，交通事故发生都是意外，但是处理不当真的有可能变成故意，故意去违法，它的成本跟你意外发生的交通事故完全不同。所以各位要谨记，不要在这些事情上出任何的问题。好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给大家放一首歌啊，一首歌的时间咱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品，是我们的冲锋衣，听首歌啊，抱歉抱歉，听首歌的时间马上就回来。今天给大家在要没点出来，好嘞，今天给在直播间里边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冲锋衣啊，一款冲锋衣啊，各位，迪桑特的冲锋衣，专柜随随便便1000多，1000多都是便宜的，那太少见了。一般的迪桑特的冲锋衣可能都要在2000或以上。咱们呢给您提供的价格是699，699起你就可以拿到。今天把这笔账给大家算明白，一件1290块钱的冲锋衣，今天只要699，春秋单穿，初冬叠穿，一年穿三季，大半年都在用。算下来一天那就没几个钱儿，你多穿几年这成本都给你勾得明明白白，比你买两件便宜的外套换着穿还划算。黑色、灰色、白色、红色四款颜色，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L 这 3XL 啊都有，就是小码到大码什么款都有。还有专柜，还有4000多。
2: 中秋礼，小罐茶。
6: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6: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10: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6: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6: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6: 详询04315848458。
1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5: 燕之屋。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5: 燕之屋。
0: 啊，刚才话说一半啊。说到这个冲锋衣啊，确实专柜1200多的，我们这699，还有专柜4000多的明星同款的，今天只要159啊，4000多的159，各位听好这个价格，而且品牌大家也听到了吧，迪桑特的，迪桑特的正品保真啊，绝对正品保真，如果不是正品保真，您就赚到了，所以我们都是正品保真的好东西。感兴趣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刚才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说在哪儿啊，在直播微信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行吗？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各位呢如果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去看一看。 啊，刚才在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发送冲锋衣就行了啊，发冲锋衣三个字啊就可以了。很多老朋友都在关注着，确实我们每一次给大家拿出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大品牌的高折扣的低价格的一些产品，大家关注度是非常之高的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抓紧时间啊，感兴趣抓紧时间发送冲锋衣啊，绝对好东西，而且颜色特别齐全，黑色、灰色、白色、红色，什么颜色都有，尺码也特别齐全，从 S 码到3XL 码都有，从小到大，那不管你什么样的身材、什么样的个子、什么样的号码，我们的都是非常齐全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就抓紧时间发送就行了，这个价格是非常之合理的啊，非常合理。魏大哥说一会儿电话你啊，哎呦，没问题，等下节目呢。谢谢大哥对我的信任，这大哥有点啥事儿就得沟通沟通，没问题啊，没问题。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那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到 FM1038-1038 或者公众号里边直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即可。好多朋友在上面发送冲锋衣，对，这地儿您就找对了，然后您就能得到链接了。你看一眼那个图片，那上面长得特别漂亮，是吧？那个款式也特别的好。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能知道了吧，好多朋友都是比较认可这个品牌的，如果您认可的话，您到这里边来看一看，价格完全不同啊。这个品牌它自己专柜里边是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折扣的，这是绝不可能的折扣，那基本上相当于五折，4000多的卖1000多，低于五折的价格，1290的卖699，那基本上就是将近五折的价格，这价格已经是非常到位了，所以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大家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1-5411-8811-5422，想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的，9月17号到22号6天5晚5280块钱，如果有时间的想跟着我一起去福建广东两省，福建的泉州，广东的潮汕，这俩地儿现在去你听起来是5000多，各位知道在春节前后去的话大概得多少吗？一个人低于10000你是去不上的，这个地儿不管你是自由行还是抱团走，它的价格非常之高。到了春节大家都去感受，这里边有很多的非遗的表演，比如说最知名的就是莺歌舞，难道那小女孩跳的莺歌舞特别漂亮吧？我们这一站将会带大家一起看，咱们一起看，而且感受泉州的叫半城烟火半城仙的这样一份美景，它的生活气息，它的美食云集，真的是让你到这儿去之后你不一样。福建的旅游资源其实非常丰富，当然广东省的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这一次我们把福建省和广东省他们交界的这个地儿，就是在泉州，再去漳州古城，然后去汕头，去潮州，再去南澳岛，把这块的资源给捏到一起，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线路，而且我们专属给大家开辟了这样一条线路。所以如果您有时间，您可以跟我们联系，我呢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咱们每天都是什么样的行程，你看看符不符合你的标准。比如说住宿的标准咱们达不到国际五星，但是咱都是高标准的4钻级以上的酒店啊，都是高标准的4钻酒店。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4钻酒店其实出行的够用了，它就是这些大的品牌，对吧？然后呢是一般都是大的品牌的连锁，住的干净，早餐丰富，地理位置相对来说是不错的。而且这一次的酒店我们也在地理位置上做出了很多的调整，调整为让大家出行更加方便的位置，所以做了很多细节，就是关注在酒店上，包括吃饭，给大家留出了自己自由行的这个吃饭的时间，品尝当地美食的这个时间，然后我们中午给大家匹配的这个餐食啊，就大家集体吃饭的，把标准又往高了定，就是不能够让你自己单独出去吃的，咱们一起方便呢，然后吃的标准还够高，然后能够让你自己去品尝美食的，你同样花这些钱，你自己能吃得更好。所以呢，把这些行程其实设置得更加人性化，它更是一种像度假的感受。而且这次的行程里面不仅有人文的，有古城的，有文化的，有历史感的，有非遗的，而且还有海岛，那像南澳岛，刚才我们也说了，叫东方夏威夷嘛，那这些名都不是随便来的，这都是大家在现场的感受而来的。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随时联系啊，可以随时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或者是直接拨打广播的热线，那直接报名留下您的姓名方式，0431-8811-5411-8811-5422，你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行吗？各位感兴趣的可以直接跟我们取得联系就行了。那大家今天的抖音的直播就到这儿啊，稍后的时间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冲锋衣。今天冲锋衣大家关注的比较多，一会儿呢我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介绍。跟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下午两点不见不散啊，下午两点咱们不见不散。如果说有任何问题，下午的两点继续咨询就可以了。这款冲锋衣我们给大家再说一说，迪桑特的品牌，迪桑特的专柜品牌。随随便便1000多、2000多、大几千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平台上给大家选择了两款，两款，而且有不同颜色。其实具体的款式还比较多一点，

件呢是专柜1290块钱的，今天我们卖的是699元，是春秋单穿，初冬叠穿，一年穿三季，大半年都能用的一款非常值得购买的衣服。还有一个就是专柜里卖4000多的滑雪服，明星同款限量秒杀，商城补贴今天只要1599，滑雪爱好者可以放心购买，咱是正品保真的。迪桑特的滑雪服啥价格大家知道，4000多的价格，平时你要想滑雪穿迪桑特的滑雪服的话，我相信各位有很多朋友舍不太得，是吧，舍不太得啊。但是如果今天你要是想感受感受的话，1599就可以拿到滑雪服，马上转眼之间就到了滑雪季啊，您可以穿一款明星同款的大品牌的滑雪服，那在雪道上那感受完全不一样，是吧。但是我们只有100件，那滑雪服只有100件的库存，库存量非常的小。如果您感兴趣，回复冲锋衣这两款衣服您都能够看得到，正品保真啊。我们多说这么一句，虽然说大家都已经很相信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的迪桑特的冲锋衣是正品保真的，正品保真的，大家不用担心，一定不需要担心这个事儿。如果这个事儿都保证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意义了，就在这卖的就没意义了。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直接发送就行了，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选择，大家可以随时的看。好多朋友叫孙烟潮啊，四季良辰啊，从头再来呀，傅金龙啊，椰藏啊，等等等等，不一细读了。很多朋友还有我们这些老朋友，哎呦，这些名字一看都很熟悉的朋友都在发送着冲锋衣。对，各位发送冲锋衣即可，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我再给您提醒这个价格啊。首先告诉您是迪桑特的品牌，这一点您不用担心，正品保真的东西。第二个，专柜卖1290块钱的，今天只卖699，今天只卖699。各位听好，男女同款，分颜色和大小码，黑色、灰色、白色、红色4款颜色。女士，我觉得选白色、红色比较好一点；男士选择黑、灰、白好一点。当然您就想穿个红的没毛病，你也照样能穿得出啊，没毛病。那迪桑特的品牌衣服颜色它的状态都是非常的漂亮啊，而且正品保真。第二个，有滑雪需求的朋友，我们给您匹配了100件的滑雪服，这100件的滑雪服的价格是原价4000多的滑雪服，明星同款的那一款原价4000多的滑雪服，今天只给您1599的价格，1599元，您可以随时下单啊，1599元可以随时下单，但是货非常有限，非常有限，这款价格能拿得到的货非常有限。有滑雪爱好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这款滑雪服，到手这一件衣服能穿多少年，您自己心里清楚。穿上之后，在雪道上，您能有一种什么样的风采，您自己心里也明白。也不是那种咱上了雪道，看着别人穿着迪桑特的滑雪服，咱自己只能穿其他品牌的滑雪服。因为4000多，哎呀，这一年雪季确实投入也不少。但是如果花1500块钱，你就能买到滑雪服的话，各位那是啥概念呢？是吧？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啊，马上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顺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科医院。春夏季是下肢的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严重的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这种血管的突出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都会影响爱美的女士，包括爱美的朋友。短裙短裤没法穿，下肢的出现这毛病，很困扰，很不好意思。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的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您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特聘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的治疗方式，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而且治疗安全无痛。高振奇主任也提醒了说，春夏季啊，它本身就是治疗脉管炎的一个非常好的时节，现在也是这样，因为气温较高，血管的扩张呢比较明显，治疗起来效果更加好一点，更加彻底一点。专家挂号费正常来说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的这些毛病的朋友，您可以来关注一下，你做相关的检查，比如说血管的彩超啊、心电图啊、血液检查呀，近1000元的费用只收你196块钱，前5名报名的朋友还能够感受到500元到1000元的治疗的补助啊，这个援助。所以各位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4318056166 8056616。再来关注一下无人机，无人机的缺口比较大，考证呢是比较好就业的，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学就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需要为了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更有把握。

我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地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都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蓝航天际，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哎呀，今天冲锋衣发的比较多呀，这个我看看啊，有朋友在问说穿着不合适能退吗？能的，你直接跟客服联系就行，咱们的客服的售后服务是非常的好的，您放心吧，您跟客服联系的时候您就知道了，我们的客服这个售后是非常的好的，所以您这一点不用担心啊。朋友们，如果想关注冲锋衣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数量是有限的，价格非常合理，1290块钱的只卖699，4000多块钱的只卖1599，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发送冲锋衣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在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在上面发送冲锋衣即可。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8: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浪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7: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8: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9: 简单吗？
10: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关注1038车天下。大家呢，如果有关于问题车类的啊，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1: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2: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0: 好嘞，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2: 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很纠结啊，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您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看到每天开播都有很多新车的问题啊。这蜘蛛长乐说了，说趁人少先问一下 H10 这车怎么样啊。
10: H10 怎么样？今天早上在上节目之前，就是前一分钟吧，我跟峰哥还在探讨这个车型。
12: 其实最近长城的这款 H10 的车型关注度真的非常高。
10: 人叫 H10、
12: 啊、
10: 人家叫 H10、
12: 就是、对。然后呢就是关注度高呢，其实这个车其实我也是基本都是说破了，就是基本的该说的都说差不多了。包括那天我也对比了一下，目前这款车现在目前如果你选择过程当中应该买哪个配置，就是最高配。最高配的 H10。你买这个配置，那你还有其他可说的吗？今天看了一条新闻，很多人对他一个评论是什么评论？
10: 是这样说的，挂了一个哈弗的标有点 low， 他要是我挂坦克的标，那么这个车估计得卖飞边了。
12: 但是真的产品定位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坦克它吸引的是更多喜欢这种硬派越野的一些消费者，
10: 年轻。
12: 但是 H10 其实更多的是代表的是什么呢？还是买空间，买豪华度。 这方面的。
10: 但是看了大家的评论，我第一反应就是真的是众口难调啊。你们知道吗，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在有五座的时候，我期待啥时候能出六座呀，人家出六座了，很多朋友评论说那也确实要是有个七座就更完美了。
12: 所以这个车你要问我怎么样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从产品力上来说没什么太大问题。长城车本身它做这个做这个
10: 越野
12: 做底盘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曾经说过长城车做车还是不糊弄的，对吧，就是最起码在用料方面它不糊弄，车从定位到定价上来说也都不错，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坚持那句话，等两个月的销量，如果这两个月能持续5000到6000台，这个车立得住了，
10: 对，
12: 明白吧，
10: 每天都说了同样的话， H10 的这个车型如果你真的相中了，你就稀罕这车等两个月能不能等，如果能等的话看一下销量就完美了，好不好，
12: 对，是的啊。这位朋友问一下北京的泰坦的700这个车怎么样，对吧，这个车其实前段时间我拍了一个车段子啊，然后确实去看了一下这个车一些装备，昨天呢其实这个车正式的上市了，对吧，三款车权益价格以后呢是249800到349800的这样一个价格。这个车其实有几个特点吧，第一个就是它虽然是一个比较硬派的一个越野车，但是呢北京越野呢告诉各位，不管我越野硬派，其实我更多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智能化的一些体验的一种感受，因为它也这次跟华为来合作了896线的双光路的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包括呢乾坤的 ADS5 MAX 的辅助驾驶功能，基本这个车都装备到车型当中了啊。但是这个车我依然不太喜欢的还是就是它的整个动力部分，因为我一直比较坚信的一点就是真正的越野车最好不用电，真正的越野车最好在不用电的同时还不要用什么呢，增程车其实对越野车来说的话，有一些真正的越野需求或者长途驾驶需求，你发现呢没电就是一个从啊，所以个人觉得呢车从定价来说的话还算合理，但是啊就从整个的动力部分来说，对于这个车整体的性能和它的属性我觉得还是稍微的差点劲儿啊，所以建议你还慎重吧，毕竟它是一个增程机的车，纯电续航220公里，作为这样一个专业的越野车，这么样一个大的车型，然后风阻系数这么大，包括整体的这个底盘结构，就决定了这个车用电绝对不是一个省电的车，220公里的纯电续航基本都不够用，你发现你跑高速你跑一会儿基本就没电了，那你想想作为新能源车来说的话，那这个车还能称之为真正的新能源吗，
10: 慎重考虑一下，好不好？好嘞，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我们也正在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想要观看，想要跟我们互动，聊一聊新车型，你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行业方面的新闻吧。最近呢，说中国一汽呢和领跑汽车呢在长春正式签署了深化战略合作的协议，双方合作呢从战略共识迈向了全新的这个新的阶段了。
10: 对，其实早在2025年的3月，两家企业就已经签订过这种战略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相关产品呢就是它的项目已经推进落地了，双方联合开发的首款车型也迎来量产，新奇动力混动发动机啊，为领跑全球车型提供了一个配套的服务。然后说一下吧，一边呢是拥有制造和渠道积淀的一个央企，一边是坚持全域自研的新势力，双方呢就是他们的意是在把各自的优势来打通，从前期的平台输出，整车联合开发，全产业链，这样就是给它深度绑定了，然后呢也是代表了国内车企之间的一个合作，不局限于简单的项目代工层面，就是未来的话我们看到这样的车型都是深度化来合作的。
12: 好了，再来关注一条这个 MPV 的消息吧。最近我发现中国产的新能源 MPV 真的是越做越有底气，越做越有信心了。前段时间尊界的 V800 是不是受到行业很多人的关注了？对不对？那个车现在也公布价格70多万起，最贵100多万，确实很有牌面的车，而且整个长度已经干到5.4米了啊。然后这一次呢，我们要说的这款 MPV 呢，是来自于蓝图的梦想家。梦想家可能都知道，但是梦想家9您知道吗？
10: 阿拉伯数字加了一个9，梦想家9。
12: 对，现在是九字辈的时代了，九就代表这个行业现在目前这个车企的一个旗舰版本，对不
10: 对？是这样的。然后这款车型它定位你看就是中大型的 MPV， 然后主要面向的是多少钱呢？50万级别这样的一个市场。 另外我们预计一下啊，就是这个车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要正式的上市。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它整体延续的是蓝图家族的一个设计风格。其实它前脸蓝图家族的车辨识度真的很高，就是你看一眼你就觉得，哎，这车大气，哎，这个车标是谁家，蓝图家的，就是这样。然后说一下，它整体采用的是叫鲲鹏凌云水晶升剑立标，是 MPV 品类当中比较少见的。车身整体的线条是属于平直的，然后二三排的车窗可以选装 LC 自适应的一个调光玻璃。以前我们就说冰箱彩电大沙发上车了，现在这些都快成为标配。然后现在很多 MPV 的市场的领域也是加深了很多百姓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你看它二排三排这个玻璃都可以选装来调光。
12: 对，然后呢这个车长度啊，因为我 MPV 一直都愿意看长度，是不是啊？这个车长的是5325，轴距呢是很惊人的，就是3米2左右了。
10: 嗯，
12: 它是一个2+2+3的这样一个七座的布局。然后这个车以后未来规划当中可能会达到一个 L3智能辅助驾驶的这样一个驾驶框架了。虽然说现在可能我们的这个行业标准包括法律法规现在还不允许你上 L3， 但是呢这么说咱们得有，对不对？
10: 对，
12: 为以后做储备嘛，对不对啊？然后在底盘方面呢，它其实也是属于九系的这样一个智能化的体验啊。然后呢是有插电混合动力和纯电两个版本啊。
10: 对，然后这一次呢都采用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其中纯电版本的续航能达到701公里，插混版本的是 1.5T 的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综合续航啊，满油满电能跑到1000公里左右。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
12: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呢，就关于长城 H9 的这样一个消息啊，最近也是一款限量版的车正式的上市了啊。
10: 对，它正式开售的名字叫力魂版啊，力量的力，力魂版。然后两款配置优惠价格分别是214900到232900。长城 H9 啊，就是一直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小众人群当中首选的车型。很多朋友可能选择第一个信赖长城品牌，第二个喜欢这样硬派越野。长城 H9 是一款绕不过去的车型，一定要看。然后所以它这次推出了一个叫力魂版。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它整体是什么，其实它搭载的是全新矩阵的格栅，然后还有加宽了轮眉和造型优化的进气啊，前保险杠呢是原厂合规改装的，也就是说你喜欢这样运动范儿，又呢自己不想出钱去改啊，那厂家帮您装配完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12: 在整体的越野性能方面呢，这个车呢它整体的车身高度呢是增加到1960了，然后宽度也是增加了1976啊，整个的离地间隙达到236毫米了。然后这个车呢整体的涉水深度最大可以达到800毫米。我说的这些其实有点专业，但是为什么这么专业呢？因为它是一个专业的越野车。因为以后未来开这种车的人群他要面对各种复杂的路况。
10: 对，
12: 那如果说您的车通过能力不行的情况下，这个车就挺白费了，对吧？而且呢对于现在目前很多车友来说的话呢，他的生活都是多样化的。我拉个艇啊，拉个这个房车啊。
10: 对，
12: 那其实这个车呢也配备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拖车的取电接口，包括有2.5吨的这样一个牵引资质啊，未来也会，你就拖什么这种东西都是属于合规的、
10: UTVA、
12: 合规的啊。
10: 对，
12: 在动力方面呢是 2.0T 的汽油发动机和 2.4T 的柴油发动机可以选择啊。
10: 然后这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行业内的新闻，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咨询或者想跟我们互动，你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此时此刻我们也是通过啊我们的广播端，然后 FM103.8 来进行直播，1038车天下。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峰哥，华健 S 和50星光 L 还有捷途山海 L7P 啊，这三款车型要怎么选，或者能不能推荐一下六座七座混动版的 SUV？
12: 三款车怎么选啊？首先两款都是来自于50的。那50的华健 S 和50的星光 L 呢，完全定位是不一样的，价格也不一样，尺寸也不一样，定位也不一样，对不对？华健 S 呢可能更高级别一些，但是呢你可能花费更多一些。虽然这个车可能149900的起步价格，但是基本低配没人买啊。所以就是你如果买的星光 L， 星光50的星光 L 应该有三款配置，我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对比过，如果你买的话就买它133000最顶配的那款配置，你看你最顶配你才花的130000多，是不是？而且它也是一个六座布局的这样一个车型，然后纯电续航能达到260公里。那其实作为很多新能源的一些标准来看的话，基本这个车你想要的都能做到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三款车当中花小钱办大事最好的选择就是应该是星光 L 这款车型啊，建议 六座的旗舰版135800这款啊，强烈直接的推荐啊！
0: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0: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来了，每周二、周五、周日这3天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12: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0: 然后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大家有问题想要留言互动啊，跟我们共同探讨的话，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问一下，蜂哥，蓝图的泰山 X8 这款车型值得购买吗？

0: 要求的这个车型大气方面都非常不错，
1: 嗯，
0: 但这种车它都不走量。就是所以说现在就是我说的一句话，就不是说你这个车造得好你就一定能卖得好，就是还是你得什么呢，你得有一个品牌的一个
1: 调性，
0: 品牌的一个铺垫，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品牌在市场上认可度不高，你的产品再好，说实话在销量上你可能就跟人差一半。所以你要问我这个车怎么样，车真的从技术装备上来说都到顶顶的了，因为东风集团做这车真的很用心了，但是就是市场的表现一般般啊。所以我们说了，现在中国的汽车的很多品牌它其实也是，尤其是在高端的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它其实更多的也是要把这个品牌的美誉度要推出来，才能得到市场的一种认可啊。就是咱东北话一句话嘛，就是你开这个车花30多万，你买出去以后又没有面儿啊，看着挺大气，一说牌子不认没人认，这玩意儿你就稍微的让人感觉好像差了点意思，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句话嘛，钱儿感觉花出去了，但是呢没花到位，没砸出响。所以个人觉得呢，车好，好车一部，但是呢就是市场表现一般般啊。如果要想买的话呢，还是慎重考虑。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
1: 嗯，
0: 好了，小战士说了，说蜂哥我问一下那个 B 勾，哎呀这刷屏了啊， B 勾的30的七座咋样？不咋样，为啥呢？首先这个车2.8米的轴距，你觉得坐第三排谁能坐进去？
1: 嗯，
0: 谁能坐进去？兄弟， B 勾30这个车，如果说就车来说的话，从价格包括这个车在很多用车的体验上来看真的不错，因为呢也算是属于一个越野小钢炮的车了，对不对？长相越野，然后呢北汽的整个的底盘方面也是非常越野的。
1: 嗯，
0: 但这个车七座版本的布局我不建议买，买五座
1: 要买，现在能买吗？还是10月份再去买呢？老师，
0: 传祺 M8 的什么
1: 混动版？
0: 混动版本啊。
1: 你要是不能等的话，那你就再等到10月份。
0: 所以说我一直在说，说现在的汽车市场呢确实啊，就是价格是你会能感觉到就是变化非常快，但是呢就是你说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早买早收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刚需咱就买，对不对？你就是说你要如果等明年的话可能还便宜，但啥时候是个头啊，是不是啊？而且这个车呢，其实我研究过它目前的价格定位上来看啊，我个人觉得，嗯，就是如果说从价格上大掉的情况下，不太可能，近期不太可能啊。我做的分析啊，所以该买就买吧啊。
1: 那问的，您觉得MG4X、深蓝的 S5、广汽埃安的60，他问一下这三款车型要选哪一个比较好？
0: 我个人觉得就是咋说呢，就是如果是从家庭实用性来角度上买埃安车型，埃安车呢就是空间大，长相其实很一般啊，就是它的空间大，它的电池非常稳定，而且续航价格方面都非常的合理啊。在南方其实埃安的爆量非常大，三款车当中我个人觉得推广汽埃安啊。
1: 月问的啊，长春想买纯电的车型，有加充，启辰的 Q05、名爵的 4X 以及广汽，他说的也是埃安，他问的是 i60， 这三款车型要咋选？
0: 也是一样的，你看启辰注重的是外形，对吧？名爵其实也是外形，但是名爵现在目前服务的体系太一般了，基本电非常少。广汽埃安呢，我个人觉得就是 i60 呢空间特别大，你也感受到了，就是那个车我觉得有几点空间大。第一个，它后面如果开启情况下，它是一个90度这样一个开门角度，然后呢第二排空间真的是很无敌，然后再有就是这个车整体的蓄电电池方面的应用上都非常不错，三款车当中你就看 i60 非常好啊。
1: 小徐说的，大老师啊，大老师，新上市的上汽大众 ID 啊，它是那个 5S 的车型，如果跟比亚迪27款的海豹06混动版，这两款车型要怎么选？主要用车就是在城区，每天公里数有100多。
0: 告诉你根本碰不了，因为啥呢？因为在10万级这样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当中啊，海豹06现在就是销量头子，对吧？现在就是销量基本能达到60多万辆了，累计销量60多万辆了，你看新能源谁能干过它呀？而且海豹06前段时间刚刚做了一个升级，是吧？这个升级其实意义很大的，第一个啊，就是它的纯电，比如你买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话，纯电续航能达到最高320公里纯电了，320公里纯电， 2000好像能跑2600-2700的

0: 满油满电了。
1: 嗯，
0: 你大众它能做得到吗？上汽大众它能不能做得到？你问问。而且你真正用电体验、补能体验上，你能跟海豹能跟比亚迪比吗？比不了啊，一定是海豹零六。
1: 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大家算过一笔账，就是百公里亏电油耗，它能达到2.59升。这个就是你问的海豹，近一段时间它不是进行了一个升级吗？你问的是插混，它要如果是 EV 版，那这个车型就是可能
0: 你家有加充，你纯电320公里，你一天跑100公里算不少了。但是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基本天天在家充情况下，你基本就是用不上油，你就是意味着你天天在用电，零油耗。那你问问上汽大众它那个产品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啊。想都不用想，
1: 所以你就不用看其他了。海豹零六混动版选的挺好啊。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峰哥，泰七插混长续航版能上不？
0: 那插混长续航，它应该说这次来的非常解嘎。为啥呢？因为如果说泰七，现在泰七大家知道销量非常高，月销都2万多辆。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目前竞品车型非常多呀。你看最近问长城 H 十的特别多吧？
1: 嗯，
0: 包括现在银河系的那个战舰七百马上也要来了，
1: 对
0: 不对？就是很多陆续的产品都会要跟它竞品，
1: 嗯，
0: 对吧？在之前其实还有一个 iCar 的 V27，其实 V27 从销量上来看基本就战败了，
1: 嗯，
0: 对吧？但是其实你发现，就再好的产品，如果你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不做迅速的这个，比如说像升级，对吧？不听消费者心声，那你会发现什么呢？你这个产品将会淘汰的非常快。那其实我觉得这次为啥说解嘎呢？它其实解决了痛点问题。我一直在跟各位分享，就是现在你真正用电的情况下，你是插电的或者是增程的，你的纯电就是200多公里。尤其像这种大个头的方盒子设计的 SUV 车型，我告诉你都不顶用啊。你跑长途你就知道了，你说你是230公里、240公里纯电续航，你跑长途你就知道了。就这种方盒子设计，你跑长途你用电你就知道了，200多公里你就跑不上，可能100多公里，你说够干啥的？所以这次呢，就是比亚迪的泰七非常聪明一点，就是本身比亚迪人做电池就非常专业，对不对？你直接给你上一个高续航的，直接给你干到320公里纯电续航，够不够用？所以就是，而且价格还没涨太多。所以你要问我这车胆啊，就是武装到牙齿了。就下一步，我觉得泰七唯独有一点，就用料做工方面还是稍微差一丢丢，就用料方面还是差一点点。为啥很多人现在喜欢长城 H10 的车型？
1: 嗯，
0: 长城整明白了。长城这个企业，其实以前我都觉得他没整明白。长城以前的车的用料一直都不好，长城一直把钱都投到底盘上了，对吧？底盘开着都非常好，就开懂车的人，开过很多车的朋友，就是你会发现开长城车底盘给你传递的感受，就是感觉很踏实，非常非常
1: 对，心中有底气
0: 啊。但是呢，就是长城以前的车用料都一般，但是你看 H10 这车型，你看整体用料也是提升了。就是比亚迪泰七这个车的，稍微你咋把用料再提升一点，就有点还是太塑料感了，还是太糙一点点了，啊，再提高一点点就更好了。而且我，他说挺多泰七小毛病多，对，就这种方盒子嘛，对吧？方盒子的设计的车，我个人感觉都是那种粗制滥造的，
1: 就是打造那种越野风嘛。
0: 对对对啊，峰哥，吉利的甲醇车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其实吉利研究甲醇都不是一年两年了，那很长很长时间了。
1: 嗯，
0: 前段时间我还特别给他们做了一个关于甲醇车的一个宣传啊，就是他们也在倡导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尤其在东北冬天情况下，甲醇整体的使用效率非常高，
1: 嗯，
0: 就是它主要就是第一个最就是省这个字儿，第二就是它在低温情况下呢，它不像电那么矫情啊。其实甲醇这个东西，咱对它的了解不是很多，但是其实呢，吉利在这个领域当中，我告诉你啊，我知道的最起码不下什么呢？你看我从业20多年了吧，他应该也差不多研究过快有20个年头了，甲醇这一块啊，这个领域。但是这个东西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它不是大的方向，对吧？就是因为你要推广一种新的能源，一种形式，它得需要一个大力的一个方向。但现在呢，我们现在的主流是什么？就是用电，用电体验是，就是它是一个大的主流方向啊。所以你说甲醇咋样？它如果是作为一个节能车的话，它的标准也够，而且它符合更多的场景。但如果是从市场的主流方向来看，它不是一个主流的能源方向，明白吧？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无人机。我们都说无人机啊，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如果您想考无人机的话，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您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它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

手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是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像市区内超市去，教员全等级都可以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也可以报名啊，现在就可以打18943196669 18943196669。

0: 来说一个关于旅游的事儿啊，就是云南，很多朋友可能也是一直向往的一个城市。如果大家想要跟上我们的团期一起飞云南的话，这一次呢，我们是9月10号由我们的主持人雨山带队啊，带着大家一同去游玩，到我们的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一共是双飞6天高奢团即将启程了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去云南，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报名，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云南，了解更多的详细信息。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是推荐这个时间段去的。第一个啊，就是九月初嘛，泸沽湖的整体的一个就是它的那个花海，然后呢是有点像什么呢，像仙境的感觉。还有呢，就是香格里拉的草原也是化作了花的海洋，然后还有就是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群，让大家玩起来更加的尽兴。还有呢，就是不仅仅是一次旅行，然后也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去泸沽湖啊，还有呢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等等，就景色特别的美。如果说想要有时间9月10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报名。原价一个人是6980元，现在早鸟价一个人仅需要4999。活动详情你可以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更多关于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云南，看到更多详细的信息。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58458。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
6: 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
5: 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实力伙伴哈。但是到周三了，就是有好事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海洋正在欧亚商业连锁，要跟我们说一下那里的情况。我们有请，你好，海洋。
7: 听一下，海洋，早上好。我们现在这个星期三了，又到了我们的海洋时间了啊。现在欧亚的这个现在是有特惠啊，现在我们的欧亚广场超市升级商品直降，跟大家好好说一说都有什么鸡心果。

0: 蔬、肉蛋、副食、连锁各类好物是应有尽有。楼上的百货服饰全新上新了，潮流穿搭齐聚，多款单品惊喜让利，轻松挑选心仪的商品。逛累了呢，还有特色小吃，美味丰富，解馋又管饱啊，满足你的味蕾。闲暇之余呢，咱们还可以去到这个场馆体验一下跆拳道啊、篮球啊、还有乒乓球啊这些运动项目，大人孩子都能够在这找到自己的乐趣。休闲健身一站式搞定，购物、美食、运动休闲多种体验汇聚在这儿。欢迎来到欧亚广场，吃喝玩乐购全都有，超多福利等您解锁，期待和您的相遇。记住咱们的口号啊，畅游欧亚广场，乐享超值好物。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欧亚广场，吃喝玩乐全都有。好的，欣欣姐就是这样。
1: 嗯，好嘞，感谢海洋跟我们说了一下那里的情况。那当然了，大家呢可以跟上我们的主持人的节奏，一起去欧亚解锁更多好玩的项目。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
2: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周二、周五还有周日这三天的时间，您到众车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大家可以说，比如说啊，周一没有油了，那您准备周二的时候，然后还有周五、周日都是一样的，加95号的汽油，每升直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想要加油可以到众车连锁。稍后的时间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我们的豪车会金牌技师卢蒙老师。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随时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直播间啊，85815411 85815422和85815433，大家现在也可以来打电话向卢蒙老师来咨询。我们马上来请进卢蒙。你好卢蒙老师。
3: 哎，
1: 司机
3: 好。
1: 嗯，好嘞。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先来关注第一个事儿啊，它是途观的车型，途观 L。他说这个车呀，一上六档的时候就开始发生共振，感觉发动机的动力不足。然后呢，他说跟车情况下，一踩油门，轻轻的踩，他感觉有点嗡嗡的响，然后方向盘会有轻微的震感。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3: 但是六档的时候有这个声，应该是六档的它这个双离合的变速箱吧，有可能六档的这个齿轮有磨损，有然后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轴承有磨损，还有这样的一个噪音。
1: 嗯，他补充了一下，刘蒙老师他说一二三四五档就没事儿，这上六档他就这样。
3: 那就是要查一下变速箱里边六档的那个齿轮里边那个滚轮轴承，有可能滚轮轴承坏了，然后一上六档这个齿轮一工作的时候它噪音就来，一般就这个问题来的。
1: 主要就是查变速箱，然后看一下那个齿轮，是吗？
3: 对对对。
1: 嗯，就按照卢蒙老师给你做的这个诊断哈，然后呢你可以去检测一下。如果说您在长春市内的话，也建议你可以来到豪车会帮助您去做这个检测，很精准的，所以放心可靠啊。然后说一下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说一下我们的动态清洗的事儿。因为近一段时间的动态清洗真的是提上日程，因为换季了嘛，很多朋友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说这个车呀、有的时候早上会发现啊，打火的时候有延迟了，然后呢加速无力啊，或者是出现了废油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办？就是做动态清洗。啥是动态清洗呢？主要清洗哪儿呢？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四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是300块，六缸的费用就是500块钱。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中午两个小时的时间，您要是有时间，您就把车开进豪车会，或者是说晚上下班了也行，但您最好提前跟卢蒙老师取得一下联系，帮您留工位。这样的话呢也是节省了您的时间。1800-034-5858 1800-034-5858，这个真的很关键。就我经常详细的跟大家解读一下，就是说您把车开进了豪车会，我们的技师手里是有一个机器，上面带一个就类似像手机大小的屏幕，然后呢他会把这个机器每一个缸都给你做这个相应的检查，您在旁边

0: 可以通过我们的屏幕看到缸体的情况，非常的清晰。然后呢，有没有这个积碳啊，您是一目了然的，所以这个是就是告知大家得做。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的爱车已经跑了两三万公里以上，没有做过这样一个清洗的话，建议您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提前跟龙墨老师联系啊，18003-45858。豪车会啊，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提前预约龙墨老师，18003-45858。来看看艾丽申的事儿啊，他想问一下鲁蒙老师，他说发动机的声音啊，就是当一启动的时候，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候，就会出现哗哗的共振的声音，十秒以后这个声音就消失了。他问一下，这正常吗？
1: 啊，像他刚启动，然后有噪音的话，有可能是机油压力没上来，然后这时间那个正时轮啊、正时链条啊这块有这个异响，重点查一下这个。机油这块的这个有个单向阀，那个单向阀如果是说这个油保持不住的话，你每次启动瞬间就会有声，包括正时轮里边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重点就检查正时的部分啊。
0: 主要是看一下正时的这个方向啊，然后龙墨老师已经给你做判断了，您去检测一下。宝马的 318Li 的车型，他说发动机怠速的时候抖动就很厉害，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然后仪表上没有故障灯点亮，就是发动机怠速抖，他问一下怎么办。
1: 像它有怠速抖动的这个问题的话，像它建议它清一清积碳吧，清一清进气门的这个积碳，因为宝马车的气门生成啊，它这个是控制进气量的，不是由节气门控制进气量，所以重点要清一下这个发动机进气门的积碳啊。
0: 进气门的积碳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这个发动机怠速抖得厉害，就像鲁蒙老师说的，然后宝马呢也愿意产生这样的一个就是问题，也建议你提前去解决啊。然后你可以来到豪车会18003-45858，可以做一个诊断，然后呢直接可以做一个这个清洗。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就是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我们稍后的时间给大家做一解答。说个事儿啊，无人机的事儿。无人机啊，目前呢飞手缺口很大，然后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它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您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它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也会更有把握。总部呢它是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呢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可以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呢就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可以找蓝航天际，一路会为大家呢保驾护航。然后现在可以报名18943196669 18943196669。

0: 看这位朋友的留言，速腾的车型，他说就想问一下鲁墨老师，这车呀喝机油20天，喝了机油大约有1斤半，他问一下这个是不是烧机油了？
1: 对，他这个烧机油比较严重啊，像他这个速腾应该是比较老的车了，因为一般速腾除了 1.8T 有烧机油的问题，其他车 1.6 自吸包括 1.4T 没有烧机油的这个通病啊，一般都是公里数偏大然后车有毛病了之后产生的这个烧机油这方面的问题。重点还是要先检查先确认一下吧啊。
0: 嗯，你去检测一下吧，就是我们说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也没事儿，因为这样的车型呢你可以来到豪车会，我们是可以免拆的治理的。什么是免拆治理呢？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就是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外围是有一个机器盘杆的形式。然后如果你真的有需要，这样提前开进豪车会给您做一个相应的检测，您就知道这个车烧机油到底有多严重。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就说，那我怎么判断自己的爱车是否出现了烧机油呢？鲁墨老师，我们最直观的办法。

0: 办法，怎么去检查？
1: 烧机油的话吧，主要最严重的车的话，就可以通过排气管子口的位置。这个要是烧机油的车的话，排气管口比较黑啊，通过这个直观判断。那稍微再复杂一点，就是你这个把火花塞拆下来，一看缸内里边形成的积碳特别多啊，这个就是能看得更精准啊。包括从就是哪个部位产生的这个烧机油的问题，咱也能清晰的给它判断出来。这个通过这两方面重点就能看出来啊，能看出来这个烧机油的问题。
0: 你可以自行来判断。还有一个最直观的办法，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说，如果说您跑长途的时候，你盯着自己那个机油表、机油格，然后呢，你看一下下的是不是很快。还有就是你出行的时候心里没有底儿，你必须得背着这个机油桶跑，然后呢，怕它如果半路上把你扔在半路啊，没有机油了，这些都有可能出现了烧机油很严重的现象。提前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防范，去关注自己爱车烧有没有烧机油。然后呢，我们以 EA38 为例。就是奥迪的那个发动机为例的话，治理四缸发动机的费用就是2000多块钱。如果你缸比较多啊，咱说六缸机费用呢可能就会折倍，大概就是4000多。但是啊，所有治理完的朋友一定是有质保的，质保都是3年10万公里，也就是说在此范围之内又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大家呢如果有需要，提前联系卢某，18003445858，18003445858。
2: 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四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5: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5: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58。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3: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吗车天下。这个时间如果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随时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还有呢，就是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大家咨询这个车型，最好说的清晰一点，然后把这个年限啊，比如说车的就是故障问题啊，说的详细一些就可以。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宝马X1的车型。想问一下卢某老师，发动机的怠速抖动很严重啊，接着有的时候发动机会熄火，偶发的会熄火，但是怠速很抖，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1: 记得这刚才是不是跟那个宝马X1是一个车吗？
0: 不是一个车，这是X1，那是三系。
1: 他这个X1他就有这个怠速抖动，然后偶尔熄火的问题啊。像它这个情况有可能电子气门这方面有问题啊，就是宝马车的电子气门比较容易出现问题，就像它这个出现问题具体的点就是偏心轴，包括偏心轴。

0: 牛的轴承还有传感器这三个部件容易产生就是偏移牛这块爆故障码，然后导致的发动机着火怠速有喘气的问题，然后偶尔也有熄火的这个情况。要检查一下宝马的这个进气，它也跟进气相关的啊，就是电子气门这块儿，这个控制系统这块儿容易出问题啊。
1: 嗯，所以就是你可以按照鲁木老师给你做的这个判断，然后去详细的检测一下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奥迪 A6L 的车型，他说感觉踩刹车软，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调，鲁木老师。
0: 啊，像他踩刹车软的话，首先是不是看看呢？是不是刚换完刹车片？如果刚换完刹车片踩刹车脚软的话，这是正常，跑一跑。磨合出来这个接触面磨合出来之后它这个脚就正常了啊。那如果要是维修过刹车系统，比如说换过刹车油或者是换过刹车油刹车的这个分泵总泵这类的，那可能是这个也是气儿没排好，可能出现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一个是刹车片，另外一个是检查一下看看气儿没排好啊。
1: 嗯，这是给你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然后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0: 来看看这个是迈腾的车型，他说想问一下鲁萌老师，加油的时候油箱加不满，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1: 像这个加油的时候加不满，经常出现跳箱的这类问题啊，所有车不光迈腾，包括其他车，包括奔驰、宝马、路虎也都会有这类问题。这个情况都是这个碳罐的问题，就回应碳罐堵了，一会油箱里边的汽油蒸汽它排不出去，然后经常往回呛油，一呛油它就跳箱。这个车这类问题其实啊，在咱们日常使用当中其实也比较常见，问题出现的概率也比较高啊。然后就是把自己车的这个碳罐给它更换掉，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0: 更换这个碳罐就可以了，是吗？
1: 对，活性碳罐啊。
0: 火星碳罐哈，一定要更换一下。然后近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换季了嘛，很多的车辆啊可能会出现一些保养啊，除了常规的一些保养，罗蒙老师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或者结合一些案例说一下，在换季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对于车辆做哪些的一些项目？
1: 像换季这时候啊，我们要需要检查包括一些刹车油啊、防冻液啊，还有一些皮带这方面，像马上就要进入冬那个秋季了嘛，就现在已经进入秋季了，现在只不过还没那么冷呢，就是相关的一些皮带，皮带的张紧器啊、导轮啊这一类的，那同时也要检查自己车有没有漏油漏水的这方面的问题啊。重点以上就是检查以上这些问题吧，就是刹车这块也包括，皮带这方面也包括，包括防冻液这块，还有一些水管这方面，就是日常在这个日常车辆使用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这些相关的一些点啊。
0: 大家呢也一定要引起关注啊，就是因为换季了嘛，对于自己的爱车也多多关注一下。然后刚刚卢萌老师也提到了一些项目，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去做于检测。还有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动态清洗，其实这个真的有必要。然后也再次跟大家强调，不是大家认为的是不是一年得洗好几次，不用。如果按照您爱车的里程数，比如说您一年能跑20000公里，那么您就一年去洗一次。比如说您的里程可能我得2年才能跑上20000，那你就近2年的时间去洗一下都行。然后这个动态清洗主要洗的是什么，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4缸发动机是300块钱，6缸发动机就是500块，时间啊就是所洗的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联系一下卢萌老师豪车会18003-458858去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好不好？好了，那也非常感谢卢萌老师今天给大家做的解答，解答部分我们就说到这儿吧。然后稍后的时间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冲锋衣啊，这个冲锋衣啊真的很火呀，因为我来了以后我发现平台当中都已经刷爆了，都是在搜冲锋衣。是谁家呢？是迪桑特，目前也是非常火爆的这个品牌。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一提到迪桑特就知道，哎，那我知道啊，很多长春的一些商场你应该经常都能够看到吧，这样的一个户外品牌啊，都知道迪桑特不便宜，你要买一个冲锋衣那得多少钱，得1400-1500甚至更贵吧。但是今天我们不卖就是那个就是弯啊，告诉大家就是只要699。然后很多朋友可能说为什么你能卖699呢，告诉大家是属于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所以能够给大家实现这么低的价格，只要

699，能入手原价1290的迪桑特，就是这么实在。怎么来买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冲锋衣就可以了，冲锋衣这三个字。然后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说了，想穿品牌又不想花冤枉钱，今天这个机会，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别错过啊。如果说您喜欢穿男女同款的，那你就买两件，男士女士是一样的，同款 S 码到 3XL 这样的一个大码，非常的齐全， S 码到 3XL。 如果你喜欢滑雪冲锋衣的朋友，今天1599也可以入手滑雪冲锋衣，这个是我们频率专属的福利，只有在吉林交通广播你能买到，库存有限，每款只有100件，反正你抢到了 你就是赚到了。如果你喜欢迪桑特的这个牌子，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冲锋衣，别打错字啊，然后您添加我们的福利官丹丹，还能再减5元钱。其实提到冲锋衣啊，提到迪桑特大家并不陌生，我说了商场随处可见，只要在大的商场，这个品牌您肯定都看过。然后也是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就是这一件迪桑特的冲锋衣，平时你要是在专柜看啊，一件是1290，今天只要699，春秋可以单穿，初冬可以叠穿，一年你可以穿三季，大半年的时间都在用，就是你现在如果邮到您家，您就可以直接穿在身上了，算下来以后一天才几块钱，比你买两件便宜的外套穿着还要划算。它现在一共是四款颜色，黑的、灰的、白色、红色，男女同款， S 码到 3XL 码都有。还有就是您在专柜看到的是4000多块钱的滑雪款明星同款，限量秒杀，可以享受商城的补贴，今天到手只要1599。就滑雪爱好者们真的放心买放心冲，一定是正品保真的。所以说就是它库存很少，因为每一款只有100件，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冲锋衣就可以看到了。我再说一下价格啊，目前如果你想买一个，就目前现在能穿的就只需要699。你拿回来以后你说哎这个很好，然后呢想给自己老公买一件，或者是说你想给父母啊母亲父亲都买的话，也非常的划算，你买两件不到1400块钱。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如果你想买滑雪的款式，今天到手只要1599，一定是正品保真的，都是迪桑特家的啊。所以说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冲锋衣，只有这波福利，反正抢没就拉倒，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自行来关注一下。

在太火了，我发现一提到冲锋衣以后好几篇都在刷屏。然后我再说一下迪桑特的这个冲锋衣，我们目前给到的消息呢是黑色、灰色、白色、红色四个颜色。很多朋友就说那啥码啊，男女是同款 S 码到 3XL 码，就是小码然后到大码，就男女同款嘛，所以就是你根据自己的这个身材然后来选择这个尺码就可以了。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冲锋衣，您看到一张图片右下角会有二维码，大家扫一扫点击进去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比如说您穿什么样的码啊，选什么颜色呀，男士女士啊，它这个款式是不一样的，然后大家可以自行来选择，就是码数还有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我说了，无论是给自己买，给老公买，或是给自己的爱人啊、朋友啊，还有就是父母啊，比如说给妈妈买一件，给爸爸买一件，都是同款嘛，都可以。然后这个呢就是看个人自行选择的这个颜色。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冲锋衣这仨字啊，看到一张图片就是来自于迪桑特家的，一定是正品保真，放心买放心购。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豆，你给点建议呗。
7: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九宫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6: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7: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樽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经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8: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马上来请进我们的主持人张方弘毅。你好，张方。
9: 李姐你好，大家中午好，继续来这一档欧亚商都的派奖活动啊！欧亚商都念二留香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就在9月4日就正式的启幕了。那么这两天，今天明天，大家可以干一个事情啊，就是每天上午的11点，也就是现在，锁定欧亚商都官方抖音直播间，享福之类呢，400团500，260团300，餐饮50团100，超市是85团100，这些券呢是实打实的折上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抢购一下。那么如果你还不是咱们欧亚商都的电子会员，一定要加入我们，直接升级到钻石卡。而且还提前到账会两张品类券啊，进口装品满500减100，还有服饰类满1100减100，没有注册的现在打开手机完全来得及。那么在这里呢，请跟大家简单剧透一下啊，咱们的活动力度，比如说9月4日开始，服饰类呢在当日同档累计单票满200，收100、130、160的基础上，实收满600再送200的电子礼金。那么装品部分呢，部分装进口装品是可以进行一个3选1的折扣的，比如说川味卡8倍积分，单柜满3件以上8折，还有满600减100、满2500减500的活动等待着大家。这些精彩的活动就在欧亚商都这次的念二留香香氛致敬。更多的活动呢，可以关注一下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本档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的购物卡，找到的是幸运的孙院长，也和我们学习的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到13日同步开启。那么本档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就下档再见了，拜拜。
8: 嗯，好嘞，辛苦了张芳啊。那稍后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其他的节目。
10: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4: 祝这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房屋对比、楼盘买卖、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我们都帮忙。欢迎长春黑板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4: 刚刚那个节目之前的是金志文的《远走高飞》啊，我突然间觉得今天这个天气特别适合远走高飞。你看啊，这个万里无云啊，阳光明媚
11: 啊，
4: 温度也特别的适宜，好像今天是14到26度，哇，这个太舒服了
11: 啊！我看最高25。
4: 嗯，反正我觉得今天肯定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天气很好啊，像这个出行啊溜溜的。而且今天呢地铁七号线啊早上8:08开幕啊，
11: 对，
4: 我倒是没坐，但是我关注了一下直播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整个七号线的每一个站点的整个的这个装饰风格呀，包括南湖广场那个地方，因为南湖广场离我老丈人家比较近，我总从那儿路过
11: 啊，
4: 在整个的这个南湖广场的南湖公园的那一片做了一个
11: 主题车站，
4: 对，主题的车站和一个小小广场，就感觉很有生活的气息啊，大家可以去今天坐地铁感受一下。然后
11: 是这儿吗？找
4: 出来了。对，
11: 南湖公园还有一切，这站点都非常有跟周边呢都非常契合。
4: 对，然后等到八号线从红旗街长影那个地方有站的话，那就更是大家再去这个长春的商圈的话，可能就不用觉得要找停车位啊，或者也不用打出开车啊，这个真的非常的方便，也尤其是对这个外地来的朋友非常的友好
11: 啊。
4: 好吧，那在今天呢我们也要如期而至啊，盘点一下在上周长春整个房地产的一个周报哈。
11: 你每周两个期待之一。
4: 对，两个期待，现在是我每周其实是三个期待啊。第一个期待就是足球周末的球赛，第二个期待就是这个周报
11: 啊，
4: 第三个期待就是得奖数量，
11: 是
4: 挺好。
11: 你现在期待越来越多了，
4: 对对对，
11: 人怎么贪得无厌呢？
4: 最好就是天天都有期待，这样是每天都有盼头
11: 啊。每个周末现在还有这些比赛啊，确实那个东北超，长春延边都进入四强，
4: 对，9月11号了，提前一天啊。
11: 我前天还关注一下我们蒙超，
4: 蒙超现在也挺，
11: 东北超有两支球队参加了，有两支内蒙古的球队吧，
4: 鸡西和通辽，
11: 呼和浩特和通辽，
4: 啊，通辽，对。
11: 然后蒙超的四强呢是。通辽淘汰了呼和浩特，进入四强。蒙超的常规赛第一呢是赤峰队，也是占据一个四强的席位啊，现在都是蒙超和东北超都是四强。
4: 对，
11: 我就想能不能说，以后蒙超的冠军和亚军，来踢东北超来。
4: 哎，我感觉今年因为是首届东北超，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经验，来年我估计在这个比赛。

0: 在观赏性上应该会更好一点。
1: 嗯，赛制啊，赛程呀、啊
0: 嗯，
1: 观赏性啊，我估计包括队伍经过一个赛季甚至一个半赛季的锻炼、
0: 嗯，
1: 到时候东北超能够更加的精彩、嗯、啊。那今年呢，长春延边在四强，
0: 嗯，
1: 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
0: 啊，预祝长春啊这个夺得冠军啊，长春加油啊！
1: 是啊，那么
0: 但其实大连也有冲击冠军的实力啊。哎呀，挺好。
1: 四强里你，
0: 嗯，
1: 你这是相当于两个主队啊。
0: 对呀、啊，对呀、啊，两个主队，嗯、婆家和娘家嘛，
1: 嗯、
0: 啊，手心手背儿，你知道。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看这个周报，
1: 哎、
0: 这个
1: 也会有个冠军。
0: 我看这个环比和同比
1: 啊，
0: 真的是差距非常明显的嘛。
1: 对，这个公英啊，咱说一下，就上周8月17号到23号啊。
0: 嗯
1: 新增供应面积2万多平，
0: 嗯，
1: 环比是持平，
0: 嗯，
1: 就是零，其实这2万多平呢都来自同一个楼盘，
0: 嗯，
1: 野秀长春，
0: 嗯，
1: 啊，一共是194套啊，但是跟去年的同期这一周相比呢，大幅度下降了74.75%，
0: 嗯，
1: 这。嗯，咱说了，房地产行业，你但凡是双数，这上两位数，它都是幅度很大的，啊，所以呢，74.75%这个供应量呢，跟去年的同期相比，下降的实际上确实是非常非常之多的。
0: 嗯，
1: 供应套数194套，咱说是来自锦绣长春，同比也是大幅下降64.27%。
0: 嗯，
1: 这个说实话，你别看变动幅度这么大，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数据。
0: 嗯，
1: 啊，你其他数据是到两位数了，可能说，哎，这天又怎么地的？
0: 嗯，
1: 那实际上这个是非常正常，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商品房最后月，
0: 嗯，
1: 该拿预售证的才，因为是8月9号开始了吧？
0: 嗯，
1: 在这之前该拿的尽量都拿了，剩下的这些呢，你看这几周如果再拿的，那基本上就是，自然发生，
0: 嗯，
1: 不受到市场左右的，这正常也该在这个时候了。而去年这时候呢，恰恰是啥呢？是去年9月1号是商品房最后月开始。
0: 嗯
1: 啊，同理就是在8月中旬和下旬，去年能拿预售的话，都尽量拿预售，因为得报名有相应的预售证，有这些房源才能参加9月份那个测量月。所以呢，去年8月中旬其实供应量是相对要更，多一些的、
0: 嗯、
1: 啊。这是因为两个，时间节点不同，
0: 对，
1: 带来这种数据的大幅度的变化。
0: 嗯，
1: 但是呢，虽然这个幅度很大，但是情况非常正常。
0: 嗯
1: 啊，你但凡是商品房测量月之前。基本上备案都要稍微多一点，
0: 嗯，
1: 尽量拿，然后在成交商品房促销月之后，成交量都会大幅度的下滑，
0: 对，
1: 这是一个正常的趋势，
0: 这是供应端、
1: 哎，
0: 但成交端就不一样。
1: 成交方面，你看啊，哎，成交是79,957平，
0: 嗯，
1: 环比也就比前一周相比大幅上涨137.49%，
0: 对，
1: 就已经干到三位数了，
0: 是不是？
1: 哎，成交套数是722套，
0: 嗯、
1: 环比上涨141.47%，
0: 嗯，
1: 啊，成交额是6.98亿吧，
0: 嗯，
1: 大约是这个数。环比上涨143.07%，
0: 都在三位数。
1: 哎，这个能看得出来，我们最开始进行商品房促销月，已经抽补贴，已经抽过三次了，
0: 嗯、
1: 三轮了。所以呢，已经获得补贴的这些房源都在陆续的备案。
0: 嗯，
1: 啊，你看我们往前一周他抽的是800套，
0: 嗯，
1: 800套正常如果是你陆续备案的话，一周也800套左右。啊，那你看这次是722套，
0: 嗯，
1: 啊，所以呢，这就是，这722套，相信基本上啊，绝大部分都是拿到了补贴的业主，
0: 嗯，
1: 所以也恭喜这时候的成交的业主，他都是额外的，基本上是额外的能省15,000块钱，
0: 嗯，
1: 啊，和其他轴就是普通轴成交的业主还不一样。成交均价呢是8,348啊，这是一个长春市商品住宅统计一个常见的均价，8,200到8,500是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数字。当然了，各个楼盘各个区域它有不同的均价，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月，拿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来讲，能够房价过万的是南关、高新和经开。但经开其实代表性不是很强，就成交了5套。
0: 嗯，
1: 大家看南关区是163套，成交的均价是10,502。
0: 嗯，
1: 就是过万的。还有一个过万的是高新区，成交45套，单价是10,234。
0: 嗯，
1: 这是相对有代表性的成交过单价过万的区域。同时，如果说还算一个成交量能够突破100套的区域，还有一个。要是你要不看统计数据的话，你能想到吗？
0: 嗯，
1: 咱刚才说净月是 过百了。

0: 108，南关是163，还有一个区域成交套数也过百了，你能猜到吗？而且比这俩还高，也就是说，上周备案的长春市成交套数最多的区域是北湖，
1: 对，
0: 164套，
1: 比南关还多一套，南关163，北湖164套，
0: 对呀、所以呢，
1: 北湖发力了，
0: 就是、北湖这个区域能在周成交榜上排第一，
1: 是
0: 啊、第一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
1: 嗯，
0: 第二呢，它也有一些特殊的元素在，因为北湖区在成交楼盘排行榜单的第一名是。就整个长春市啊，第一名是来自中海上学府。
1: 嗯、对，
0: 中海上学府成交套数是131套。说实话，嗯，有集中备案的因素在、
1: 嗯、
0: 啊，他不是说这一周就卖了131套，
1: 嗯、
0: 就吓死了。
1: 嗯，确实
0: 是吧？所以，这一周北湖的统计上，它的备案的数据，住宅是在长春市成交最多的区域。
1: 嗯，
0: 然后成交套数最多的楼盘是中海上学府，但是背后有客观的因素在。
1: 对
0: 啊，它。同时呢，中海商业府实际的这一周的成交肯定不是这些，
1: 嗯，
0: 啊，因为只不过是按照备案的统计来把这个都给纳入进来了，
1: 嗯，
0: 啊，但是中海商业府近期确实卖的也比较好，尤其是啥呢？它有一些总价40多万、50万左右的房子，
1: 嗯，
0: 这个总价在全长春市来讲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1: 是是，
0: 啊，同时呢，这是一个大品牌的开发商，是中海的嘛，
1: 嗯，
0: 而且呢，周边配套在北湖来讲还相对不错，就离轨道交通8号线的站点地理所占，
1: 嗯，
0: 走着3-5分钟就能到站点，啊，而且呢是现房，
1: 嗯，
0: 所以呢，中海商学府目前有一批，总价40-50万的房子，
1: 嗯，
0: 卖出去了，所以它的备案数据或者包括成交的数据都会比较高，另外，中海商学府有一些洋房，价格也非常的便宜，都是现房，你说单价在那4000多块钱、5000多、6000多买一个现房，如果是在北湖工作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市场上，我了解的真正的到售楼处的成交的情况来看，还有这根据。最终备案的统计来看，近一段时间中海商学府确实都还比较热门，
1: 嗯，
0: 但是也需要跟大家说的也是，这些40-50万总价的房源呢，可选的已经比较少了，
1: 嗯，
0: 就前阵整的卖的太快了，
1: 对
0: 啊，所以呢，你现在
2: 中秋礼仪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王老师跟我们来共同盘点的是2026年第33周，也就是上一周啊，8月17到8月23，长春商品住宅新房市场的周报啊。
0: 嗯，
1: 那么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 number one 啊，排在第一名的中海商学府，它其实呢，这个数据是有一些需要解释的地方，
0: 哎，
1: 可能大家也都听懂了啊。
0: 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区域，就是在过万的。单价过万的区域中，比如说南关区，
1: 嗯，
0: 啊，成交的数量也比较多，它是163套，以一套之差屈居北湖之后，
1: 对，
0: 名列套数第二。但是它价格高呀，
1: 嗯，
0: 它单价是南关区单价挺好了，是10502，
1: 嗯，
0: 这价格呢还比较贴近南关区主流楼盘成交的价格，
1: 嗯，
0: 啊，当然有非常贴近的，也有比它高的，比如说在这一周排行榜。排名第二的是宝玉月兰湾，
1: 宝玉月兰湾呢，
0: 哎，
1: 我一直以为它属于静月，因为它那个地方，
0: 它往南过了大中地下城市，过了南门那地块，从锦衣方舱里那块，
1: 嗯，
0: 再往南算是静月，
1: 嗯，
0: 啊，当然了，它的马路这头，
1: 嗯，
0: 就是临河街东边也算静月，
1: 嗯，
0: 所以呢，很多人有可能会认为它是静月区的，哎，包括你整快递啥的，
1: 嗯。嗯
0: 啊，很多近月的地方，他都，给你划的南关区，你选不着啊。
1: 就包括我们吉林广电，我多说一句，有的时候，嗯，有时候说是南关的，有时候说是近月的，我都不太，我都现在有点画糊，这到底是吉林广电属于哪个区域啊？
0: 这个假设属于近月的，
1: 嗯。但对面摩天，哎，
0: 都是经开了，
1: 那边就经开了，
0: 哎，
1: 啊，
0: 对，

0: 说是成交70几套，这个数据呢对于宝玉来讲是他最近来讲相对正常的数据、
1: 嗯、
0: 啊，你看上学府如果不集中备案的话，这周排第一的又是宝玉月老班了、
1: 嗯、
0: 是吧，主要产品实在是很能打，而且呢、
1: 嗯、
0: 跟大家说宝玉的这房子按照这个速度都有点不太够卖了。
1: 嗯，确实你看每周都排第一没第二的、
0: 啊、
1: 这个确实有点
0: 对。然后你看它单价，成交单价是10273、
1: 嗯、
0: 啊，
1: 这个价格就
0: 刚才说了，长南关区这个区域呢是上周长春成交的均价最高的10500多，
1: 嗯，
0: 宝玉呢是10273，
1: 嗯，
0: 啊，大概是也反映了宝玉的价格。宝玉呢基本上，
1: 嗯，
0: 它的96平带装修32厅2卫，
1: 嗯，
0: 基本上不过万。
1: 嗯，
0: 就是9000多，
1: 嗯，
0: 9000多的房价单价，你可以有很多中间楼层可以选，
1: 嗯，
0: 然后你要是到小高层110的呢，就得10001，
1: 嗯，
0: 一点啊，你也就12300吧，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单价差不多。
1: 嗯、
0: 如果你到125呢，可能要再贵一点，
1: 嗯、
0: 就10000大几百，
1: 嗯，
0: 或者到10001，所以这么一勾啊，中间这个户型110的，基本上就很接近它这个整盘的均价了。
1: 嗯嗯、
0: 所以呢，你们看它均价是10273，它能成交的呢，正常来讲，带装修的小三室9000多，
1: 嗯，
0: 啊，110毛坯的啊，小高层。就跟均价很贴近，
1: 嗯，
0: 然后一万你要是大几百呢，125的毛坯小高层、
1: 嗯、
0: 大概是这些。为啥说它已经不太够卖了呢？这距离年底这还有9、10、11、12、4个月、
1: 嗯、
0: 4个月他还手里这些楼栋，这些楼栋都已经推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如果想这个选择房源，就是今年买房的话，想选择房源还相对楼层你想找找你更可信一点的，
1: 嗯，
0: 那如果是在福士大路临河街交汇处这一块，
1: 嗯，
0: 选选这种赠送面积比例超多的，那么宝玉月老湾确实是得抓紧、
1: 嗯、
0: 啊，这玩意儿这是有目共睹，不是刻意制造稀缺、
1: 嗯、
0: 因为它确实卖得很快啊。这是宝玉月老湾，然后你看第三名是隐修长春，
1: 嗯，
0: 啊，这最近一两月隐修长春也是比较的火热吧，
1: 嗯，
0: 啊，因为它毕竟经过了快一年的酝酿，
1: 嗯，
0: 终于正式开盘了。然后正式开盘呢，很多人选择它，同时人民大街的号召力还是确实很强的，
1: 嗯，
0: 啊，它的成交金额是5000多万。啊，37套房子，均价呢是11352啊。其实这玩意儿，它南关区是10500，啊，它是11300多，其实就是相当于把整个这个区域的价格又往上拽了拽，啊，是吧？南关区的隐秀长春，最近它你看拿预售也多，未来我估计在排行榜上还会总出现它的名字，
1: 嗯，
0: 因为上周呢全长市就它。拿194套房子拿了预售，又有新的房源可以挑选了。那小高层和洋房这种组合，在金鸡大路人民大街交汇处啊，有特点很突出啊，就是房子价格呢定价相对合理，
1: 嗯，
0: 守着人民大街呢长春的中轴线啊，然后呢在周边呢有一些商业的一些配套。然后不足呢也是相对也明显，就周边呢相对有点孤单，对吧，你像那些上那重要的商业配套，你得穿过那个人民大街啊，走到巨城那块啊，远大那一块，
1: 他得到那头
0: 啊，对，人民大街也挺宽呀，你但凡差个路口这都得走一阵子，所以呢他
1: 在西边，对
0: 啊，他在那个路口那边的东南方向，
1: 东南
0: 啊，你看那个巨城啊，远大不在那个西北角那头嘛、
1: 嗯，
0: 对吧？所以呢，想走路的话，还是稍微有点费劲，不光是路程的问题，还有那个，就是街路的宽度的问题，
1: 嗯、
0: 对吧？你跟在不过大马路跟过大马路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啊，但是依然不可否认，这是万科和交通发展集团。
1: 嗯，
0: 共同合作打造这么一个长春中轴线的一个项目，
1: 嗯，
0: 你要说北环城路未来呢会有万隆景悦春和，
1: 嗯，
0: 这个楼盘未来会上市，
1: 对
0: 啊，你要说在火车站以南的人民大街沿线，你再找非常靠近的楼盘没有，
1: 嗯，
0: 啊，只能到这个 不叫万科锦绣长春啊，它就叫锦绣长春。
1: 嗯，
0: 啊，到锦绣长春这儿才有，所以呢，很多喜欢在人民大街中轴线靠近地铁一号线的，还是挺关注这个楼盘的。近期呢，它的正式售楼处也在项目地也已经开放了。
1: 嗯，
0: 啊，包括当年在 PPT 上是我看到一些什么，街心公园啊，什么这些场景啊，也都基本上呈现了啊。大家在实地里会

0: 实地去看，会对这个项目有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认知和了解。
1: 嗯，好，隐形长春，
0: 哎，隐形长春第四名是南汽红柱。南汽红柱呢，其实这个均价可能很多人也可能会不理解，它成交是22套，均价呢是9467，那意味着啥呢？意味着它以156的房源为主。
1: 嗯，
0: 啊，因为它8000多、9000多的房源，主要是靠这个楼盘西侧的高层，155啊、165啊，类似这样的面积段。啊，如果是园区内的小高层，比如说145的，或者是这个园区的像大平层，190多、260平的，
1: 嗯，
0: 单价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啊。
1: 嗯，
0: 所以呢，能到拉到9000多，这22套必然是以155、165之类的这样的高层的房源为主。啊，你也不要把它看成是哎9400多是南汽红柱正常价。
1: 嗯，
0: 或者我稍微聊一聊，我干到10000，添个一平添个500-600，
1: 嗯，
0: 能不能选个比较可心的这种小高层143呢？够呛。
1: 嗯，
0: 啊，因为类似的这个小高层，140多平的，基本上啊，你要是稍微好一点楼层，就得干到15000、18000、10000，不是不是11500、11800、12000这样的。
1: 嗯，
0: 那你说我参照这个均价
1: 9000多，
0: 9000多
1: 不太行，
0: 我毛毛信一狠心，我一瓶给添500多块钱，干了10000，还选不着吗？不好意思，如果选小高层的中间楼层，10000你基本上是选不到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它这也是一个相对有一个差价相对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楼盘。
1: 嗯，
0: 啊，帮助大家来了解。第五名呢，来自静悦区，它的单价是15024，不知道如果说这个单价的话，大家能不能想到是静悦区的哪一个楼盘？15000。
1: 在前十名当中单价也是最高的了，
0: 对，
1: 15000-24000。
0: 其实如果说这个价的话，要均价15000，
1: 在长春
0: 并不难猜。
1: 嗯，
0: 啊，尤其是说的是静悦了。
1: 对，
0: 静悦你说上哪还整个楼盘还能排到前十，还能均价15000？
1: 对，
0: 没有，只有一个楼盘。
1: 均价15000啊，家人们，
0: 啊，
1: 这个真不是，
0: 只有一个楼盘，就是伟丰的芳华府。
1: 对，伟丰芳华府，
0: 哎，伟丰东域，叫三期，芳华府。芳华府呢，它是157、195、235、358，标准层是这么四个面积段。
1: 嗯，
0: 上市以来就非常热门。
1: 嗯，
0: 你说上市第一个月，前日咱说了，到8月17号那天，应该是它上市正好一个月。
1: 嗯，
0: 当时销售额是6.35亿。
1: 嗯，
0: 能在，如果是把1到7月份的给排一下的话，它能排都不能排到前四了。就一个月，
1: 嗯，
0: 干很多楼盘一年它也到不了6亿。
1: 嗯，对对对，
0: 啊，所以呢，这看得出来上市确实是在热销，因为开盘当天呢它是4.几亿，
1: 嗯，
0: 也就意味着这一个月又卖了将近2亿。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要说开盘猛一下子，那后续乏力，那相对正常。但是开盘这一下之后呢，这一个月
1: 持续
0: 又整了快2亿了。
1: 嗯，
0: 啊，所以呢确实是非常有后劲儿。这五个标准层之外还有一些特殊设计的一楼和顶楼，而且呢伟丰的一楼和顶楼也非常受欢迎，因为它整个园区都是洋房，5层的一直到8层的，一楼呢送小院是带装修的，部分一楼呢还送那种大面积的夹层，业主有更多拓展利用开空间。顶楼呢是能有阁楼，阁楼是那种坡屋顶，坡屋顶的最高点大概是2.7米。
1: 嗯，
0: 所以呢也让顶楼的客户有更多的可拓展和使用的空间。
1: 嗯，
0: 啊，同时因为顶楼呢都是用了维纳伯根的屋面网，所以顶楼的用户呢你也不用担心漏水的事儿。
1: 嗯，
0: 伟丰的洋房用这种东域，这已经10年了，它的洋房的坡屋顶用的这种陶瓦也好，屋面瓦也好，从来没出现过漏水情况啊。所以呢一楼顶楼在芳华府还比较受欢迎。另外呢伟丰芳华府最怎么说呢，就数量上最开始开盘当天157平这户型呢，我记得当时就剩2套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就157很难买。有的人说哎我这个楼层可选楼层太少了，157的。但是据我前两天了解，最近他又推出了一些157的房源。
1: 嗯，
0: 啊，所以呢如果说以前因为157可选楼层少的话，那么现在这几天正是一个好时候，可以去选一选自己喜欢的楼层。因为它这是这四个面积段中最先加推的，因为开盘当天就等于卖断货了。所以它现在目前这几个面积段都可选。价格单价15000，有没有比较低的？有，157的单价相对要比这个要低。

0: 一些，
1: 嗯
0: 啊，然后你说大点面积的，尤其是358的呢，单价要比这个还要高一些啊。同时呢，也是，跟北峰以往楼盘有所区别的是，这一次有了比较大面积的一个业主的会所，包括业主的4000平左右的室内活动空间和2000平左右的游泳馆、健身馆。这室内活动空间呢，我们经常提到的室内健身啊，什么羽毛球啊，什么台球啊等等啊，篮球啊，这些都有啊。同时也非常创新的做了地下跑道。我们很多人在冬天呀、下雨啊啥想跑步，其实是很难有地方的啊。但是伟峰呢做了一条单向大约200米长的地下跑道，而且呢还有采光的天井，里边还有绿植，所以呢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不间断的跑步，在方华府未来是可以做到的。
1: 嗯，好的。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8: 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一个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3度到23度。吉林市晴转多云，13度到23度。延吉小雨转晴，15度到24度。四平晴转多云，11度到25度。通化晴，11度到24度。白城晴转多云，11度到23度。辽源晴转多云，11度到25度。松原晴转多云，13度到22度。白山晴，11度到23度。

0: 哎呀，最近天气是非常不错，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咱们的云南。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我们的双飞六日高车团即将启程啊！9月10号，由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
1: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
0: 详询呢，请拨打13843103401380340啊，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
1: 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
0: 为什么立项这个时间呢？9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新自由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一人6980元，现在只需要4999，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拨打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
1: 给我一半的爱情，我
2: 东亚成都香氛节9月4日起幕，前3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8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有朋友说松原地区没有信号了啊，我们这边马上跟我们的技术部门反映一下，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稍安勿躁啊，但是这个估计技术调整还需要一段时间。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啊，这个前两天推荐的大闸蟹，那么这个季节呢逐渐的变冷了，就要换产品了，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迪桑特的冲锋衣啊。其实迪桑特的这个品牌呢，大家也是非常了解啊，也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户外品牌。那么他家的冲锋衣呢，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去商场的专柜呢随便看看，一般也得1000多块钱，便宜的啊。那么在今天在我们这里呢，只需要699就可以拿到手，没有听错，699。那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指南针的系列啊，这个正常呢将近原价是1300多块，今天我们也是老款清仓，只要699，一共呢4种颜色可以选择，黑、灰、白、红4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可以穿。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更加合适啊，因为它的降价力度更大，只要1599。马上呢再过3个月左右啊，就是又到了滑雪的季节了。那么这个季节呢，这个滑雪冲锋衣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有滑雪的朋友啊，当然平常穿也是非常的合适。1599的价格，原价4000多，以及我们的这个冲锋衣啊，现在只要699，原价1300块钱。我们正品有保障，清完就下架，大家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3个字进行选款下单。你很爱

但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先回复一下冲锋衣，咱们先看看这个衣服的外形啊。这个冲锋衣最怕什么呢？版型臃肿，穿出土味。而迪桑特的这件呢，上身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品牌剪裁，利落立领，挺阔有型，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啊。无论咱们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是干净利落，走路带风。而且我们这个是男女同款，男生女生穿都非常的好看。现在呢，有两款供大家选择，一个呢是正常原价在专柜要1290，今天只要699。春秋单穿，初冬叠穿，一年穿三季，大半年都在用，算下来呢非常的便宜。那么有四个颜色，黑、灰、白、红，可以选男女同款 ，S 到 3XL 码都有。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专柜4000多的滑雪款明星同款，我们限量秒杀，享受商城补贴，今天只要1599。这个如果你是滑雪爱好者，放心买，正品保真。现在呢，大家就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进行抢购，换季这一件，顶咱们衣柜里正常的3件衣服。

还有朋友跟我们反映说，高新春分大街这个区域的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好的，那么这些信这个信息啊，我们汇总一下，跟我们的技术部门反映一下，谢谢各位。我心里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然后还有朋友们跟我们反映这个信号不好的问题啊，这位天津的朋友啊，我们也收到了你的消息，我们要去这个整理一下，然后看看最近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谢谢各位的反馈。然后唐乐天说，昨天是小田哥说我一定是草莓味的，今天是叔叔的歌单吗？想起你的脸庞。其实一般每天放歌都会有一个主题嘛，昨天那个就是像我上学的时代非常爱听那些，咱也不能管它叫舞曲吧，就是这些女歌手们有一些非常动感的歌曲，上学时候听的时候非常带感啊，所以如果听昨天的那些歌的话，就都是他们的那些像爱你这种舞曲。直到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然后今天这个歌是佳佳姐先选了一个陈小春的歌曲，然后我想起了那个年代啊，可能比王心凌他们要再稍微早一点点的，然后就找了一些那个年代的人，那个年代的歌手吧，现在也还是活跃在咱们的舞台上，他们的那些老歌给大家分享一下。

0: 但是你看啊，就是像这个年代的歌曲啊，别管过去多少年再听呢，你无论说现在什么音乐风格又多什么尖锐啊，又多么什么心智啊，还是好听，好听的歌曲，好听这些老歌还是好听啊。
1: 嗯，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欧亚生都念二留乡第22届会员节乡村节9月4号同步启幕。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和明天连续两天啊，每天上午11点锁定欧亚生都的官方抖音直播间，现在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服饰类抢400团500，还有260团300的券，餐饮50团100，超市85团100，这些呢全是实打实的折上折，还有各品类的券呢也会陆续放出。此外，即日起到9月3号，如果你还不是欧亚生都的电子会员，可以注册一下，直接升级到钻石卡，而且呢还可以提前到账两张品类券，进口装品500减100，服饰1100减100，没有注册的现在打开手机还来得及。念二留乡乡村之境会员奢享时刻，9月4号欧亚商都会员节，更多优惠详情敬请关注欧亚商都官方微信平台。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想起给我寄燕窝，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6: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
5: 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7: 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氏顿眼康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氏顿眼科，易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氏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条优质的旅行线路，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社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要力荐这个时间呢？九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每个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个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 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4: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追风筝的人》。提起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许多读者都会心头涌起别样情感，只因为这本书在中国乃至世界影响力巨大。这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在《纽约时报》的畅销排行榜上停留了将近3年的时间，随后被60多个国家引进，而在中国2006年到2016年的中译本就足足有500万册，全球销量更是超过4000万册。这是一部关于父与子、罪与罚的荡气回肠的故事，故事跌宕起伏，情感真挚，强烈的救赎感成了秒杀一切的心灵催泪弹。有着辉煌古文明的阿富汗，如今有战乱，有恐怖主义，人们甚至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有点糟糕。追风筝的人这本书的出现，让世界人民聚焦阿富汗，看到了发生在阿富汗的人性光辉和真善美。可以说，作者通过朴实的语言，不仅展示出了美丽和苦难，温情与残酷，更呈现了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史，一个民族的灵魂史，一个国家的苦难史。当然，对于刚接触本书的听众来说，想一下子捋顺追风筝的人或许有点困难，但请不要着急，下面我们将慢慢讲这本书，通过作者笔触去感受荡气回肠的故事，去感受心灵安定的力量，去感受敢于正视自己错误的勇气。不仅仅是悔恨，不仅仅是内疚和自责，更重要的是勇敢原谅和勇于救赎。在追风筝的人中，作者以温暖细腻

异的笔法勾勒人性的本质与救赎，让残忍而又美丽的故事感人至深，影响深远。可以说父与子、罪与罚成了该书最震撼人心的两条线，两条线交织融合，最终走向了正视与救赎这个点，这也是这本书最让人产生共鸣的地方。我们在世为人都会犯下错误，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改正的机会和救赎的灵魂，或许我们都能从这本书里找到答案。接下来我将从下面三方面来剖析父与子、罪与罚，来呈现书中的正视与救赎。第一，追风筝的人讲了怎样的一个故事？主人公阿米尔和从小玩到大的玩伴哈桑之间有着何种难以扯断的命运关联？第二，哪些人说出了那一句经典的句子，为你千千万万遍？这其中蕴含着何种浓郁的情感？第三，主人公的救赎有着强烈的代入感，呈现出接地气的价值观，这也是让读者共鸣的力量根源所在，也是本书畅销不衰的法宝。让我们先讲第一个方面，追风筝的人讲了怎样的一个故事？主人公阿米尔和从小到大的玩伴哈桑之间有着何种难以扯断的命运关联呢？12岁的富少爷阿米尔和仆人哈桑情同手足，然而在一次风筝比赛中发生了一件悲惨不堪的事，阿米尔为自己的懦弱感到自责和痛苦，逼走了哈桑，不久自己也跟随父亲逃往美国。成年后的阿米尔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当年对哈桑的背叛，为了赎罪，阿米尔再度踏上阔别20多年的故乡，希望能为不幸的好友尽最后一点心力，却发现一个惊天谎言，儿时的噩梦再度重演。这时候的阿米尔该如何抉择？他将如何救赎？仔细观察，作者讲述故事的方式并不华丽，他只是用朴实无华的文字描写了一个悲剧。阿米尔和哈桑从小一起长大，他俩身份不同，阿米尔是老爷的孩子，生母因难产而死，哈桑是老爷仆人阿里的儿子，生母生下他一个星期就跟人私奔抛下他，两人的性格也不同，阿米尔懦弱，就连父亲也不喜欢他，哈桑则特别忠实正直，一心只为阿米尔少爷着想，就连阿米尔父亲也非常喜欢他。阿米尔和哈桑两人也有着共同点，两个人经常一起玩耍游戏，也都没有真正见过母亲，更拥有着同一个奶妈喂养大的经历。关于这点，书中写道，喝过同样乳汁长大的人就是兄弟，这种亲情连时间也无法拆散。其实这也正是作者设计的一个伏笔，这一谜团也将在阿米尔从美国回到阿富汗救赎时彻底揭开，等一会儿我就会提到。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悲剧？因为故事的第一个小高潮就是关于风筝，翻译成流行的网络语言就是一个风筝引发的血案。在阿富汗有风筝大赛的传统，大家不比谁的风筝飞得高，而是比谁能割断其他所有人的风筝，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阿米尔是出色的风筝斗士，他善于用自己的风筝切断别人的风筝的线，哈桑是杰出的风筝追逐者，他擅长追逐落地的风筝。精彩的是两人的合作一直天衣无缝，珠联璧合，而不幸的是阿米尔的怯懦彻底粉碎了美好。虽然两人的友谊小船并没有说翻就翻，但悲剧产生了。1975年的喀布尔风筝大赛，追到最后一个被割断的风筝是少爷阿米尔的心愿，哈桑义无反顾地追逐阿米尔心中的风筝，却遭到了小霸王阿塞夫的打击报复。因为不愿丢失少爷的风筝，哈桑遭到了阿塞夫的强暴凌辱。外出寻找哈桑的阿米尔看着被欺负的哈桑，却懦弱没有胆量阻止阿塞夫的暴行，躲在一边看着暴行的发生，什么也没有做。实际上作者是设有伏笔的，那就是在曾经一次回家的路上，阿塞夫欺负少爷阿米尔，哈桑即使害怕颤抖着也用弹弓吓走了阿塞夫，
一个挺身而出，一个躲

在后面，两人性格和做法截然不同。最终哈桑回来了，带着阿米尔心中的那个风筝，只字不提遭受凌辱。之后一连串的事都和一个风筝引发的血案息息相关，甚至产生了连锁反应。阿米尔无法面对哈桑，而希望把哈桑父子解雇，结果被自己的父亲严辞拒绝。阿米尔还在13岁生日的晚上陷害哈桑，说他偷了自己的生日礼物，而哈桑洞悉一切，故意承认了偷窃。这也是后来阿米尔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之后哈桑和父亲不顾阿米尔父亲的反对，搬走到山区。在之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981年阿米尔父子逃到了巴基斯坦，房子由好友拉辛汉看管，后来又迁到了美国旧金山居住。在美国，阿米尔上了大学，毕业之后成了作家，还和同样来自阿富汗的一个将军塔赫里的女儿索拉雅结婚了，但两人一直不能生育。期间阿米尔父亲因肺癌去世。后来的这一切看似平淡，却蕴藏着波涛汹涌的力量，一些平静也被一个来自巴基斯坦的电话打破。原来在2001年罹患绝症的拉辛汉，也就是父亲的好友，从巴基斯坦给阿米尔打电话，让阿米尔去找成为好人的路。讲到这儿，或许有听众会有一些疑问，这是怎么回事？阿米尔难道不是好人吗？原来随着阿富汗战火纷飞时代的到来，阿米尔和父亲虽然逃到美国，但哈桑就像一根刺一样，一直插在阿米尔的心里，久久不能忘怀。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己爬上来。1996年看守大宅的哈桑及其妻子被塔利班杀害，他们有个儿子叫索拉伯，进了孤儿院。拉辛汉希望阿米尔去救，开始阿米尔拒绝了，但当他知道一个消息后，就再也无法淡定，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了。原来哈桑其实也是阿米尔父亲的儿子，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说到这里，我们也就理解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喝过同样的乳汁长大的人就是兄弟的内涵和伏笔了，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阿米尔父亲一直对哈桑关爱有加了。当然这里边也穿插着一条背叛的暗线，那就是阿米尔父亲对仆人阿里的背叛，还有对私生子哈桑难以言说的歉意，我们在这儿就不具体展开了。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8: 还是回到阿米尔，阿米尔决定去往战乱的阿富汗，拔出内心的那根刺，救赎自己的灵魂。他在出租车司机法里德的帮助下回到塔利班控制的喀布尔，却发现索拉伯不在孤儿院，而是被塔利班头目抓走，当了性侵犯的舞童。更让人气愤的是，此头目正是当年的强暴哈桑的阿塞夫，也就是说，这个变态的阿塞夫当年强暴了哈桑，而现在又虐待他的儿子索拉伯。想要救赎的阿米尔再也受不了了，他不顾生命危险，决定跟阿塞夫拼命。而他毫无经验，被戴上了不锈钢拳套的阿塞夫毒打，打掉了牙，打断了肋骨，他却只是哈哈大笑。这时历史轮回惊人出现了，索拉伯用弹弓打瞎了阿塞夫的左眼。讲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索拉伯和父亲哈桑都用弹弓救过阿米尔，阿米尔的救赎和哈桑父子的帮助始终融合在一起。最终阿米尔越过重重艰险，冒死救出侄子索拉伯，把他带回美国，亲自照看他，抚养他。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一个周末，在一个公园里，索拉伯终于因为追风筝而对阿米尔露出了微笑。那一刻，阿米尔仿佛看到了哈桑，那一刻，阿米尔的心灵也得到了救赎，那一刻，两代父子的罪与罚的故事完美交织，感人落泪。好了，听懂了故事，我们来解读第二个方面，哪些人说出了那一句经典的句子，为你千千万万遍。这其中蕴含着何种浓郁的情感呢？在中国读者心里，为你千千万万遍这句话有着无穷的魅力和魔力。这句感人至深的话的意思就是，为了你，我愿意赴汤蹈火，至死不渝。既有着两肋插刀的豪迈，也有着愿意牺牲的豪气，更有着超越爱情的豪情。在《追风筝的人》这本书中，一共有三个人说了这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佳句。第一个说出这句话的人是哈桑，在风筝比赛中，哈桑和阿米尔完美配合，得了第一。哈桑去追风筝的时候说的，当时哈桑的橡胶靴子踢起了阵阵雪花，已经飞奔到街角的拐角处，他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对阿米尔说，为你千千万万遍。对当时年幼的阿米尔来说，显然是无法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的。实际上，哈桑是一直将阿米尔放在心中的，阿米尔一遇到困难，哈桑永远第一个站出来帮忙。

阿米尔丝毫没有退缩，他身受重伤，差点被打死。幸亏索拉伯用弹弓打瞎了仇人的眼睛，救了自己。在医院里，阿米尔求法里德帮他一个忙。这时候的法里德说：“为你千千万万遍。”在一些人看来，法里德就是一个路人甲，他说这句话又能有什么含义呢？实际上，法里德说出这句话有着深意，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阿米尔的救赎正是他人看在眼里，既有点人在做天在看的意味，也有着风萧萧易水寒的壮志。因感动而愿意帮助，因救赎而被救助，这样的示范效应恰恰让为你千千万万遍这句话有了可传播性的示范效应。第三个说出这句话的人恰恰是阿米尔。阿米尔将索拉伯带到美国，意味着救赎继续进行中。可遗憾的是，索拉伯如空气人一般生活，并不开心。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两个人的关系转机最终还是出现在风筝上。阿米尔为缓和和索拉伯的关系，提到了索拉伯去世的父亲哈桑是全喀布尔最棒的追风筝的人，同时他如同年幼一般翱翔风筝，在天空中割断其他风筝的线。这样的举动无疑牵动了索拉伯的心，他的嘴角微微翘起。阿米尔有感而问道：“你想要我追那只风筝给你吗？为你千千万万遍。”可以说，这一刻，新一种父子关系赫然成立，阿米尔的灵魂救赎也得到了完美诠释。讲了阿米尔和哈桑的故事，也讲了都谁说出了追风筝的人中经典句子“为你千千万万遍”。接下来，我们来解读第三个方面。主人公阿米尔的救赎有着强烈的代入感，呈现出接地气的价值观。换句话说，这也是让读者共鸣的力量根源所在，也是这本书畅销不衰的法宝。阿米尔和哈桑的故事将父与子罪与罚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当恶行导致善行才是真正的救赎这句话更加充满正能量。追风筝的人这本书给人的感觉就是相当真实，真实到让你感觉就是作者自己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的故事。这里面既有哈桑对友谊的忠诚和担当让人感动，也有主人公阿米尔从懦弱愧疚到勇敢面对以及震撼人心的大爱。这样的真情实感让人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同时也心甘情愿被感染。每个人的一生都或多或少会有那么点过错，有些人比较幸运，有奇迹降临在他们身上，过错最终没有成为悔恨终生的一件憾事。在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背叛了哈桑，其父亲背叛了哈桑的父亲阿里。面对自己愧疚的人，阿米尔的父亲选择用自己的财富与慷慨回馈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而幼时的阿米尔选择了逃避，但最终他还是勇敢站出来，正视自己的自私和懦弱，积极弥补，勇敢救赎。这不正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吗？人生最伟大的意义不是不犯错，而是犯错敢于承认，敢于修正，敢于救赎。这不也正是时下我们最需要宣扬的价值观吗？人性中纵然有自私，但面对错误不该逃避，更不该无动于衷。对朋友要至善至真，对亲情要敢于表达。追风筝的人这本书之所以畅销，和其高度的价值观密不可分。正如同为你千千万万遍这句话，传递出永不过时的浓浓暖意，表达自己，温暖朋友。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风筝，内心深处的自省和救赎如同那根细细的风筝线，决定着它飞往的方向和高度。自我救赎是一种美，愿我们都能勇敢地面对自己，坦荡地走好人生。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追风筝的人讲述了一个关于父与子罪与罚的荡气回肠的阿富汗故事，美丽与苦难并存，温情与残酷同在。这既是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史，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史，更是一个国家的苦难史。

第二，有三个人说出了为你千千万万遍这句经典的句子，而至今被千千万万的读者吟诵。第三，阿米尔是一个幸运的人，儿时犯过的过错在成年之后得到了救赎，他正视过去的勇气，恰恰是读者们尊重他的原因。该故事传递出来的价值观让精神升华，让人接受洗礼。当今时下，最值得佩服的就是那些敢于面对过错、敢于改正和救赎的人。人都会犯错，但愿意救赎和能救赎却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如果你是现实中的阿米尔，面对自己，你会如何做呢？

0: 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4: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久负盛名的书出版于1951年，当时本书的作者塞林格才32岁。书一经上市就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销量步步升高，塞林格一夜之间成了国民作家。之后这本书一版再版，以每年25万本的销量，成为当时美国年轻人人手一册的书。时至今日，它的出售量已经达到了6500万，成了名副其实的畅销书。麦田里的守望者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塞林格就实现了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愿望。他在一个偏僻的乡间建了一个小屋，开始隐居，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据说他隐居之后还在写东西，但不再出版，把手稿偷偷锁了起来。世人对此充满好奇，有人去他隐居的地方探望，趴在他家窗口偷看，有人出于或爱或恨的各种情感，写了一些无法证实的回忆录。他越是不开口说话，人们越是好奇。隐居45年，塞林格成了一个神话。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塞林格的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吧。这部小说的整个故事结构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16岁少年霍尔顿在圣诞节前被学校开除，之后独自在纽约徘徊的生活。这段生活的时间跨度只有1天2夜。那么在这短短的1天2夜内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主人公霍尔顿是个中学生，出生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虽只有16岁，但长得很高，整日穿着风衣，戴着猎帽，游手好闲，不愿读书。他对学校里的一切，包括老师、同学、功课、球赛等等，都腻烦透了。这一天，又一个学期结束了，他因为5门功课中4门不及格，再一次被校方开除。他丝毫不感到难受，因为这已经是他第4次被学校开除了。在他看来，同学也好，老师也好，都是些虚伪的人。霍尔顿认为读书的目的应该是提升自己的精神修养，而不是追求物质享受。他的很多老师同学却将读书当作追求物质的敲门砖，这令他觉得厌恶。霍尔顿尤其厌恶他的室友斯特拉德莱塔，因为斯特拉德莱塔是个魁梧英俊的少年，总是能轻易获得女孩子的欢心。在一个周六的夜晚，斯特拉德莱塔约了一个叫琴的女孩，没空写作文，因此他明知霍尔顿被学校开除了，仍然请求霍尔顿帮他写一篇描述性作文，最好是描述一幢房子、一间房间什么的。霍尔顿本不想搭理他，但是却偶然得知斯特拉德莱塔将要约会的女孩正是霍尔顿之前暗恋了很久的女生。霍尔顿想让斯特拉德莱塔带他向女孩问个好，顺便打听一下自己暗恋的姑娘的情况，于是便答应了斯特拉德莱塔帮他写文章。可霍尔顿并不知道怎么描写房间，他花了1个小时，只写出了一篇关于垒球手套的文章。没过多久，斯特拉德莱塔回来了，他先问了霍尔顿有没有帮他写好作文。当发现霍尔顿写的是垒球手套而不是房间时，他生气地斥责霍尔顿什么都干不好，难怪会被学校开除。 霍尔顿抢过文章撕得粉碎，过了一会儿他还是忍不住问起斯特拉德莱塔约会的情形。斯特拉德莱塔告诉霍尔顿，整个晚上他们哪儿都没去，就在借来的汽车里胡搞。霍尔顿曾经见识过室友在汽车里哄骗女孩子的花招，他总是诚恳地对女孩子甜言蜜语，极尽下流之能事。想到这里，霍尔顿就血气上涌，揍了斯特拉德莱塔一拳，但他随即被室友狠狠揍翻在地上。霍尔顿被打得满身是血，却并不介意，因为在学校他经常被同学们欺负，已经习惯了。但是现在他感觉忍耐到了极限，这个学校让他觉得受够了。半夜，霍尔顿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反戴着鸭舌帽快速地收拾好行李。临走时，他恶作剧般的大喊，吵醒了整栋楼的同学。霍尔顿就这样告别了他待过的第四所学校，决定坐火车去纽约。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霍尔顿虽然清醒地意识到他的周围有太多虚伪的人，但是面对这个世界，霍尔顿并没有奋起抗争，而是选择以消极与懦弱的态度对待，这正是他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下了火车，霍尔顿想要给熟人打个电话，可他盘算了半天，竟没有一个可以打电话的对象。最终，霍尔顿一个电话也没打，他找了间小旅馆住下。透过窗户，霍尔顿发现旅馆住的全是些怪人。女装癖的老头正在穿着黑色小礼服照镜子，一对情侣正用嘴往对方脸上喷水。这一幕幕让霍尔顿既惊讶又恶心。在旅馆里，有一个人怂恿霍尔顿招妓，他开价$5一次，过夜$15。霍尔顿的原则是不和自己讨厌的姑娘厮混，可现在焦虑痛苦交织在一起，他稀里糊涂的就答应了。可是当妓女真的来了，霍尔顿一看到妓女又紧张害怕，给了妓女$5便打发她走了。可妓女却得寸进尺地想要$10。霍尔顿不答应，妓女就找人把霍尔顿打了一顿，拿走了他们要的另外$5。经历的一系列倒霉事情的霍尔顿越想越窝囊，他甚至在想不如就这样跳楼自杀，可想到跳楼后浑身是血躺在地上，被一群傻瓜伸长脖子围观，他又放弃了跳楼的想法。讲到这里，霍尔顿的人物形象应该非常鲜明地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了。一个知道世界肮脏却不会想到要改变，一个经历了挫折与失败就想到自杀，想彻底离开这个世界的懦弱的人。虚伪的世界令他失去了面对生活、面对社会的勇气，而他也没有应对挫折的信心，这正是霍尔顿性格之中最大的缺陷。回到故事里，此时距离圣诞节很近了，天气异常的寒冷，刺骨的寒风和脑袋上的冰柱让霍尔顿觉得自己肯定要得肺炎了，他忍不住开始想象自己葬礼上的情形。为了不去想肺炎和葬礼，霍尔顿数了数兜里的钱，只有3元和几枚$25、$10的硬币。他把硬币都扔进了湖里，又想起自己要是就这么死了，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妹妹了。于是他决定偷偷溜回家一次，见妹妹一面。霍尔顿对妹妹菲比是非常体贴关怀的，他的父母工作很忙，很少能与他们进行有效的沟通，所以妹妹是霍尔顿生命中最大的慰藉。霍尔顿带着家里的钥匙一路步行回家，偷溜回家的霍尔顿发现父母都不在家里，只有妹妹菲比正在熟睡。他一下子放松了下来，悠闲地坐在书桌旁读着菲比的笔记。霍尔顿喜欢孩子，喜欢孩子的天真稚气，也喜欢读他们的笔记本。读完后，霍尔顿叫醒了菲比，菲比看到哥哥简直欣喜若狂。接着菲比意识到还没到周三，便问哥哥怎么这时回来了，是不是被学校开除了。霍尔顿开始还狡辩， 禁不住妹妹反复追问，就说了实情。菲比十分为哥哥担心，说霍尔顿一定会被父亲打死的。霍尔顿只好耐心地向妹妹解释，老师同学都很虚伪讨厌，他讨厌学校的一切，不得已才会退学。不料菲比一针见血地指出，霍尔顿根本就是讨厌所有的事，不管什么学校，不管什么事，他都讨厌。霍尔顿矢口否认，菲比却要霍尔顿举出一个他非常喜欢的东西来。霍尔顿说希望自己能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麦田里一群孩子在嬉戏打闹，每当他们要靠近悬崖时，霍尔顿的职责就是及时把他们捉住。霍尔顿守护那些纯洁的孩子不被社会的不良风气所玷污。这个想法足以证明霍尔顿其实并不只是个叛逆的愤世嫉俗的孩子，他同时也是个善良的拥有自己独特见解的孩子。霍尔顿和菲比聊了一会儿天后，他们的父母回来了，他不想见到父母，只能悄悄溜走。

0: 丘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6: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7: 无处可去的他选择去找从前的英文老师聊天，他很尊敬这位老师。老师劝霍尔顿找准未来的方向，学校教育能帮助他了解什么适合自己，什么不适合。霍尔顿太困了，老师看出了他的倦意，就让他睡了。霍尔顿睡着了，没多久，他感觉到安多里尼先生正轻抚自己的头。他一下子清醒过来，他发觉这个老师有可能是个同性恋者。霍尔顿从孩提时代起就遭受过不下20次的猥亵，这些经历让他有很强的戒备心。他谎称自己不放心存放在车站的行李，必须马上去取。霍尔顿打着哆嗦，冒着冷汗从老师的家里逃了出来。他开始明白，原来这个世界上许多看起来正直善良的人都是打着道德的幌子的小人和骗子，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欺骗和险恶。他觉得这个世界糟透了。霍尔顿决定搭车去西部当一个加油站员工，他要假装成一个聋哑人，这样他就不用和人交际了。然后他要建一座小木屋，娶一个同样是聋哑人的美丽妻子，谁都不许在他的木屋里做虚伪的事，说虚伪的话。但他想在临走前再见妹妹一面，于是托人给他带去一张便条，约他到艺术馆门边见面。没想到菲比带着一只大箱子来见霍尔顿，原来妹妹打定主意要跟他一起走。无论霍尔顿怎么说都不能使菲比改变主意，霍尔顿不得已只能先带妹妹去动物园。霍尔顿给菲比买了票，让她去玩小时候最爱玩的旋转木马。菲比骑了一次又一次，一直到下起雨来。此刻菲比穿着一件蓝色的大衣，在雨中骑着旋转木马，那样出尘脱俗。霍尔顿突然变得无比快乐，于是他决定不出走了。回家后不久，霍尔顿就生了场大病，又被送到一家精神疾病疗养院里。出院后，霍尔顿对自己的人生依旧迷茫，依旧不知道该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书里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这本书的出现可以说对美国主流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最终引发了新的思潮。那么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 尔顿是这本小说中的主人公，和许多青少年一样，他愤世嫉俗，百无聊赖，充满了叛逆。这让我想起了自己读书时的那段时光，真的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这本书仅仅描述了他被学校开除后的三天的生活状态，但却将那整个青春期岁月的状态全部都写了出来。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不像话。当我看到霍尔顿说出这句话时，竟有点难过，因为这是一个少年内心最真挚的愿望，做一个守望者，永远守护那个纯洁无瑕的儿童世界，麦田与孩子，想想就觉得很美好。许多的父母期望自己的孩子优秀幸福，费尽许多的心思培训补课，费尽心思为他们积蓄许多的钱财房子，却不知道危险就在他们的脚下。没有真理光照的孩子，世界处处是悬崖；没有真理保护的孩子，黑暗、邪恶、颓废正如巨兽一样的扑向他们。在费尽心思让孩子优秀、出人头地的时候，别忘了他们的生命需要真理的更新和保护，他们需要守望者的护卫。人终究会长大，到那个时候会随着与社会接触的频繁变得逐渐找不到自我，而被迫向社会环境妥协。这本书的作者希望通过霍尔顿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能尽量保持自己少年时代的纯真。现在的社会有更多的虚伪，更多的诡谲，更多的迷失，而我们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找不到了自我。社会是个不断摆动的大时钟，每个人都是组成社会这个时钟的齿轮。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其实无法真正脱离这个群体而独立存在。我们有时刻牵挂的家人，有协作共进的同事，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和标签，必然是要适应这个社会的一些规则。人们在一生中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想要寻找某种他们自己的环境无法提供的东西，或者寻找只是他们认为自己的环境无法提供的东西，于是不断寻找，彷徨失措，到头来发现没有一件能够真真正正满足自己的东西。赛林格说，长大是人必经的溃烂。青春时期我们肆意喊着青春就是用来浪费的，要活出自己，追逐心中的梦想，鄙视着周遭的一切规则，而后发现这个世界并不会为我们改变什么。我们能努力做到的，或许是保留那颗赤子之心，去接纳这个复杂的世界。到这里，这本《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第一，这本书讲的是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从离开学校到纽约游荡的三天时间内的经历。作者充分展现了一个十几岁少年的内心世界。霍尔顿的内心十分苦闷，他对周围世界十分厌烦，企图逃出虚伪的成人世界，去寻找纯洁与真理。这种精神上无法调和的极度矛盾，最终令他彻底崩溃，躺倒在精神病院里。第二，霍尔顿只是一个刚刚离开孩童世界，触摸到大人社会的少年。他在大人世界的路口处，紧紧怀抱孩子的那份纯真，但无奈的现实和时间两双巨手将他推向了前方。最后，那份纯真保持与否，我们不得而知。16岁无疑真是一个灿烂、活泼、潇洒的年纪。在本书的情景末尾处，霍尔顿被父母认为精神上出现了问题，并将他送去治疗。这样的设计和收笔内含着很大的人生寓意。主人公这样的结局相当于给作者们留下了很多发挥想象的空间。比如，他最后回来了吗？又是一番怎样的治疗？他最终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于16岁的他，那份纯真保持与否，我们不得而知，而对于16岁的我们却心知肚明。正是这样巧妙的结局暗示了我们的青春时代。青春就好像是一场冒险，我们保留着生命最原始的纯真， 坚持着正义的真理，携带着孩童时的痴醉好奇，鼓起最大的勇气探索我们想要到达的世界，也渴望能得到成功所带来的喜悦。而在我看来，青春也好，叛逆也罢，皆为人生的种种阶段。我们挣扎反抗，想着改变这怎么看都看不顺眼的世界，最后撞得头破血流。无论结果是妥

妥协或是抗争到底都没有对错之分，因为活着本身并非是一件复杂的事，只是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为其添加了许多的装饰物，由此导致许多人舍本逐末。万般皆由心定，其他的留给时间决定吧。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3度到23度；吉林晴转多云，13度到23度；延吉小雨转晴，15度到24度；四平晴转多云，11度到25度；通化晴，11度到24度；白城晴转多云，11度到23度；辽源晴转多云，11度到25度；松原晴转多云，13度到22度；白山晴，11度到23度。
5: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可以随时抢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来进行观看。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也方便通过手机来进行观看的话，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抖音的平台上节目刚刚开始啊，已经有人互动了。这个我是盛的发来信息，他说：主持人好，车不在停车位，我给刮了，负责吗？很明确的告诉您，您是要负全责的，当然有特殊情况除外，一会儿我给你细解释。对方不在停车位，是一台死车，你作为一个驾驶员，你从旁边在通过的时候，你应该对自己的车体的宽度以及行驶的空间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然后你再来通行。而你没能够判断准确，给别人的车辆刮蹭，虽然说他的车有可能不在停车泊位，处于违章停车的状态，但是本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由你来造成的，这事儿呢就由你来承担责任。当然有特殊情况除外，你比如说视线受到遮挡的地方，那由于光线的问题，他的车对你构成了影响的地方，像这样的特殊情况有可能会让对方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一般情况下承担的责任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小一点啊，所以如果说处在您这个可能性的话，我更多的可能性还是对方就是个死车，你从旁边过啊，本来觉得能过，结果一过的时候要么躲要么干嘛的，咔嚓跟人家就给刮上了。这事儿呢就这样的事故基本上就是你承担全责了，所以不用过多的寻思啊。再来看一下用户3538发来信息，他说骑自行车过斑马线与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骑自行车的有责吗？那基本上会给一个次要责任。自行车通过斑马线包括非机动车在借用斑马线通行时，应该选择的是推行而并非骑行。骑着自行车走斑马线，这就是毛病啊！从规则上来说，不允许你骑行在这个上面。当然，更多的车辆都处在骑行的状态，你不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还好，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在交通事故里边就构成了事故发生的原因，你就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所以，一般这样的交通事故都是以次责啊，给非机动车一个次要责任。如果在规则来说的话，我们是可以借用斑马线通行的，然后我们应该采取推行的方式，包括非机动车在内，就是非机动车里边包括了电瓶车在内啊，理论上都应该按照这种方式去通行。这个时候你要是再发生事故的话，它是按照行人来处理的，就你在推行的状态下，因为你的速度和你控制的方向跟你走路差不多，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是受到斑马线的特殊照顾的。那但是如果你处在骑行的状态下，你的特权就没有那么充足，也就是说你需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给你解释一下啊，如果你的责任已经下来了，就是这么个结果，你就选择认可就完事儿了。 小玲造型说，主播头发白的挺好看呢，你专业呀，小玲造型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条的还挺有效果的，是不是？花白啊，是吧？这个你是不是看到这样的头发，你就想给他收拾收拾？要么全给他收拾成色儿，要么全给他收拾的匀乎点儿。这就是各干各的行，各干各的专业呗。你的这个专业，你关注的应该是这个点，不是说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是你快给我拿过来，拿过来，让我给你收拾收拾。谢谢您的关注啊，感谢。确实啊，这年龄到了，可能我这头发白的也稍早了一点。好多朋友，特别是跟我一起出去玩的这些朋友啊，见了面之后说：“哎，大勇，我发现呢，在这个镜头里边，你的头发白的比实际上看着的要多得多呀。这看到了没有那么多的白头发呀？”我说是，可能灯光的原因、镜头的原因会让头发显得更多的白发啊，但是实际上好像还没有那么多。呵呵，没有你这样的人，没有你这样夸人的，呵呵，谁呀？你说是小玲这样的夸呀？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啊。能得到一个做造型的，你看人家名起的叫做小玲造型嘛，能得到一个做造型的人说到这一点上，我觉得我心里还挺得劲儿的。你不得不说，人家是属于专业的，人家的审美啊，包括人家的本领啊，都在这儿呢。刚才还有朋友说，我说下午都没事啊，都跑这来看直播来了。说嗯呢，完有人说我进来学习学习交规。啊，我说我倒希望你是这样，更多人90%的心态是来听听热闹，来看看热闹而已。有几位能够认认真真的想选择一些学习的方式的，其实没事的时候多听一听挺好的，先听一听别人的遇到的糟心事儿，然后往自己的身上去对一对，如果你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该如何去处理？第二个，你听了别人这些糟心事之后，你不得不说，就会对你驾车产生一定的影响。以我个人为例，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我们已经见过太多太多的交通事故，见过了太多太多在路面上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我觉得啊，还是心里边是心有余悸的，就是我会开得越来越慢，越来越稳。我觉得这个还是当然说经验技巧啊，不得不说我们可能越来越好一点，但是从心态上来说，我觉得也能磨个差不多。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老听众，他的心态已经被我们磨得基本上圆乎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棱角了。确实处在这个状态，因为每天都听到这些事故。各位在广播的直播间里边，您听到的只是一部分。之前我们的热线非常多的时候，一天咨询的交通事故的量可能在20起左右。现在呢，大家开车相对来说都稳了很多，而且车辆呢，不得不说的是，车辆的主动安全系统、被动安全系统，特别是一些主动安全系统，电子的设备越来越多，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呢，规则越来越规范。这个时候我相信各位的驾车的安全性会越来越好。但是呢，驾车的根本还是在于人，毕竟我们现在还没处在已经进入到了无人驾驶的状态。虽然这样的车辆已经在路面上可以通行了，但是作为我们所有的驾车者来说，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进入到那个状态，或者说极少有人能够借助这样的状态处在通行的状态里，通行的过程里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提醒驾驶员是车辆的掌控者，您一定要去增进一些自己的驾车技巧。驾车技巧和驾车经验，他们两个不成正比，就是他们两个不会随着你的驾车年头的增加就会让你的驾车经验增加，你的驾车经验增加了，你的驾驶技巧就增加，他们两个是没有任何的可比性的，他们两个没有任何的关联性。你的驾车技巧需要你在日常的行车的过程当中靠你的头脑去思考，让你的脑袋想到，让你的眼睛看到，然后通过你的肢体去操控，这个是我们提升的驾车技巧。驾车经验呢，是通过我们的驾驶的公里数，包括您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对一些未知环境的关注，然后给你不断的去带来一些驾车的经验。我们在路面上开车安全性会更好，但是驾车安全的事儿却跟刚刚所说的行驶的公里数啊、时间呢、驾车的技巧啊、驾车的经验呢，这些息息相关。当然它的前提还有一个，就是遵守统一的规则。咱们已经有了一个统一的规则了，是吧？每天我们都在遵守的道交法，这就是统一的规则。那所以你要需要了解统一的规则。哎呀，听起来好麻烦呐，比吃饭睡觉麻烦的多得多。所以开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各位千万不要把开车这个事儿当做一个儿戏。以前我们对驾驶员的这个行业，我小的时候 我看到身边的驾驶员这些叔叔大爷们，我真是觉得五体投地的佩服。我很喜欢这个开车的这个事儿，我看着人家能把这么一个杆儿、一个圈儿，脚底下踩俩板儿，哎，能摆弄得这么明白，那么大一个车，说到哪儿就到哪儿，说走就走，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他怎么做到的呢？这个轱辘压哪儿不压哪儿都能知道。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哎，路上有一个小石头，你比如说当年跟着我爸坐车的时候，这个路上比如有个小石子儿，老远的我就会看，我就问我爸，我说你能压到那上边去吗？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事儿，因为我看不到轱辘在哪儿啊。我不知道这个轱辘在什么位置，它怎么能压上呢？哎，我父亲就告诉我能啊。我说你压一下试试呗，我还得验证一下。果然到那咯啷，哎，压过去了。他说你看怎么样？我就五体投地的佩服。哎，包括这种心态，其实就处在新手的状态下，大家不也是这样吗？新手是打哪儿指哪儿，是吧？我压到这儿了，说你看我压着了吧？嗯，你让他说你前面那个位置，你给我压一下呗。新手不知道，然后我轱辘的位置在哪儿不知道。好多朋友呢开始特别是现在的网络时代啊，有很多教你死鬼着子的。举个例子说，这个车你看这个位置它压到的就是它对应的就是你的车轮所压到的位置。你说这种技法对不对呢？其实没什么大毛病。但是我个人呢不建议大家就这样按照这种死鬼着子的方式去找这个标记物的方式去记咱们所开车的这个位置。因为这个开车的位置你能找寻准，说明你的开车的技巧在提升，而通过这种死记硬背的方式，你理解不了车控的角、车辆的角度和通行的状态，它是可以达到及格线的，但是你想快速的再去往高一层次去提升你的驾车技巧会受到一些限制。所以不建议大家说，哎呀，我看过很多这样的视频啊，比如说这个风挡玻璃外边机器盖的哪个位置，有的说这个雨刷器的哪一个位置，说你能看到的比如说方向盘的外沿，通过你的视线，哎，右边什么对应的就是你的右轱辘，左边对应的就是你的左轱辘。我看到很多这样的视频，我个人觉得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如果你通过这个记下来的，你的能力还是没有提升到一定的程度。叫人车合一，怎么样才能去合一？其实就是通过你不断的开车的过程里，你去关注它，你慢慢的它产生了一种你不用刻意的去琢磨，你就知道在哪一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很标准的事儿，是吧？再次的给各位提醒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也希望各位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观看。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即可。金喜喜说，这个狂风暴雨刮任他刮啊，勇哥说话顶呱呱，谢谢您。我还以为我实话说，我读你前半句的时候，我以为是下雨天给人车刮了呢，这个刮来刮去的，我还没想到你是表扬了一番，谢谢您啊。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哎呦，赵女士的事儿，赵女士这事儿有进展没有啊？赵女士是白城市的丰田塞纳的车主，这台车在提完之后呢，车挺新的啊，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在加速的这个过程里边，在一个固定的节点里边会有一些这个噪音，有这个异响存在。这个车和当地的 4S 店沟通 ，4S 店也说了，哎，确实有这个声音。然后呢，跟厂家沟通，厂家给定性为呢说没问题。后来呢说，那你如果你想修，你得把车送到长春的 4S 店。你要从白城到长春，车辆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这个路途上的费用还得需要他本人来承担。而且，即便来了呢，也不知道能不能整好。即便整了呢，也没有保证说就一定会怎么着。哎，所以赵女士对这个事儿呢非常不认可，说挺好的一台车，我使用的过程里边别的倒是都行，但是这个异响的事儿为什么到现在他们不能解决呢？是不想给解决吗？弄得也挺不愉快的。大概就这么一个事儿吧，跟各位也去说一下。我们呢也跟厂家客服打过几次电话，大家对这个丰田的客服也都有印象，是吧？你翻来覆去怎么问他都是那一句话，我们会给您做记录，然后会尽快的联系相关的这个部门，他们叫什么部门的呢？跟客户沟通，包括跟你们沟通啊。我们把媒体的电话也留，我把我的手机号码都留下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接到厂家的客服电话。给大家做一下事情的回顾啊。然后稍后的时间，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迎进赵女士的电话，看看事情是否有了最新的进展。我倒希望有进展，但我总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赵女士，您在线稍等一下啊，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来关注各位的相关信息。
6: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6: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6: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4: 好嘞，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抖音的平台来进行观看，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我们来迎进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11: 哎，你好大勇老师。
4: 哎呀，怎么样啊，经过这几天的时间有点小进展没有啊？
11: 嗯，现在就是厂家还是没有信息，但是我去找我们这个本地的 4S 店，
4: 嗯，
11: 他现在这个态度也是退位，就是他就说让我起诉他，
4: 要你走诉讼啊？
11: 对，
4: 哎、这个有点难了，这个不是那回事啊！就我可不建议你这么走，这个异响的事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受的事儿，包括咱们从鉴定的这个角度，我当时跟施会长私下里我们还在沟通这个事儿，我说有没有啥好办法？施会长也说得很明确，说这样的事情确实是非常的难办，因为本身他异响这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专属的一个标准，说你超过了多少分贝，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带来什么样的困扰的时候，它有个什么样的标准，他说这个本身就特别难弄的一件事儿。所以呢，你如果要走这个程序的话，那可能这事儿就没有那么好整了，所以我不是很建议。那看来给他整的也没招没招的是吧？
11: 对，我感觉他现在就是各种催我，还让我去找厂家，去找什么消协啊、1、2、3、4、5啊，我说这些我说我都已经试过了。
4: 嗯，你这车目前在使用的过程里边有啥变化没有啊？
11: 没有，现在就是还是这个声音还是有，但是别的还是没有变化。
4: 嗯，好像是加速在50到60迈左右的时候出现的异响是吗？
11: 50到80吧，差不多。
4: 啊，50到80之间。
11: 嗯，感觉就是不能像咱们有时候超个车它就响，就你踩油的时候它就响。
4: 嗯，它这个响会持续多长时间？
11: 嗯，
4: 就是在你硬顶油的时候有，你稍一收油它就没有，是这样的吗？
11: 对，只要过了这个劲儿然后就没了，假如说80再往上冲一点就没了。
4: 嗯，你在50到80的时候，你比如说踩完油再收油的时候它还会有吗？
11: 那没有了，
4: 就是只有在加油的时候有。
11: 对，你要是停住这个劲儿它也响
4: 啊。这个响是嗡嗡的声吗？我再跟你核实一下。
11: 是大大的声，
4: 这样的声音吗？
11: 嗯，
4: 大概你在车里边能感受到的声响的程度能有多少？就如果我们用语言形容是哒哒哒哒，还是哒哒哒哒哒哒，声音不是很大，但是细听它就有点像那个打空的那个感觉。
11: 它这个就是哒哒哒的声，就是在那个咱们那个中间，就是车部的中间，就是驾驶舱那边传来的。
4: 嗯。虽然说这段时间咱们没有连线，但实际上为啥刚才我又问了这么多呢？在私下里边我们找了不少这方面的，其实有可能会带来一些进展的人，包括鉴定的呀，包括搞这方面的专修的呀，包括曾经在这样的品牌 4S 店做过售后经理的呀，其实我给你找了那么几波人在问这个事儿，大家给我的反馈呢都不统一。大家统一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的呢，他们还是认为应该由厂家来解决。也不，咱说不是说谁来解决啊，就是不是说解决这个事儿，这咱都明白，找厂家。他们的想法就是，厂家对他的机型其实会更加的了解，他们来解决这个异响的可能性，解决成功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因为当时施会长给我们提供过一个建议，说大家有没有能人，哎，不管是在省内还是在其他地方，有专门对这个异响有经验的， 包括我们也在征集说跟您一样的塞纳的车型的，如果在这个过程里边也曾经出现过异响，那你换的是哪一个件，修的哪一个位置，做出什么样的调整了，我们把这样的信息其实也都在征集，也都在询问。但是真的很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觉得从我们这个角度还没有什么进展可言。哎呀，厂家客服真的让人很无奈的一个啊，很无奈的厂家客服，他也没在乎这个事儿。我们连线了，包括我们也把电话留下了之后，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接到电话。咱们打完之后，他有给你做过电话的回访吗？
11: 嗯，

0: 后的时间我们打个电话跟他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跟他有一个沟通，了解一下目前厂家给做出的反馈是什么，好吧？
1: 行
0: 啊，好，您等稍等啊，来把赵女士的电话接出，把电话号码给记录一下来，把赵女士的电话接出，把她手头的经理的电话给记录一下来，然后给经理打个电话啊。好嘞，各位在线稍等啊，如果您在交通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呢在串这个空来关注一下无人机考试的事儿。无人机的飞手现在缺口是比较大的，考证呢是比较好就业的。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边也会比较踏实，通过也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的直升机包括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级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来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啊！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好了，我们来迎回赵女士的电话。赵女士把电话给我们提供了哈。这个经理贵姓？经理贵姓？
1: 他姓高。
0: 高经理是吗？
1: 对。
0: 嗯，好。稍等一下，我们现在就和高经理取得联系，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最新的进展。这个赵女士这事儿啊，确实是弄得她心力交瘁。
2: 你好。
0: 哎，你好，高经理。吉林交通广播，勇哥领航的节目正在面向全省直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大勇。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一位赵女士，咱们塞纳的这个车主，这一段时间一直也和店里边在沟通，她说昨天呢也刚刚跟您交流完她这个车辆异响的这个事儿。赵女士确实也一直认为这个异响存在，我们之前呢跟咱店方的这个售后方面的这个负责人员也沟通过这个事儿。高经理，您应该对她这个车比较了解了吧？
2: 我了解这个事情。
0: 从您的这个角度，您能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车到底是属于真正确实有可能存在的异响啊，还是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因为异响这个事儿对于每个客户来说，他的能够接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呢也非常遗憾没能够听到这个车辆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包括我们这边也联系了我们鉴定的专业机构的人员，也没有能够就是第一时间的去到现场去看到这台车到底是什么样。高经理能跟我们简单的去介绍一下吗？
2: 啊，那个就是车在加速的时候，它有一个异常响。
0: 嗯，
2: 现在这个异常响呢，判断呢，这也不知道是变速箱还是发动机。
0: 嗯，
2: 然后厂家技术部门给我们的意见是建议客户，到长春，一个店再维修。
0: 嗯，
2: 啊，是再检测一下，我看怎么能处理一下。
0: 嗯， 嗯
2: 客户担心是处理不了，另外呢，客户可能做生意，平时时间少。
0: 嗯。
2: 我们呢考虑到这方面呢，是跟厂家这边正在这个商量，
0: 嗯，
2: 让长春店的技术人员到我们白城来，
0: 嗯嗯，
2: 这样的话客户来方便一些。现在目前就是在沟通这个，昨天是跟厂家联系的。
0: 嗯嗯嗯，因为这个事儿他关注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出现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咱们在其他的这个同款车型，包括同年度的这个车型，塞纳的这个车型上面，别的车有出现这样的声音吗？
2: 没有，我们头一次遇到。
0: 确实是没有，
2: 啊，对对，
0: 他这个声音，因为您在现场能听过。今天不是要您一个口供啊，不是这意思。我就是想，实际上就是想从一个第三者的一个角度，能够客观的去了解一下这台车这个声音。如果您去体验过，您听过的话，您觉得这声音确实是有点大，还是说确实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2: 我还真没亲自听到这个。
0: 嗯嗯，
2: 我也是通过我们技术人员反馈的啊。
0: 嗯嗯，就是反馈的结果还是有所不同吧，就咱也别把它定性为就是异响。
2: 从来没见过，
0: 从来
2: 没遇到过。
0: 没遇到过，也就是说这个声好像不太应该出现在它加油和减速加速的这个过程里边，也不应该出现在这个车的在行进的这个过程当中。要这么说的话可能会稍显客观一点吧。
2: 我们判断就是这个声音是属于异常，不是正常，
0: 属于异常的。
2: 对对。
0: 厂家是觉得这事儿呢解决不了呢，还是说暂时厂家觉得这个事儿也不算是个事儿呢？因为这么长时间了，按理来说，
2: 他肯定是不会认为这个不是个事儿。
0: 嗯嗯，
2: 因为咱们沟通的肯定是客服人员，但是厂家他有技术指导。
0: 嗯嗯嗯。
2: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白城这个 店吧，它就是我们也处理过两次了。
0: 嗯嗯。
2: 处理过两次之后销售不了，销售不了之后厂家最后给我们的意见是建议客户上长春。
0: 嗯嗯。

0: 长春毕竟他的这个维修力量比我们要高一些、啊、
1: 嗯，上一次我跟赵女士沟通过这个事儿，厂家这边包括您这边店里边跟赵女士沟通完说到长春来，我问了一下赵女士，我说往返的路费钱有人给你负责吗？赵女士跟我说的是没有。这个厂家有提供吗？
0: 我沟通的是这样、
1: 嗯、
0: 就是说只要他去的话、
1: 嗯、
0: 发生的这个过路过桥汽油啊、
1: 嗯、
0: 那个这费用我们店里可以先给他出。
1: 哎呦，这
0: 啊对，我们先出之后，等到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然后我们再跟那个厂家去协商，能不能给我们解决？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哦，
0: 他这个问题已经持续挺长时间了，我们也非常着急。
1: 嗯，高经理不得不说啊，就是什么样的领导带出什么样的兵。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咱们店里的店总，是不是咱们最高的这个级别的这个领导？但是呢，从我们上一次，哎，赵女士上一次跟您沟通的售后经理是哪一位呢？
2: 叫连小琴。
1: 连经理是吧？
2: 对对。
1: 啊，高经理，您看我们当着您的面得先表扬一下连经理。我们上一次在连线的时候，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能够站在客户的角度都替客户闹心的一个经理，一定是个好的售后经理。现在看来呢，这个根儿也找到了，这是您带的团队的力量。就是从跟您刚才沟通的这一段时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得到您是在设身处地的去替客户去考虑，包括说这个垫付的路费啊等等，就是别的先别说了，也别说厂家最后报不报，反正呢我们店里边先解决客户的事儿，先往前走一步。我们现在呢也投入力量，两次检修，现在我们得到厂家的回复是别在你这儿修了，你换一个地儿，包括设备的原因呢、啊、包括毕竟总部也在这边，在长春，然后你过来到这边来吧，这实在不行人家派技术人员到长春的店可能也会更加方便一点，所以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小的小进展吧。赵女士，现在在您这块就差个时间的问题，你看看是你有时间把车送过去呢，还是您这块有什么考虑？上次咱们说的是没人承担费用，现在店里呢愿意去垫付这个费用了，至少你不用去考虑这个往返的路费的钱，因为毕竟这400公里呢，这来回800公里，这也不是个短途，占用一点时间，但毕竟还有可能解决咱的问题。我个人建议是可以考虑把车送到长春的 4S 店。
2: 啊，他那个长春4S店这个人之前来过我们本地给我修过，
1: 嗯，
2: 他都没给我修好，
1: 嗯嗯，
2: 你说我去意义大吗？
1: 我觉得有意义，这个意义呢是属于现在他们开出了条件，然后你不去让他们动这台车，这个问题就永远也解决不了。如果以目前的条件给你卡出一个结果的可能性没有，因为他们也需要确认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进一步的检查是有必要的。那厂家呢本身他也不愿意折腾你，也不愿意折腾他自己，对吧？但毕竟还会产生费用，他能在你当地解决的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在你当地解决。到长春来他不仅仅是人员的匹配，就 4S 店的人员匹配，还有一个设备的问题，还有一个经验的问题，还有厂家的技术人员到店做指导的这个方便程度的问题，可能有各方面，包括有一些设备可能厂家说那我带到那儿不方便，但是我带到长春的店可能会比较方便。我想这一点高经理也比较了解，所以我建议你呢可以考虑到长春来检查归检查，检查完毕之后，比如说他要拿出方案说我要给你拆发动机，我要给你掰变速箱，我要给你怎么怎么着，然后你可以考虑接受不接受这种维修方式。但是检查的这个事儿，就像我们到医院去检查一样，你不让人家下手检查，人怎么能发现你的毛病在哪儿？怎么去对症下药啊？所以赵女士，我觉得这事儿可以考虑了。原来咱说的是费用的问题，现在费用有人承担，我建议可以考虑往前走一步。
2: 还有那师傅打听一下，因为之前那个我7月23号我自费过，我自己花钱去那个长春去过一次，
1: 嗯，
2: 我去的是中通的店，但不是说他们给我指导那个店，
1: 嗯，
2: 我在那个店也在那块待了5-6天，我这个车也是在那块查了，
1: 嗯，
2: 也没说查出123来，而且之前他派来的这个人也给我查过，他都直挠头，你说我再去，然后我一方面就是时间精力，而且我自己家也是做买卖的，然后我自己生意也耽误了，
1: 嗯，
2: 而且他们根本就是整不明白，那我就是想，就是说想让他们来向本地修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再去操心这个事儿了，我搭的太多了，
1: 嗯嗯，心情特，
2: 而且他们
1: 心情特别理解，
2: 他们报只是那个往返路费，根本都就是进取费不报，就是不管你，
1: 嗯嗯
2: 嗯，嗯，我不可能说把车放在那儿，然后我就回我白城了。那你说我一个老百姓，我买这车不容易。
1: 嗯、
2: 我这车，我说白了，我就像宝贝似的，我得看着它。
1: 嗯，
2: 你车搁那放着我，我不是说不让你开，但是我得在那儿看着这台车了，是不是？
1: 不用，不用。
2: 今天进展到什么程度？
1: 我来跟您说一下啊， 如果站在我的角度，我会选择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哪怕我自己来送，我把车送到店里，然后我把车放在这儿，然后你就可以离开。这台车因为高经理在线，高经理也知道，对客户的车但凡动一个螺丝，他必须要经过你的同意。如果不动螺丝，说听一听，检查检查，原地打会儿火，烧会儿油，这个没问题。但凡把你的车要开出去路面测试，但凡要把你的车动一个螺丝，对哪块进行检查，他一定，特别像您这种售后的出现了疑似的质量问题的车辆，他一定会跟你如实的去个交流。所以你在与不在其实程度效果是一样，在 4S 店里边全程有监控，他们会给你后期都能够提供这些信息，包括对你的车辆进行维修，你在也看不明白，包括我在内，甚至包括高经理在内，如果他不是从售后走出来的，他也看不明白，他只能是我们都作为一个外行人看个皮毛而已。所以呢，在与不在实质性的性质改变的不是很大。我的建议，建议你往前走这一步。你不说他挠头吗？你让他挠出血了，挠破皮了啊，是吧？他疼了，他自己就解决了。但你现在不让他挠，他刺挠啊，他难受啊，你也难受啊。那你说不得往前挠这一步吗？我建议你再选择让他来。这回你指定的 4S 店，我把车给你送来了。你们厂家也好，你 4S 店也好，你们用你们的人员已经对我的车辆进行检查了。如果交给我的车还是这么个车，或者我不同意你的维修方式，我们再谈下一步。但现在就是属于隔靴搔痒，他想挠你这边不解痒痒，你想让他挠吧，你又觉得中间又怎么回事。所以我个人觉得可以考虑往前走这一步，行吗？
2: 关键是他以前来边上挠了，我的车
1: 挠
2: 了，他没挠。
1: 那你说怎么办？然后咱们往最坏了说，就像刚才说，咱走速的这一步你得拿出相关证据来，或者说他那是很麻烦的，真的不建议。我们不到最后的时候是绝不会建议我们的听众去走这一步的，那是耗不动的。
2: 他在白城他也是修了五六天，就这个长城的影到这儿来，他根本都没修好，而且客服也说了，他说如果这个动静修不好，那你就是正常的。说你这个车让我已经调校了。
1: 高经理呢，从刚才沟通这一番之后，看来赵女士走这一步还是稍有点难。高经理，如果咱们现在继续坚持让长春店里的技术人员或者厂家技术人员来到咱们白城的话，从硬件上来讲具备吗？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0: 可以，因为我今天上午沟通的时候吧，那个就是我们那个负责这次就是指定这个店的，他得得到厂家技术科的这个就是打个招呼，
1: 嗯，
0: 我不能说我隔着这个，
1: 对，那是两回事。
0: 我说你来吧，
1: 人家得派过来。
0: 我现在，对，
1: 好
0: 啊，
1: 那就这样，高经理，
0: 这方面不存在什么问题
1: 啊。这一轮呢，咱又沟通个差不多了。这个赵女士这边呢，我们也尽可能的让她选择把车送到长春，但是赵女士可能心里边觉得至少现在不想这么折腾。那高经理就再去麻烦您一下，您这边呢跟厂家再跟进，然后呢让厂家这边派人，不管是派 4S 店呢还是派着厂家的技术人员来到咱们现场，对他的车辆再次的进行一番检查。这次检查可能需要检查的项目会更多一点，您也帮着费费心，因为毕竟这赵女士车这已经好像一年多的时间了吧，赵女士。
2: 对，去年6月份就发现了。
1: 对，6月份准备用空调的时候嘛，这压缩机一启动一使用一使劲儿的时候，这车的异响可能就存在了。确实也已经很长时间了。这眼瞅着空调呢又不再用了，这到了冬季呢，可能遇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性上就没有现在那么透彻。那就辛苦高经理，您这边再跟厂家再沟通一下，好吧？
0: 没问题。
1: 好，谢谢您高经理啊，我们很认真的说。我们联系过的、连线过的，或者说处在这种被投诉的状态下连线过的 4S 店确实不在少数，全省各地的 4S 店、各个品牌的 4S 店可能都有触及。和咱们丰田的400的客服相比，那高经理您真的是应该给他们培训培训。从您的服务和您给客户所提供的感受上来说，给您点个赞。虽然说事儿归事儿，车的问题没解决，但是从中间的服务角度来说，包括赵女士，包括对连经理、对高经理、对您这几块，真的没得可说。我们听完之后也能感受到负责任。谢谢您，赵经理高经理，非常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好嘞，跟您说再见，赵女士。那就这么着呗。你再让在他这边再给你联系，咱就争取还在白城整一把，行不行？
2: 好嘞。
1: 啊，这一步步往前推吧。哦。
2: 好嘞，
1: 再见啊，跟二位都说声再见，谢谢二位对节目的关注。好了，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1: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12: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1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好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无人机飞手的缺口啊，考证比较好就业的一个行业啊。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了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张先生，请讲。张先生，张先生，哎，电话已经接通了，说吧。
13: 勇哥，问一下点事儿。
1: 说吧。
13: 一个什么事儿呢？那个现在咱们新交通法规定的是4个小时车驾驶，这个是怎么规定的？
1: 您是什么车？
13: 货车司机，我是货车司机。
1: 货车的司机，货车司机早上4个小时停20分钟以上是吧？
13: 现在是哪呢？我跟你俩说这个事儿吧。就是我经历的是，他现在单位那行，我给单位开车。我是拉原油的。危险品车属于。但是咋的呢？那个昨天运管给我车顶下的一个是超过4个小时的罚单。说我疲劳驾驶。但是咋的呢？我这个是中间吧，涉及不到说的连续驾驶4个小时。因为啥呢？原油啥的，到井上装车，完了得下车得停车吧。完了到这个点上卸车，就是最远的我也没有那个那么长时间。那就是涉及到
1: 我先打断一下。
13: 为啥呢？
1: 他是按照你的熄火来计算吗？
13: 他说那意思就是我从哪动的车就开始算，
1: 从动车就开始算，就是中间不管
13: 你、啊、有特别有这个 GPS 有这个那啥嘛，你跟一个直接动车就算出来了。
1: 那你这么说啊，就是比如说我这车开出去三个小时了、
13: 嗯、
1: 三个小时的时候呢，我停车我人下来休息了，我这休息我这二十分钟没走，如果这个时候车是打着火的状态，它计算吗？
13: 嗯，不管你走不走，
1: 不管走不走，那你四个小时停车休息你怎么休息啊？
13: 关键是咋的呢，我涉及不到那个四个小时休息，关键我中间是咋的，我问你俩，问你这个事、
1: 嗯、
13: 问你这个意思，咨询意思啥意思呢？
1: 嗯，
13: 主要是咱们这个是连续驾驶四个小时啊，还是你指着我的车、
1: 嗯、
13: 就是从哪开始计算呢？四个小时算呢？
1: 我对这个事儿不是很了解，这是实话说，因为这是运输管理部门的这个约定，我对这个事儿呢了解的不是很确切。你比如说对于客运车辆啊，它是属于要停车休息的，你是要熄火休息的二十分钟，这个我是比较了解的，因为这个了解实话说也是因为带着咱们听众出去玩，然后呢在比如说去新疆路程比较长的地方，人司机也不能再走了啊，包括不能超过公里数600公里，一公里都不行。有一次特别特殊的是，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这个导游说了，他住的地儿跟司机所停车的地儿其实就拐个弯没多远的地儿，想让司机去接一趟，司机说我说啥我不能接你，为啥呢？说我这公里数仅限于能到酒店门口，我就停在那儿，然后你们就得上车，要不然就得下车就得完事儿，要不然的话我这公里数不够用。这个我还比较了解，就是公里数啊时间限制，因为您是危化品车辆，所以可能对这个政策我了解的不是很确切，不敢跟您去说这事儿。但是我从中间给你提几个醒，你比如说它涉不涉及到一个断电的问题，你把车停下来了，设备已经断电了，是不是就不再计入你的这个时间？
13: 车不断电。
1: 车不断电。
13: 对。
1: 你可以考虑给车断电吗？因为你是要持续用这个车的。
13: 不，我们单位不要。
1: 啊，不
13: 因为啥呢？燃油司机网不允许我们这个车断电。
1: 还有一点。
13: 监控啊嘛。
1: 你专门干这个活的，你们不有安全员吗？
13: 嗯，对呀、啊，有安全员。现在就是涉及到啥呢？人家安全员不管这个事儿，他管的是那个。我们这个行车中的和那啥的事儿，管。那管那嘎子，昨天咱们那个下单子，我今天我咨询一下子，主要是。
1: 嗯，那你就、
13: 嗯、
1: 那你这么说吧，这个张先生，我今天肯定打不了你，我回头我得给你问。
13: 嗯、
1: 那你直接问运管呢？你说我这个到底怎么做是符合的？现在我整的有点懵了，你直接问呢？
13: 我问运管吧。现在是啥呢，英哥？
1: 嗯。
13: 我这车是长春的牌照，但是我现在这不松原的号给你打的电话吗？
1: 嗯嗯，
13: 我在松原干活，但是我问了我们松原的运管，
1: 嗯，
13: 松原的运管说的话，这个你可以去跟他俩，就是提那个就是控诉啊，就是说
1: 复议，
13: 嗯，因为啥呢？就是咋的呢？我们这车中间涉及不到说的200连续四个小时驾驶，
1: 嗯，
13: 因为啥装卸啥中间这不停吧，有时候。停的够20分钟，有时候停了就不够20分钟，且就干活且就走了。现在他就说就是我连续是四个小时没休息，中间当时咋呢？我中间有5-6次休息的时间，但是都不够20分钟，他是这么掐的。
1: 啊，你看这不毛病还出来了吗？那你接下来这不就好解决了吗？你比如说咱举个例子，说你中间有休息10分钟的时候，对吧？那你就把这个休息的10分钟再增长过10分钟，一共过20分钟，你这事儿不就彻底解决了吗？不就这么就能解决吗？
13: 对，现在咱们不是没休息到20分钟。
1: 你其实你现在
13: 都算上了。
1: 你现在想关注的是之前给你下的这个，现在已经下罚单了。
13: 嗯，对。
1: 罚多少啊？
13: 2000。
1: 啊、哦，你是想说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得回来？那接下来你可能心里有数了，说，哎呀，我下次再停的时候，我中间得超20分钟，是这意思吗？
13: 对。
1: 啊、你主要是看上一次能不能办得回来，看政策吧。你让他把这政策摆出来给你看吧。如果这个政策上面写着了，中间必须有一个20分钟的这个够时长的话，这事你就不好办，因为他记录的是你的车在处于打火的状态，你的车处在工作的状态，包括你的驾驶员都处在工作的状态。如果说你中间有停车有熄火，那还熄了火它不就断了吗？断了就代表着你的车已经停止了，彻底停止了。但是你车不熄火，
13: 我熄火电也不断、
1: 嗯、啊，熄火电也不断啊。看来就是出现在有没有这个连续二十分钟的事儿。这事儿呢您这样啊，我给您一个建议、
13: 嗯、
1: 这个事儿不用琢磨来琢磨去，你就正常的提出这件事情的复议，把你的如实的情况，咱也别瞎编，咱也别瞎说，是吧？每天我什么时候装，什么时候启动，到哪儿去卸，大概每天卸多长时间，哎，你把你所有的工作的流程 至少罚你那天的工作流程你把它都写清楚，我就是按照这个来的，然后你提交。
13: 他那个我们这车里都有视频都有监控，
1: 可以
13: 可以随时做，
1: 你就拿着这个去提交复议。复议的过程里边要对你的行为进行核实，核实的时候他要拿着你的事实和他的规则去做比对，一比对说你看张先生张师傅，你看你的这个行为和我这个规则是相背离的，那好罚你没毛病。人家一看完之后说，哎，确实我这个规则说的是这个事儿，你呢确实还没有触及到，只是中间可能会产生一个时间上的误会节点而已，那你这个事儿就解决了，你复议就成功了，所以你该走行政复议走行政复议，这就是你要该做的事儿，剩余的问题由专业的部门给你做出专业的解答，这是第一步，你看看能不能解决之前的处罚。第二步，接下来你心里有数，你一定要满足了20分钟的休息然后再行行车，要不然将来会麻烦事还会存在。行了，这事咱就说到这儿啊，我就把这个主意给你出到这儿。虽然我不懂这个中间的这个规则具体到底是什么，因为确实这个对我来说是冷门知识了，但是呢我把这个操作的方法可以建议给您。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9: 中秋礼小罐茶，
1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9: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15: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1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45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朋友们都说了，说他都不够20分钟，他停车休息，他车只要车不动够20分钟就行。确实他这个就存在的是断断续续啊，连续性不够。所以呢人家直接给记这个算疲劳驾驶了。这个真是啊，因为对这样的车型确实要管控的严一些。货运大型的货运车辆，尤其是危化品车辆，包括大型的客运车辆，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给足了，要不然驾驶员确实每个人他都有这个疲劳期，这个影响了安全性。谢谢各位的互动啊，感谢各位啊。这个事儿看来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但是走走试试吧，尝试一下吧，毕竟还这么大一笔费用呢。各位，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是迪桑特的衣服，各位我先给您吹个风，您先感受感受啊。迪桑特的冲锋衣原价1290，现价699，原价4000多，现价1599。各位如果您对这个价格感兴趣，您先发送一个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吧，您先了解了解。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发送冲锋衣三个字，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冲锋衣。颜色齐全，号码齐全，从 S 码到 3XL 都有啊，不分男女款，它就是一个冲锋衣，男女同款的。它根据它的颜色和号码你进行选择就行了，你个高的你就来大码，你个矮的根据自己的匹配啊，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黑色、灰色、白色和红色四个颜色，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关注一下，在直播微信上发送冲锋衣，你便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个产品。9月的17号我将会用6天5晚的时间带着大家来一场叫做贯穿泉州、漳州、潮汕地区的咱们的一个闽粤治愈之旅。一边是咱们的闽南的千古的古建筑、千年古建、山海禅意以及侨乡烟火，一边是潮汕的古城文脉、海岛晚风、热血非遗。一次旅行，我们在这次旅行当中包揽了古村落、古寺院、古桥、古城以及双海岛，这些所有的资源都安排在这6天5晚的行程里。这6天5晚的行程是非常饱满的一个行程，但是走起来呢又不累，因为呢地儿没有那么大， 但是它的资源却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将会用6天5晚。

短的时间解锁最完整的东南海岸人文与风光盛宴。人文盛宴、风光盛宴，同时还有美食盛宴，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将会带着大家走的。那么走上这一趟大概得什么样的成本呢？5280块钱，6天5晚，5280块钱，这就是我们给您提供的一个高品质的出行的，而且是高性价比的一次出行。这个错峰出行的优势太大了，如果您确实是一个请假也比较方便，或者您现在已经退休了，确实有这个时间，咱们在9月的中旬出行，完全的错峰出行。第一，暑假过去了，孩子们开学了；第二，十一的黄金周，包括中秋节的这次大的出行还没到来，这一次的中秋节跟黄金周中间挨得比较近，好多朋友已经想好了要把这一次的假期打通。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是这个时候要出行的话，你的成本增加多少？你到了各地之后，你的人头你会看到多少？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把行程安排在了9月的17号到22号。25号是中秋节吧？22号返回到长春，我们中间错开的就是暑期的出行高峰之后掉落下来的这个低谷、低峰时段，然后还没有到中秋和十一这个黄金周的这个连续的假期的这个出行的高峰，我们在前边打了一个前站，你能够领略到的是更好的风光，领略到的是更好的环境，而且人没有那么多。我们这次行程里边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叫古村、古寺、古桥、古城以及双海岛，解锁人文风光两个盛宴啊，还有就是美食。首先我们要带着大家走入的就是漳州古城。漳州古城是一个藏着原汁原味的闽南老城的烟火，以及青石板路古街相纵横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这个老古城。它所蕴含的千年的文化，包括在这里边随处可见的百年老字号的店面，那您经常就可以，就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这个古城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再比如说泉州有两个非常值得打卡的地方，像开元寺。开元寺有两个这个东西塔，东西塔都是千年的古塔，它的背后就是泉州的西街，这是一个泉州烟火的核心啊，小吃琳琅满目，什么样的好吃的都有。这种静谧的古寺以及热闹的老街，哎，完美的相融合，让泉州就是叫世界文化遗产嘛，这样的一个城市，非常值得一去。潮汕地区就不用多说了，那是一个美食云集的地方，而且像潮州古城，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漂亮。再比如说南澳岛，这是一个海岛风光，被誉为叫做东方夏威夷嘛。这个海岛的资源、海岛的景色非常的漂亮，洁白的沙滩、海水的清澈，以及绵长的海岸线，包括还有网红打卡的灯塔，看日出、看日落、看潮涨潮起，哎，真的是不一样。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行程里边非常的紧致，哎，但是呢却不辛苦，而且我们住的标准也够高，都是四钻级以上的标准，吃的标准也很高。如果各位想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去感受一下人间烟火，感受一下潮州、汕头、泉州这一条线给您带来的美丽景色，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来进行报名。您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发送您的姓名电话过来，或者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如果您听到想关注的话，您可以把您的信息发给我，那把您的电话发给我，我会跟您取得联系，来详细的告诉您。价格是5280块钱，5280块钱一个人啊，咱们一趟走下来之后，就是所有的吃住行全包括在内了。我今天上午有朋友在咨询的时候还问呢，说包括机票吗？我说当然包括。他说哟，那性价比还不错呀，就准备去请假了。5280一个人啊，价格确实比较合理的。全程费用都包括。咱们长春机场出发到落地长春机场的那一刻，中间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内，而且呢是没有购物的啊，大家呢也不会浪费一些时间啊，大家都是纯玩啊，消消停停的把这一趟呢就溜达下来，哎，非常美丽的景色，而且呢这里边有很多的我不详细的说，这趟行程里边的我们要去的地儿比较多，所以呢就不跟大家去细说了，就是一趟能够让你非常满意的行程吧。全程呢我都会陪着各位，这也是跟我们老听众们的一次非常好的见面的机会吧。如果感兴趣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或者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就行。好了，今天的抖音直播就到这儿啊，跟各位说声再见。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跟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咱们再会。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的产品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啊。再次的提醒您，今天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冲锋衣，这款冲锋衣呢是迪桑特的品牌。各位都知道迪桑特的品牌价格是比较高的，这款冲锋衣的原价是1290块钱的，今天给您的价格是699元。春秋单穿，初冬叠穿，一年穿三季，大半年都在用，算下来一天没几个钱了，你要多穿上几年呢就更不用说了。这款冲锋衣699，穿着可真是正品正版的迪桑特的产品，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的产品绝对正品保真。而且滑雪爱好者们，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滑雪爱好者们，如果您想买一套滑雪服的话，迪桑特的滑雪服大家都知道，那价格是不低的，4000多块钱的原价，我们今天给您的价格是1599元。这个滑雪服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非常有限，能拿到的资源也非常有限。希望各位能够抓紧时间啊，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大家，在直播微信的平台上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您就可以用699买到迪桑特的1290块钱的产品，可以用1599买到迪桑特的4000多块钱的滑雪服。那大家可以随时的去感受一下，颜色不同，黑色、灰色、白色、红色4款颜色的冲锋衣，而且码都是非常齐全的，但是我们总体的量是有限的，品牌给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好了，节目的最后提醒大家，开车减速慢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支付宝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0: 掌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都闪耀。
1: 下午的15:05，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省心的生活。
0: 是的，
1: 哎，我俩名字不用介绍，您只要知道每天下午的时候1038帮助你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就可以了。
0: 咱是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吗？
1: 那不解决吗？
0: 那不大勇才解决的吗？
1: 嗯，他解决的是情理上的问题。
0: 哎，我心怎么还整情感上了？
1: 法理上的问题，咱们解决的是经济上的问题。
0: 对。
1: 啊，经济上问题呢，我们不能替你打官司，也能不能就是帮你、
0: 打官司也可以，得晚上一步到晚间节目
1: 啊，对对对对对、啊，找孙老师，我们主要帮你解决问题呢，就是哎，希望大家在平日里购物的时候啊，东西能少花点钱，
2: 快马宝的，
1: 哎，你别说快马宝的啊，昨天那猛犸象的小冲锋衣好像能省个几百块钱呢，
0: 嗯，好多个快马宝、
1: 啊，哎，好多快马宝，完再一个平时咱日用品呐、
0: 啊，
1: 比如说这个家里用的呀，洗衣粉
0: 呐、啊，
1: 刷碗布啊、
0: 嗯，
1: 还有这洗衣粉呐、啊。啊，家里喝的牛奶呀、啊，吃的鸡蛋呢、啊，咱们能给你找点这个生活当中的比较靠谱的渠道，
0: 对，
1: 哎，让你买东西时候更加合适一点，这就是这档节目的初衷和用心。
0: 嗯，
1: 啊，虽说咱在广播当中只有一个小时，但是咱们线下的服务却是24小时都在线，
0: 无限。
1: 啊，因为咱有两个微信群，
0: 嗯，
1: 这两个群里啊是实打实的为大家去发送一些好物和好东西。
0: 哦、那怎么进群呢？
1: 哎，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这个四个字，
0: 嗯，
1: 咱就可以进群了。
0: 对，
1: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进群之后呢有哪些好物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哎一起来省点钱啊。
0: 嗯，
1: 咱从后往前说，今天说实话，哎，白天还没啥发啥东西呢，因为今天整理的好物啊并不太多，全网搜罗到的，嗯，比较合适的价格吧，也没有太应当的，
0: 嗯，
1: 就在我心里好像要不这东西用
0: 回家了。
1: 啊，好像这法拉利便宜300000-400000和咱也没关系，
0: 嗯，
1: 是吧？要不然呢，就是这东西呢，咱可能这个普通老百姓也用不上，
0: 用不着。
1: 啊、不过我搜罗一些东西啊，你没准还真的需要
0: 啊、
1: 嗯。我给你来了一批袜子，
0: 是丝袜吗？
1: 那不是。
0: 啊，对，我才想起来，为什么我们节目从来不推
1: 袜子
0: 呢？就是长袜呢？
1: 丝袜啊？
0: 对呀、
1: 啊。
0: 怎么净推那个什么船袜？
1: 我不然
0: 中筒袜、
1: 啊、那玩意儿就是你但凡在淘宝上有搜索记录的话，他总给你推、
0: 嗯。
1: 那你说万一哪天我媳妇儿看着我抖这叫啥来着？就这个淘宝还咋地的，夸一出全是，多不好啊你！
0: 不是你搜完了之后完了你再搜索别的掩盖一下。
1: 咱不费那心，给大家推荐的是叫做棉竹屋的天然亚麻透气的袜子。
0: 啊、亚麻透气的。
1: 棉竹屋这个品牌呢，应该在网上还是比较出名的。
0: 嗯。
1: 哎，虽说咱们吉林省啊有辽源的袜厂和这个袜业，但是大家买袜子的渠道也比较多啊、
0: 嗯，
1: 看谁家便宜呗。现在质量都大差不差的，也没有太多的品牌上的要求。
0: 最主要的就是现在人穿袜子不像就是。之前就是坏了又缝缝补一补、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不会。
1: 嗯，
0: 你会吗？先来说说你自己会不会。
1: 你买一个粘轮胎那个胶可结实了。
0: 不是，好像真有就是可以粘袜子的那块布、
1: 嗯、啊，就直接粘袜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啊、来咱看看这个竹棉屋家的袜子都多少钱啊、
0: 嗯、
1: 啊，有三个选择。第一个呢就是咱男士的啊，这个叫做亚麻中腰的透气袜，
0: 那叫中筒，中腰咋的？提到嘎鸡窝呀你啊！
1: 那真高了。5双这样的透气男袜子，到手价格是28.7元，28.7元。
0: 5双、
1: 哎，然后棉竹屋家的女士防滑按摩袜子，5双到手价格是26.5元。
0: 我跟你说，但凡就是防滑，它都按摩。它底下没颗粒咋防滑呀？
1: 还有这事儿呢？
0: 那肯定是啊！
1: 啊，我以为按摩袜是那个什么呢？
0: 咋的？还有点记忆功能啊？说这个穴位是管肾的，嗯。
1: 那个穴位是管脾的
0: 对
1: 啊，我以为是底下真是带点小揪揪还是小啥的、嗯、啊，这个真没想到啊。然后另外呢还有棉竹屋家的花边叫做堆堆袜，
0: 嗯，
1: 这个就 超出我的理解和设计范围。
0: 你可以理解成就是男士那个中筒的袜子，然后那个袜筒整的稀松的，提不上去。嗯，对。
1: 那你不得嫌弃？

0: 就相信死我们呢。
1: 啊，你
2: 那女生穿那就叫堆堆袜
0: 啊，男生穿你就不乐意。
2: 男生穿就是皮筋松了，
0: 就不乐意啊，你去吧，你就你多多烦人啊。女生的堆堆袜四双价格是28.7元、
2: 嗯、
0: 啊，还有男士的中口袜呀，女生的按摩袜，总之不超过30元、
2: 啊，
0: 能让你有5双。棉竹屋家的袜子，
2: 嗯，
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进群了解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2: 哦、
0: 来继续咱们往下扯往下看啊。这个叫做小雏菊的短袖，对，短袖 T 恤不整了，这天都冷了，今天早上起的都15度了。
2: 不是啊，那你穿长袖的时候里边不泡个半袖吗？
0: 我直接穿长袖来的。
2: 就是不是，就比如说你穿个衬衫的时候，完、你不就可以套一个吗？
0: 套那干啥，多余，洗两件。来继续看还有什么呢？想要洗衣液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
2: 什么牌子？
0: 奥妙家的高端除菌洗衣液、
2: 嗯、
0: 也是在线下奥妙家卖的比较火，那纯红色大瓶子的洗衣液、
2: 啊、最经典的那一款，
0: 很经典啊、
2: 嗯、
0: 超市呢大概是70元6瓶，也就是6斤装、
2: 嗯、
0: 现在咱们的价格是4桶，也是1斤装的价格是28.9元，懂吗？4桶每个都是1斤，
2: 哦，4斤，
0: 一共4斤，28.9元、
2: 嗯，
0: 这个还是挺合适的、
2: 嗯、
0: 啊。但是我们也节目当中也总推洗衣液，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洗衣液这事儿就是，哎，就是，
2: 有的人看品牌，
0: 哎、嗯
2: 有的人看味道，
0: 有的人看味道是吧？啊，就这个东西我咱不知道咋回事啊。但是呢，大家能囤的时候也囤一点。我说的意思是，之前囤过的朋友们，你就不用总囤这个了，咱价格总有。啊，但是哎呀，就是我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叫啥来着？哎呀，咋整？每次吧，
2: 听众太多了，
0: 哎、
2: 每次都是我们推完过后了。
0: 哎，对，
2: 嗯，
0: 完了就反起味来了，就今天想买这个，明天想买那个的，完了我就得重新找，找完之后吧，完推完之后又忘了它，完结果又没有券了。哎呀，就是给我也着急够呛啊。啊，大家如果想要的东西，及时关注咱群里面，及时下单，因为这东西不是说我们交通广播给你把价格打下来的，
2: 嗯，
0: 是你网上人家旗舰店自己往外吐的券，
2: 嗯，
0: 自己放的优惠，那人家优惠是限时的，
2: 嗯，
0: 不是这一两分钟的事儿，不是这一两天的事，可能就几个小时就没了、
2: 嗯。
0: 我们找到的时候，大家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及时下单、
2: 嗯、
0: 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2: 是的。
0: 来继续看啊、元气森林家的气泡水1.1元一瓶啊，1.1元，这个挺合适，它是350毫升
2: 的
0: 一个小瓶，
2: 啊、
0: 哎，350毫升的小瓶、
2: 嗯、
0: 不是那个大高瓶500毫升那个啊，
2: 小可乐呢。
0: 德利家的24色的马克笔，到手价格23-25元，
2: 5块钱一支。
0: 洗衣液呢，还有立白家的小苍兰香氛洗衣凝珠，104颗，到手价格是31元。这些东西呢，就需要大家自己下单了啊！有好券是天猫旗舰店为您发货的。
2: 嗯，
0: 一，咱省心生活推荐东西呢，多数都是各大平台的旗舰店为您发货，
2: 官方的店铺、啊，
0: 哎，官方的店铺为您发货啊。嗯、第二。发完货之后呢，您所有的物流信息啊是要在旗舰店自己来寻找的、
2: 嗯、
0: 啊，你别管我们要说杨斌，我这个听你节目下单之后我哪找链接呀、啊、您上自己的京东，您上自己的淘宝，自己瞅一瞅，看看物流到哪儿了、
2: 嗯、
0: 就你买的再便宜和我们一分钱回扣也没关系、
2: 嗯、
0: 我们就是负责把各类的好品给您发到群里去，
2: 嗯，
0: 然后呢你有需要的话我们推荐的时候我们开心，也是咱广播节目服务的一个重心，
2: 嗯。
0: 要不然干啥？要不然我们在节目里还给你讲讲笑话，是吧？你是吧？我们现在就是您需要什么，咱广播节目就做什么，这就是咱省心生活这档节目创立的初衷啊！
2: 是
0: 的，哎。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来，省心的生活，咱继续和大家分享今天的省钱省心的好物、啊。如果大家有任何需求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给进群来了解和购买。刚才推荐了袜子，也推荐了洗衣凝珠和洗衣粉、这些东西呢都是家里必备的啊、也看大家的需求。如果真用得上的话，你看咱25块钱五双袜子的话，相对于外面农贸市场也好，摆地摊也好的话，的确便宜不少。而且咱这还品牌的，还不是那些三无品牌的，
1: 不是说穿一回就露脚趾头的、
0: 就是很就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吧。那还有什么呢？特步家的速干短袖啊，李宁家的运动套装啊，这些呢短袖是23块钱一件、李宁家的运动套装是89.9块，
1: 那很便宜、
0: 很便宜啊、也都给大家发到群里去了。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你说这一身是置办全了，又那个外套，
0: 又衣服，
1: 裤子，
0: 又袜子，
1: 然后鞋，可以出门了。
0: 但是对不起，这一身呢都是短袖。
1: 不外套吗？李宁
0: 的套装。
1: 对啊，这套装。
0: 套装也是短袖套装，跑步的，上身短，下身短。
1: 哦，那在家穿吧。
0: 冬天也不能在家穿呢。就是咱哎，接下来长袖来了，雪中飞家的摇羽绒
1: 啊，我心一下干到羽绒服去了，你这过渡比较快。
0: 雪中飞家的摇粒绒外套，40到43块钱一件，20多种颜色，
1: 哎呦
0: 呵，这个真便宜啊！原价多少钱呢？原价这外套啊，应该是卖到100块钱左右吧，现在是打个折扣价，40到43。
1: 戴帽子还不戴帽子？
0: 不戴帽子的是可以当冲锋衣内胆进行穿着的。
1: 这玩意儿就是你家冷，在家穿都行。真的，
0: 这样不起静电吗？
1: 起电起电呗，在家你还怕电谁呀？都离我远点儿，挨近了容易引起纷争。不是这个色儿，真的在家当睡衣真好，
0: 没啥毛病是吧？在家当睡衣没啥毛病哈。
1: 这玩意儿进被窝睡觉还隔凉呢。
0: 来继续瞅瞅看看啊，还有什么呢？这个垃圾袋是没啥意思吧？那玩意儿快八宝钱，你们愿意进群吗？
1: 我那玩意儿我一般都上中东就随手买了。
0: 就是
1: 有的时候它是那样的，就是垃圾袋这个东西吧，他说那个尺寸吧，你就需要想象，你总不能说去你家垃圾桶你量量。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薄厚无法分辨。对。
0: 那倒是，但这个垃圾袋的品牌吧，叫做易捷，听没有？听
1: 几节啊？
0: 易捷，A B
1: 老长了是不是
0: ？A B C D E 的 E
1: 啊，那个 E 啊，
0: 哎，这个清洁的洁，易捷背心式的垃圾袋和5分钱一个，216只，到手价格8块钱
1: 啊，5分钱呢，薄薄吧，不行掏两个也行啊。
0: 那咱不知道了，易捷家的抽拉绳式的180垃圾袋是11.9块。还有本迪家的抽拉式自动收口的垃圾袋，到手价格是10块钱200只。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垃圾袋会独立成立品牌，然后让大家进行购买。那玩意儿不都是，反正也是，现在随着这个白色垃圾越来越少啊，现在这个出门买塑料袋越来越提倡那种环保式塑料袋。也不是说越来越提倡，是已经大入进入到环保式塑料袋的。
1: 现在卖的这种垃圾袋，它不都是可降解的吗？
0: 是可降解的这个东西是吧？那好啊，来，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大家来瞅一瞅看一看啊。

0: 我看看咱群里说，哎，主持人有好用的洗发水吗？价位适中的综合性沐浴露。
1: 你这个好用的洗发水，这真是千人千面，是不是？
0: 千人千面哈。
1: 你是干性的呀，你还是油性的呀？你是要去屑的呀，你还是要增发的呀？是不是？
0: 他可能就说洗发水能便宜点的，
1: 就普通一点的。没有其他别的要求，主要他要求的就是价格合理就可以。他就买最大桶的那一种，咔咔就是500毫升吧，还是一升装的那一种。
0: 洗发水，
1: 其实我觉得最、
0: 啊、
1: 最常用的，你知道是啥洗发水吗？就是人家
0: 那个
1: 洗发店的那个洗发水。

0: 因为你没有考到一个无人机的飞行执照。
1: 我就在我家小区飞飞也不行啊。
0: 你在你这不行，你得有这个升空的这个手续啊，或者是你得有升空的这个权限，包括你得有升空的你自身的这个执照，才能进行空中操作。啊，当然也不是绝对性啊，比如说你这封闭小区啥的好像也没啥问题。不过我说的啥事儿呢，就现在啊这个飞行经济啊和低空经济越来越火了，大家如果说现在想提前布局的话，您不如就趁现在能考证的时候考个证。蓝航天际呢，这是一所学校，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啊，在这里学就在这里考，训练场呢就是考场，不用为了考试呢东奔西跑啊，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货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就学啊。无论是你想学这个多旋翼的，还有直升机的，垂直起降固定翼的，固定翼的都能教，市区内的超市剧的教员全等级的都能考啊，零基础也能轻松的拿证，吃住考学一体化啊，非考题也非常精准。如果说大家趁着这个无人机还没有太多人注意到的时候想进行考试的话，您记好了啊，一个电话18943196669 18943196669，您先打个电话问问我什么条件，我能不能考，考完之后有没有好的就业方向。你了解一下，你相信我，现在考了这证之后你以后绝对不吃亏，绝对不后悔。

0: 咱再说回到大家想要的洗发水，这挺多的，像资源的控油清爽的洗发水啊，到手是两斤装。一升装到手价格是39块钱，原价69块钱，这是洗发水的价格啊。但是洗发水的千人千面啊，大家对于洗发水的品牌啊，或者洗发水对自己的头部的适应程度啊，也得适应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推荐到您心坎里啊。一会儿呢，再把我知道洗发水给大家发到群里看一看，瞅一瞅。看看今天还有哪些这个可能大家用不上但的确很便宜的东西啊，的确很便宜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老雪花啤酒，老雪花啤酒现在就很便宜啊，原价呢是80-90的啤酒啊，原价是115的一箱的老雪花啤酒，现在到手价格是56块5毛钱，56块5毛钱，这个还是挺合适的啊，现在立减35块钱。多少度的呢？是640度，沸腾啊，
1: 可能一箱是这样的吧，
0: 12度的老雪花啤酒，640毫升的12瓶。
1: 哎，就是那个这玩意儿不都什么8-9度吗？
0: 人家这个老雪花就度数大呀。
1: 哦，
0: 老雪花就度数大，12度的老雪花啤酒640毫升的12瓶，到手价格哎是56块5毛钱。有需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第二呢，还有个青岛啤酒，原汁卖的10度的啤酒啊，550毫升的，一共15罐，整箱到手价格53块钱。还有啥呢？今没有啥了。每日坚果呢，价格没有了，那对不起了啊。嘉博士家的嘉士伯，我怎么是嘉博士啊？嘉士伯家的风花雪月，叫做桃花柠檬味的啤酒，500毫升的。
1: 这怎么这个名怎么能是啤酒呢？这个名明显是果酒吗？
0: 喝完了之后可能就风花雪月了啊。500毫升的12罐，到手价格43块5毛4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你可以看得到刚才我们推荐的这些啤酒的链接。当然了，以上啤酒呢都是来自于京东啊，都是来自于天猫啊，或天猫超市为您直供的送货，和我们交通广播没有啥关系啊。但是呢，我们给大家在网络上搜罗了各种品牌的优惠券，让你买的时候更放心更舒心一些。
1: 地方你购买出现任何的问题，你找官方的客服都是可以解决的，
0: 都是可以解决的啊。
1: 他不像说私人店铺，你跟他扯不起一个皮。我那个头两天买了一个，就这不军训嘛，买那个冰袖，买了就是那个 Keep 他家的那个。然后就是戴了两天，可能哎呀，小孩其实也就是那啥嘛，他就有点秃噜了。当然军训也结束了，我。

0: 我只不过就是向京东的这个客服反映了一下，然后他就把钱退给我了，然后也不需要退款，不需要退货，也就是说我白使。
1: 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
0: 我只是说了这样问题，那但是他就是服务很好啊，对啊，就是官方的客服他就是服务很好。
2: 哎，也是。
0: 所以就是大家你在那个官方的地方买到这个货物不达你心意的话，一定要就是说出来，肯定会给你解决。
2: 就是我想想啊，就那啥来着，就是。哎呀，这反正也是在冬天的时候买这个京东上的一些酒水的东西
0: 炸了，
2: 反正炸了的话，他肯定是给赔的。
0: 嗯，
2: 啊，不光京东，拼多多呀或者网购平台的话，都给赔的，
0: 嗯，
2: 都给理赔的啊、
0: 嗯嗯。
2: 而且理赔价格是按照原价给赔的，并不是你打折价。
0: 嗯，他就不会说像那个私人地方，比如说你给我买的一些就是。保鲜类的东西，然后他会跟你说，就是部分的、
2: 嗯，
0: 比如说烂果坏果属于正常的这个情况啊，
2: 嗯、
0: 百分之多少的这个比例，
2: 嗯，
0: 但是在这样的平台就不出现这样的问题。
2: 好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咱们一起来瞅瞅今天有哪些好物，大家可以分享。刚才分享呢，有袜子，有啤酒，还有洗衣液啊，当然这些呢都是咱日常的生活用品、
0: 嗯、
2: 一会儿呢还有15分钟时间，咱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省心生活推荐一口价的产品。
0: 一口价的东西，
2: 这些东西呢多数都是电器啊，现在电器也是五花八门的，给大家往外抱一抱、哦、啊，这个好看的实用的，
0: 不是电器那玩意儿有啥好不好
2: 看
0: 的呀？电视都是长方形的，你见过有圆形的吗？
2: 魔镜，魔镜，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魔镜是长方形的，对不对？魔镜是椭圆形的、
0: 嗯、
2: 啊，魔镜是椭圆形的，我说错话了啊，就椭圆形的，
0: 一看就没照过，
2: 嗯、就没照过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电器类的也真是五花八门。
0: 嗯、
2: 今天就到欧亚卖场逛一圈，也是了解了解情况。
0: 你咋去这么多地方？你又去大江，又去欧亚卖场呢？你
2: 大姐，那一个地方都有。
0: 对，欧亚卖场，容易把自己逛丢了。
2: 都有啊。然后看了一下电器，哎，你别说，现在电器啊出的样子真的很好。
0: 嗯。
2: 比如说空调里面出了一个洗空气的功能。
0: 洗谁？
2: 空气。
0: 就是洗澡间有味儿啊，还是咋的呀？
2: 空调洗空气。
0: 净那不就是净化吗？
2: 哎，你看你这个人理解就是你净说实话。
0: 不是，你就说完、啊、我一翻白眼想了一下，不就这意思吗？
2: 你就你净说实话，你觉得这真搞笑啊。的确有些功能呢是厂家给我们多添加了一些生活上的情绪价值。
0: 嗯，就你不用说再单买一个空气净化器。
2: 哎，情绪价值。完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在这个更新家用电器的时候、
0: 嗯、
2: 要了解自己的实际需求。
0: 是。
2: 你的需求在哪里，咱们再进行更新。
0: 嗯，
2: 那空调不够凉了，冰箱不够大了，电视还是不够看了。
0: 嗯，
2: 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好，吉林交通广播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省心的生活正在在线，在此问候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刚才以上说的呢，都是一些美丽的问候话语，但是你是又要在这档节目当中听的呢，要听我们能为你省多少钱。刚才说到了空调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在了解自己的家用电器更换的时候需求在哪里，需求在哪里。

0: 需求是，
1: 哎，比如说我想换净水器的时候，我为啥想换呢？
0: 嗯，
1: 总结俩原因，
0: 就是那个原来不好使。
1: 你看，首先我家原来有，原来它不好使，哪儿不好使啊？喝的水有异味，还说我觉得这水质不行啊，还说之前的滤芯成本太贵了。我起码得知道自己的需求。
0: 嗯，
1: 电视要换的时候，大家多数都是坏的时候才换。
0: 不是因为太小了吗？
1: 有可能是太小了才换，是吧？或者是觉得我家电视太卡了才换。那 OK 了，咱从自己的需求出发，我换下一台电视，怎么知道这台电视不能卡？
0: 啊，电视的关系，不是电视台的事儿。
1: 就你，
0: 我一般我都说这电视台这信号不好。
1: 完，你就是搁外听咱广播听不着的话，你赖咱俩没说话呢。就是，
0: 所以我就说那你们信号不好。嗯，我没寻思是我的事。
1: 就得回京东救了你，我告诉你，他能理赔理赔，就但凡是在哪儿也不能赔你啥啊，对吧？咱得知道咱自己需求在哪儿。
0: 嗯，
1: 冰箱为啥换？是制冷不够了，还压缩机坏了？之前为啥压缩机换了之后你得换冰箱呢？
0: 嗯，
1: 是因为售后不行吗？还说你没了解好冰箱，它究竟该买哪个点，让您的冰箱更扛使一些，对吧？你比如说啊，咱到线下看冰箱。我就寻思买个冰箱两三千块钱，为啥有那冰箱卖两三万呢？
0: 这是品牌吧？
1: 就一个品牌值那么多钱？
0: 嗯，就是品牌那个员工多，需要开的钱多，他得勾回来呀。嗯，
1: 那就
0: 我特别能为商家就是，
1: 如果这冰箱卖不出去呢？
0: 对，那边就
1: 员工就是
0: 属于卖一个吃一年。
1: 哎呦我天哪，就不坑穷人呐！哎呀。对吧？有的冰箱啊，你比如说一些合资品牌冰箱，有的是原装进口的。
0: 嗯嗯
1: 啊，这么来讲哈。
0: 但是对于就是普通老百姓来说，正常过日子来说，没必要，
1: 没必要，没必要。你就比如说我今天看到那个松下的冰箱啊，松下冰箱，松下不是整电池的吗？不是整随身听的吗？
0: 嗯，
1: 不是整遥控器的吗？他家咋有冰箱呢？哎呦呵，您不知道，松下家的冰箱还挺有名的。
0: 嗯。
1: 他家有那原装整机从这个日本进口来的冰箱，真的还行呢。行在哪儿呢？一啊，咱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来讲的话，它的食物储存是非常不便利，食物资源是很匮乏的，所以说他们希望冰箱里的食物能够尽长的保存时间，所以说他们对于食物的这个保存的要求啊，新鲜程度啊，串味儿啊，包括节能性上，因为岛国嘛，能源也缺乏，很有要求。但是你说这冰箱好不好呢？我给个大拇哥好，但值不值28000呢？我认为大家不用买。哎，我认为大家不用买。你说咱中国地大物博的啊，你吃个西瓜用啃西瓜皮吗？啊，不用吧？你吃个你想买西瓜，你说能买不着吗？不用吧？所以说咱的冰箱只要满足简单的储物、冷冻、冷藏即可以。你没有必要整那这特别高级的保鲜功能啊？怎么的？我在里面种植蔬菜，培养无菌培养呢？也不需要那样。所以说您听我们的劝，买一台冰箱压缩机好一点的，冷冻冷藏符合需求的，价位在你心里稍稍能够得到的，就成功了。
0: 就是刚才不是说空调的事吗？
1: 啊，对，我就说大家选家电这个方向问题。
0: 哦，
1: 啊，再说空调，你看今天我带着这个咱单位同事中午逛一个啊卖场，他说你就问那个空调的那个服务人员，你家空调从1000多到4000多有啥区别呀？越贵的越好，越贵的越省钱，越贵的空调越凉。
0: 一听应该是有道理的，
1: 有道理。但是兄弟姐妹们，但凡这句话要在这个咱抖，就是比如说微信里客服，不是微信，京东里客服要这么回复的话，你是不是都得把他拉黑喽？
0: 他一般会跟你说，就是尺寸不一样啊，什么里边用的东西不一样啊，对，
1: 对吧？所以说。兄弟姐妹们啊，线下呢咱的确能摸到实体机，但线下的销售人员并不一定很专业，
0: 他可能是原来卖电视的。
1: 并不一定很专业，咱也不是打击谁，
0: 别说哪个品牌啊、哦
1: 哎、不说哪个品牌，无非是为了自己的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
0: 嗯
1: 啊，我只要尽到力能卖出货就是好样的、
0: 嗯、
1: 但是你说从咱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咱肯定想知道那两千多空调和

0: 四千多空调都一样，一点五匹一级能效的，差在哪儿呢？
1: 差在钱上。
0: 人家告诉你，那车还都一样跑呢。那 OK，我知道车差轮子、差变速箱、差油、差这个这舒适环节。你告诉我，你就差哪说呀？说不出来。那在哪儿听呢？在咱节目里来听啊！你说差在外挂机的铜管排线了，差在里面的这个蒸发器的这个保养维护了，差在有没有自清洁，还差在有没有这个空气除菌的？你说明白了吧？对吧？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咱一起和大家聊聊大家在选家电的时候一些困惑啊。那咱就不多说了，咱今天是你说空调啊、洗衣机、冰箱，你挑一个。
1: 那空调吧，虽然就是现在大家不会用它来制冷了，但是我觉得你很快就需要用它来制热了。
0: 哎，真是又要到那个尴尬期了。真是又要到那个尴尬期。
1: 就是早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说，在屋里头你光脚是冻脚的，就真的很凉。
0: 有这个感觉。今天咱推荐一款这个海尔家的一个1.5匹的空调。现在多数在这个线下店、线上店的话，很少有买一匹空调的了。这款空调呢是海尔家的，就节能风系列1.5匹的挂式。首先第一点啊，我跟大家说，这海尔的空调它的最大优势呢是它的质保和它的品牌优势。你要一级能效，其他奥克斯、TCL 也有。1.5匹。各家都1.5匹啊，遥控器我家有自清洁，我家有内外机的自清洁，还有节能风，还有什么净省电啊，都有，各家也都有。那为啥海尔能比别人家贵出来呢？
1: 为什么呢？
0: 这款空调原价是2799，现在如果大家参与到国补之后的话，到手价格应该是2349左右吧。但咱省心生活一口价就是2099块钱。
1: 2099。
0: 这个空调的价格稍微有点回调了，因为咱这个属于这个暑伏也过去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考虑了，因为冬季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安一个了，是吧？这种空调咱说两点好处。第一点好处，海尔的大品牌，它10年质保、6年维修的，这个大家不用担心。第二点好处，这款空调它不光是空调内部带自清洁，
1: 还有呢
0: 它外部的外挂机也带清洁功能。
1: 哎，这个其实很必要。你就说吧，你家纱窗天天吹的，多买的
0: 是吧？
1: 你说你那空调呢？
0: 这个除菌功能啊，因为咱们空调里面是有一个蒸发器的，这蒸发器吧是要必备要除菌功能的，要不然为什么现在有一些空调除菌的服务也挺火呢？100块钱一次，80块钱一次的啊。除菌温度呢是56度，除菌时间30分钟，能够除菌率高达99.9%，除尘率99.7%。就是对于这台空调来讲的话，哎，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就不用你操心它的安全和卫生问题。你看咱这个什么需要操心卫生问题呢？你说
1: 厕所
0: 啊，洗衣机你操心卫生问题不？
1: 洗衣机不是有那个清洁的那个，
0: 有自桶
1: 水吗？
0: 对，桶自清洁是吧？空调呢，你同样也是，那玩意儿挂着也好，使着也好的话，它但凡吹风使用的时候，它必然是冷热交替，会产生一些冷凝水。冷凝水的话，那你想想，有水它就有一些细菌需要的营养物质就出现了啊，因为咱们并不是一个真空环境啊。这款空调呢是1.5匹的一个能效啊，1.5匹的一个挂式机器，然后是一个一级的能效，省心生活一口价2099。
1: 继续给大家来分享无人机啊，这个就是咨询的人还是挺多的。
0: 大家想问的话，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咱一起来了解一下。无人机的飞手的缺口大啊，考证呢也比较好就业。现在如果说大家想在无人机的领域学习或者介入一下的话，是一个好的窗口期。因为呢现在考证还是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严格，
1: 比较好考。
0: 无论您是有基础还是无基础，已经飞过的还是没飞过的话，其实都可以参与其中。
1: 好过
0: 现在呢蓝航天际啊，这是一所学校，它也是一个考场，它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里学就在这里考，风向熟，地点也熟，心里更

0: 踏实，考试的时候也更加有把握。能学啥呢？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剧内的、超市剧的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的拿证，考、学、住、练，甚至就业，咱都能帮你操办起来。如果说大家想了解的话，您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1: 啥电话？
0: 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来了解一下，咨询一下。

0: 好啊，无人机说完了之后，咱们今天省心生活推荐的环节也说完了。哎，这个那个叫做什么呢？的这个一口价的环节也说完了啊，2700块钱空调，咱们现在是2000出头。
1: 嗯，
0: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添加微信。啊，以后呢，大家在这个买家电的时候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咨询咱们。
1: 嗯，
0: 咱们的家电呢，一保证它是正品发货，没有翻新机。
1: 嗯，
0: 第二点呢，所有的维修质保都有品牌方为你提供专业的售后，让大家买回去之后没有这后顾之忧。
1: 嗯，
0: 以往啊。搁咱这个广播电台里面，可能买个10来块东西都得试一试、听一听的。现在这样的事情越来越透明了啊，越来越这个信息化，越来越怎么讲就铺平了。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交通广播做的就是把更好的服务带给您，啊，让您省去了很多中间商的环节。因为广播嘛，一定是服务民生的，
1: 是的，
0: 让大家在生活里面能多省钱，这就是省心的生活。
1: 总结完了，
0: 哎，
1: 行了，下
0: 节
1: 吧。

0: 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天份冷泡茶，
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来最后一个时间段，给大家先来回复一下今天在我们省心生活里面给大家分享了哪些好物。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到群里的话，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来的是奥妙的这个除菌的洗衣液，然后呢是950克四桶，到手的价格呢是28.9元，非常的合适，就是那个商超。

最常见的红色版本的啊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元气森林他们家的气泡水，最后合下来的价格呢就是1.1元一瓶，以及得力的24色的马克笔，到手的价格呢是23到25块钱，还有呢就是另一款洗衣凝珠了，来自于立白他们家的小苍兰香氛洗衣凝珠，104颗，这个颗呀是颗粒啊，也就是104粒儿，你可以使用104次啊，当然如果洗的衣服多的话你可以放2个呀或者是3个呀，对，就根据您的这个需求了，到手的价格呢是31块钱到35块钱。怎么这个链接里还有53天天练呢？天哪，如果你爱他就送他53天天练，必刷题也行。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特步他们家的速干短袖，到手的价格呢是23块钱，李宁的运动套装同样也是这个夏天的啊，89块9一套。另外呢就是棉竹屋的这个棉袜，最后到手的价格和3.3块一双，以及特步的速干短袖。也是20多块钱。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买短袖实在是太合适了，朋友们，而且短袖我认为就是很百搭，有很多人就是冬天也是里边一个短袖外边是个羽绒服，是不是进商场脱特别方便。另外呢就是雪中飞他们家的那个摇粒绒的外套，到手的价格呢是这个40到43，男女同款的啊。然后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它这个价格之所以有这个浮动，就是因为大家领到手的这个淘金币不一样。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推荐了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就是来自于海尔的1.5匹的这个空调，原价呢是2700多啊，2700多，但是目前省心生活一口价到手的价格是2099啊，还是非常的这个超值的。想要买的话啊，在这个群里来拍一拍主持人杨斌啊就可以了。继续分享好物，这个好物是什么呢？这个好物呢就是来自于迪桑特他们家的冲锋衣啊，迪桑特的这个冲锋衣你就到专柜你随便溜达溜达啊，那都是得1000多块钱啊，1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迪桑特到手的价格多少钱呢？699起，699起。你现在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冲锋衣，然后你去看一看，你去那个主页面看一看，了解一下，一边看图然后一边听我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这个699起的这个冲锋衣啊，迪桑特的冲锋衣，它是海外直采的啊，没有中间商层层的进行加价，所以呢就省去了很多额外的这个成本，才能够给大家做到这么低的价格。你就你上奥莱，你这价格你完全拿不到啊。但是这咋的呢，就是赶上那个老款清仓啊，老款清仓，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底价。其实冲锋衣这个东西，朋友们，你说它分什么老款新款吗？外表看着都一样，最顶多的就是面料不一样而已，因为有的时候它这个科技感嘛，它就会体现在这个面料上。但是无论是怎样，迪桑特的这个冲锋衣都是属于硬核这个防护啊，可以说就是无惧风啊雨啊雪啥问题都没有啊。那你想穿品牌又不想花冤枉钱，所以今天这样的机会购买迪桑特的冲锋衣还是非常的超值的。老款清仓699起，多款颜色，男女同款，从 S 码一直到 3CL 码，号码是非常的齐全的。那喜欢滑雪这个的朋友啊，滑雪这个冲锋衣今天的价格是1599就可以入手，刚才说那个699起就是最基础的啊。然后呢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款无论是699起的还是说这个滑雪版的这个冲锋衣1599的，每一款都只有100件，只有100件啊，所以抓紧时间，如果想以超低的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购买到迪桑特的冲锋衣，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冲锋衣3个字。
当我看到那个平台。

台上还有人回复中秋节，回复中秋节，你看到的是我们那个永礼记的那个大闸蟹哈，大闸蟹就是昨天的时候我们这个内容就结束了，但是你现在既然输入了还能够出来的话，可以自行的点击然后去购买一下啊。另外就是我们那个大闸蟹它不是那个现货，你可以获得的是这个蟹卡，然后你随时的去兑换就行。接下来再来分享一个事儿，就是来自于我们飞往云南的这个航班即将要起飞，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马上就要起飞了，依旧是大家喜欢的主持人雨山来亲自带队，9月10号大家一起前往这个泸沽湖去看看最美的这个花期。那么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因为啊，这个时候它的景色非常美，再一个呢就是空气啊、湿度啊、温度啊都很适宜。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该开学的都开学了，该军训的都军训了，该回家的上班的都回家上班了啊。然后想要打算在11黄金周出游的朋友，目前还没有买新的票，所以说就你们这一波人可以在这个云南那块独享美色。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呢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的微信来进行详细的咨询一下。那有人会问说，哎，今天都已经9月2号了，是不是啊？你们不是9月10号就飞了吗？那我现在还来不来得及呢？我告诉你，还来得及。既然我来说，就是还来得及，不是说那个，不能给你挤一个名额、挤两个名额，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只要就是你喜欢，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非常深度的文化巡礼，将要带着大家呢，就是除了看美景以外呢，然后要欣赏就是非常绝美的日落啊，还有呢就是晚上的时候有这个特色的篝火晚宴，以及领大家吃的这个餐食啊也是很特别的，都是各种家宴，比如说藏族的家宴啊，另外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我的天哪，气氛感一下就拉满了啊。另外就是怎么样，就是跟着1038去旅行，服务的细节是无可挑剔的啊，因为我们已经不只是一次带着大家出去去旅行了啊，去过了很多的地方，那你可能跟过这个大勇的啊，也可能跟过李记的，也可能跟过这个就是雨山的，是吧？就很多这个主持人亲自带队的这个团呢，品质大家是给大家足够的保障的。价格要说一下，是不是？价格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原价呢6980，现在依然是4999，但是名额比较有限啊。想要了解的朋友，打电话最为直接，13843100340，可以一问一答嘛，是不是？那另外呢，你也可以添加那个就是客服的微信啊，同样也是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了，谁带队谁回复，就是这样，谁带队谁回复，你报谁的团谁就给你进行服务。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云南，然后呢来添加一下这个客服的微信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旅途愉快。今天已经是星期三了啊，星期三呢对于有一些快餐呢，今天还是有这个特惠的活动，你比如说必胜客的披萨呀，或者是达美乐的披萨，好像周三就是披萨日啊，一般会有就是买一赠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然了他不可能说你买12寸他给你12寸啊，就是看商家搞的这样的一个特惠的活动了。然后明天的话呢，就是属于像汉堡活动日似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必胜客他们家又新出一个汉堡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品尝过？据说是比较板前的那一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豆，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

0: 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吉林市多云转晴，25度到12度；延吉多云转晴，24度到11度；四平多云转晴，26度到13度；通化多云转晴，25度到10度；白城晴，25度到13度；辽源多云转晴，25度到11度；松原晴，24度到14度；白山多云转晴，24度到9度；长白山池北区晴，19度到7度。长春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党哥大笑。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
2: 什么字？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1: 小爱家啊，我现在听说减肥这个事儿也分四派了。
3: 哎呀我妈，还整出派系来了。
1: 啊、对呀、啊。
3: 哎呀呀、啊，现在这家减个肥，好像还有点
1: 就是非常系统化。
3: 哎，对。
1: 啊，科学化、系统化的减肥啊。
3: 是专业起来了、
1: 啊。我前两天呢，和一个这个小朋友啊，
3: 嗯，
1: 这个分享了我减肥的经历啊。他说他、嗯、哥，你这不行，你这个。
3: 那咋的呢？
1: 啊对，哥，你这不行，你这种减肥方式不行。
3: 哎呀，
1: 啊，你这个胰岛素打抵抗。
3: 哎呀呀呀！这
1: 跟我说胰岛素抵抗，
3: 太专业了，这个啊。
1: 对呀、啊，太专业了，简直啊！
3: 啊，
1: 他呢，反正就是人家是属于一个专业的健身人士啊，小姑娘，
3: 啊、健身党
1: 啊，身材非常的漂亮，
3: 漂亮，
1: 啊、
3: 嗯嗯嗯。
1: 啊，对，有一天我看到他穿一身健身服啊，在办公室出现。
3: 嗯、哎呀，
1: 我说你这是健身家啊、
3: 哎？对呀，那这。穿这身儿那肯定差不多了。
1: 对呀、啊，他说哥，反正不像上班的，嗯、是不是穿成这样？
3: 那对，那真是，嗯，
1: 是是是，
3: 上班指定不是主要目的。
1: 我说吧，上班也可以穿，但是不像好好上班的。
3: 你看破不说破吗，哥？
1: 啊，对呀、
3: 啊，嗯，
1: 说哥，我这一会儿去健身去，
3: 对，
1: 结果先穿上，先套上它。
3: 是是，对
1: 啊，
3: 嗯，
1: 啊，是这么个事儿，
3: 嗯。
1: 就是据说呢，现在减肥也分四派了。
3: 哪四派呢？
1: 哪四派呢？
3: 嗯，
1: 分别是，
3: 嗯嗯
1: 啊，然后你对应一下，看
3: 我对应一下，看我是哪
1: 你是哪一派的、啊，
3: 哪个派系的啊？
1: 现在减肥呢，分为四派。
3: 哎，
1: 哪四派呢？
3: 嗯，
1: 打针派。
3: 哎呀呀，有所耳闻，朋友们。
1: 你知道谁是打针派？我真见着一个。
3: 我身边有啊。
1: 啊，你身边有啊？
3: 啊，
1: 打降脂针。减脂针哈、啊，像降脂针，就打完之后他就不饿啊。
3: 哎呀，
1: 厌食，
3: 吃两口东西就，吃不下去了。
1: 啊，我身边也有。
3: 对。
1: 啊，淑女，啊。
3: 啊，对对对对，是，
1: 对不对？
3: 对。
1: 啊，
3: 确实有啊，
1: 他是，
3: 而且效果很明显。
1: 对啊，铁锤姐姐。
3: 哎，是。
1: 她都减多些年了，真的。关键是我就是没好跟她说，就是她那个体型。
3: 嗯嗯。
1: 就是别减了，
3: 哥，你咋打消人积极性呢？人小鸭蛋
1: 过去我们不说了吗？就是有的人吧，啊，就是大骨棒，有的人小骨棒，就小骨棒，浑身都是肉，你也看不出他胖，
3: 嗯，
1: 有的人大骨棒，就是你要是就是哎呀，
3: 稍微
1: 有那么一点儿，
3: 哎呀，老明显了，
1: 老明显了，他就属于大骨棒，
3: 这种就是我们传说中就吃亏。
1: 对呗，你就是大象，怎么减啊？
3: 他也是大象，
1: 他就是能减成小象，小瘦象。
3: 哎呀，他也就是也不可能减成什么，
1: 他也不能
3: 减成小兔子。
1: 哎，对，减不成小兔子。
3: 你别这么跟人说，人多绝望啊，哥！
1: 没有，我没跟他说，我说你减吧，
3: 啊，
1: 我鼓励他。
3: 对对对啊！
1: 所以说，人说现在减肥啊，分为四派啊，分别是打针派、
3: 打针派，哎，
1: 吃药派、
3: 吃药派，哎呀，
1: 锻炼派
3: ，哎、啊、哎，
1: 存饿派。
3: 那我太明显了，我呀。
1: 啊，你是属于
3: 纯饿派呀，
1: 纯饿派啊。
3: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来说是，
1: 你跟我是一样的，
3: 行之有效
1: 啊，你跟我是一样的、
3: 嗯、
1: 啊，然后呢，就又回到了那个话题，
3: 嗯，
1: 胰岛素抵抗，
3: 啊，纯饿派容易胰岛素抵抗，

0: 啊，他说那你不是不吃啊，啊，你每天你得吃点吧，啊，你要吃的时候啊，就是就会产生这个情况。
1: 那胰岛素抵抗哥这是什么反应呢？
0: 我也不知道啊。估计可能是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吧。
1: 啊，哥，你得往下问问他呀。
0: 估计可能是这样的。
1: 是吗？
0: 嗯。
1: 哎呀。
0: 对呀、啊，可能是有这个风险哈、啊。
1: 所以说，就是我、我除非是一吃一口都不能吃，我但凡吃点完再饿着就抵抗。
0: 你，那你一口要不吃的话，那可真是受、
1: 那可真是
0: 受彻底了，
1: 没了，那可真是。
0: 那不用吃了。
1: 哎呀妈呀！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不是说了吗？现在减肥分四派嘛，打针派、吃药派、锻炼派和存饿派。
1: 是、
0: 啊、
1: 是。
0: 对啊，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是属于躺平派。
1: 躺平派啥意思啊？
0: 就是反正也减不下去，就放挺了。
1: 啊，放弃型的。
0: 对啊。
1: 这样子，我阔姐。
0: 你阔姐不属于躺平派。
1: 我阔姐不属于躺平派呀。
0: 嗯。
1: 她属于什么派呢？
0: 你阔姐属于蛋黄派。
1: 啥意思呀？
0: 不耽误吃。和收藏派。
1: 收藏派、
0: 遇到什么减肥的方法都要收藏起来。
1: 收藏起来。
0: 但是呢，就是不执行，所以他就是属于，
1: 吃吃，
0: 哎，对，该吃吃派。
1: 该吃吃派。但是有一颗，想减肥的心。
0: 对啊，前两天跟我说又开始减肥了。
1: 哎呀，那是。
0: 我问他，我说
1: 一直在路上，
0: 是什么导致你下定决心减肥的呢？
1: 你瞧呀，
0: 他说哥，你不知道
1: 啊、
0: 那天你没来，
1: 怎么事儿啊？
0: 我中暑了。
1: 哎呀，我的妈！他咋还能中？
0: 前两天不热吗？
1: 他咋还能中暑呢？
0: 啊，对呀、啊。
1: 哎，那大体格子。
0: 我说啊，中暑了，所以说你打算减肥是不是？他说不是
1: 啊。
0: 啊，是我在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候，我清晰的记得，他们喊一二三，一二三，
1: 哎呀，
0: 一二三起，
1: 要不然也抬不动呢，咱说
0: 一二三起，后来给我喊醒了，他们也没抬上去，
1: 哎呀妈，
0: 太丢人了，
1: 哎呀，你说说，这啥呀？
0: 对吧？
1: 他这个，哎呀！
0: 所以说我跟你说，就是人胖是有原因的。
1: 那是、没有一口是白吃的。
0: 你说太对了。
1: 嗯。
0: 啊，就是早年，就是有一次，我记得咱们单位组织开会嘛。
1: 嗯。
0: 啊，那次任务非常紧急呀、啊。
1: 嗯哼、
0: 领导说的，带好你们吃饭的家伙事儿到会议室集合。
1: 哎呦呀！哎呦妈呀！这太紧急了，这个。
0: 对呀、带好你们吃饭的家伙
1: 事儿，
0: 到会议室集合。
1: 哎呀，
0: 是不是？结果到会议室了，就看见同事们有的带着话筒，
1: 哎呀，
0: 有的带着笔记本电脑，有的带着裁缝机，只有你阔姐带着饭盆。
1: 哎哥，为什么我跟我阔姐理解的是一样的呢？
0: 是因为你啊，
1: 你刚才说他们拿笔记本啥的时候，我还心话、啥玩意儿，一个个傻吧唧、
0: 是啊，只有你跟你阔姐这理解的非常简单。
1: 对呀、我就觉得我应该拿个匙儿啊，筷子呀。
0: 你阔姐拿的是饭盆，你拿的是匙儿。
1: 这家伙事儿吗？
0: 聚餐呢？
1: 不得往嘴里吃吗？
0: 聚餐呢？所以说你得回是减肥，我跟你说。你得回有点毅力，你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1: 因为懒，
0: 是为了要美丽，
1: 哎，美丽
0: 啊，你是为了美啊，是为了嘚瑟、所以你才能管住你这张嘴，
1: 不然呢？
0: 要不然你就跟你阔姐一模一样，
1: 也是长个痴心眼、
0: 真的，你阔姐带个盆，你得带个勺。
1: 那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想的是这个会议应该就是领导会发点吃的。
0: 会议还发点吃的？
1: 说带家伙事儿的指定是要发吃的，我是这么想的。
0: 我们是广电，不是饭店。
1: 我还想，你知道我还想到具体了呢。我刚才那几分钟，我想的老具体。我说，哎，带勺好还是带筷子好呢？怎么样方便一些？ 那肯定是少。

0: 啊，
1: 对啊，
0: 嗯，
1: 你就是要不说呢，
0: 嗯、
1: 啊，我今天啊在刷视频，刷手机视频啊、
0: 嗯、
1: 啊，看到了一条视频，非常的有意思哈、啊，
0: 嗯
1: 啊，说四个奶奶四盘锅包肉
0: 啊，
1: 四个奶奶那条视频的名字叫四个奶奶四盘锅包肉
0: 啊，
1: 就是四个东北的老姐们聚餐
0: 啊，
1: 什么菜都没点啊，
0: 点四盘锅包肉
1: 啊，一人点一盘锅包肉，
0: 哎呀妈呀，
1: 啊，非常悠闲的一边吃着锅包肉、嗯、一边聊着天儿。
0: 哎呀，就是说把牌吃呗，啊、一个。
1: 哎，对，把牌吃。
0: 嗯嗯嗯。
1: 幸福不？
0: 幸福。
1: 是不是？
0: 那
1: 就你看着这个场景，你觉得，就是老姐们再见面的时候，
0: 对，
1: 不用再讲究什么，啊，排场啊，对不对？
0: 嗯、对， 对， 对对。
1: 啊，说这个必须得点几个其他菜，那些不爱吃的。
0: 对对对。
1: 那些不爱吃的菜咱都不点了，
0: 是
1: 就挑最爱吃的，
0: 嗯嗯，
1: 是不是、
0: 嗯、
1: 都愿意吃锅包肉，一人上一盘，
0: 哎呀呀，就把盘吃吧，就哎，
1: 对啊、嗯、然后呢评论上就说了，说牙好胃口也好，姐妹们、
0: 嗯、
1: 啊，等咱老了也这样事儿的，
0: 嗯、
1: 啊、老姐们的下午茶时间，
0: 哎呀呀，老姐们的下午茶看着没、嗯、吃锅包肉了，
1: 对呀、
0: 啊，啊、哦，我们到那时候真是不知道吃，
1: 就是一人一盘锅包肉。
0: 嗯、
1: 我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了你阔姐。
0: 啊啊啊啊！
1: 就她到老了，她也能做到这一点。
0: 把盘吃。
1: 哎对。把盘吃。
0: 是的，是的。
1: 嗯、啊。
0: 不爱吃、
1: 啊。
0: 那我阔姐把的盘能多一些。
1: 啊啊啊！
0: 是不是？
1: 啊，溜着段了啥的啊，你阔姐能把两盘、三盘。
0: 丰富一点。
1: 对啊，把两盘、三盘，一盘都不一定够得吃。
0: 对对、
1: 啊，
0: 能丰富一些啊。
1: 对啊，就让我想起来多少年之前啊，就是那，哎，你说就我出去旅趟游，真的。
0: 又看着啥了？
1: 老多素材。
0: 哎呦天哪，哥！你说你我哥一天多累，
1: 啊、
0: 旅个游还得攒素材。
1: 能学到老多东西了。
0: 啊、
1: 嗯。还是那一次去海南。
0: 木带秤那回呗，
1: 带秤那回，
0: 哎呀呀呀，
1: 啊，
0: 怎么
1: 带秤邀人木瓜那回，
0: 让人家不卖那回，
1: 啊，对，让人不卖，
0: 拒卖
1: 那回，
0: 对
1: 啊，不要做我这一单生意，
0: 哎，对，嗯，
1: 还是那一次，
0: 我不卖你了。
1: 就是那个时候到海南啊，就是大家都晚上的时候都去大排档吃饭。
0: 嗯，是的，对，
1: 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嗯、啊。
1: 现在还是
0: 吗？现在也有那个也很火，有。
1: 啊，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是在大东海。
0: 它好多的地方都有。
1: 啊。
0: 嗯，而且那个，哎呀妈呀，做的可好了，加工嘛，海鲜加工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就是现买，然后现加，找个地儿就找一摊儿加工。
1: 啊啊啊！啊，对 对， 对。
0: 海鲜大排档。
1: 打边炉嘛。
0: 海鲜大排档啥的
1: 啊，
0: 嗯嗯
1: 啊，对，就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是那样的哈、啊，然后就去大排档嘛，那个时候我因为我第一次去海南啊，那一年我第一次去海南，2008年吧，
0: 嗯嗯嗯，2008年
1: 我第一次去海南，
0: 嗯，
1: 然后就是去晚上都去大排档吃嘛，然后那时候打扎皮什么的哈、啊，
0: 哎对，嗯
1: 啊，知道打那扎皮，还有葡萄味的扎皮什么的，
0: 啊哦哟、
1: 啊，我
0: 那挺高级
1: 啊
0: 哥，
1: 啊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跟你嫂子打一杯。葡萄味儿，
0: 葡萄味儿大
1: 家。然后我呢、嗯，就是那种普通的那个扎啤
0: 啊。
1: 啊，我们俩一人整一杯扎啤。然后我说他、嗯、就吃点啥呢？他说他整点什么炒饭啥的。
0: 哎呀，我的妈！我嫂子直接上来就整主食了呢。
1: 哎，对，
0: 你瞧瞧，
1: 东北人嘛，
0: 嗯，
1: 就愿意吃这个什么炒饭呢？
0: 就香的。
1: 这些，哎，对，就愿意吃这个。
0: 哎，对对，嗯。
1: 啊、我俩我记得点的又什么炒饭，又是什么菜啥的哈、啊。
0: 嗯嗯嗯嗯嗯。
1: 完了还点的什么当地的那个什么鸡什么的啊。
0: 啊，
1: 什么鸡来的叫什么忘了
0: 啊？对对对，
1: 点那些东西啊，我俩人吃。
0: 文昌鸡。
1: 文昌鸡，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哎、
0: 嗯、
1: 不大好吃啊，你说的，但是吃呢，
0: 嗯
1: 啊，俩人在那。
0: 当地特色嘛，你得尝尝。
1: 挺高兴啊，吃的、
0: 嗯、是的
1: 啊，这时候边上有这个人外国人啊，国外有人
0: 啊，
1: 人家怎么吃呢？他也是点一杯扎啤，
0: 嗯
1: 啊，然后点一盘大虾。
0: 大虾啊、嗯、
1: 啊。就是点一盘大虾、啊、就是咱们这儿
0: 就煮虾呗，
1: 白灼，
0: 白灼哦、
1: 啊、就是白灼、
0: 哦、
1: 然后呢就扒这个虾，他也不点什么主食、
0: 哦、
1: 他就吃这一盘大虾，然后喝一杯扎啤，
0: 就纯扒完了、
1: 哎、对对、嗯、纯扒虾，
0: 纯扒虾，这家伙搁他这儿来的、嗯、
1: 哎、
0: 嗯、他纯扒虾，
1: 然后我说你看人多会吃哈，
0: 也没整炒饭啥，
1: 没吃炒饭
0: 啥，就是咔咔就蛋白质。
1: 对呀、啊，我说你说咱俩哈、啊、点这玩意儿干啥呀？
0: 整一肚子还有点整不进去了，一会儿
1: 你都到海边了，
0: 你不吃。

0: 到了，
1: 学到了。
0: 而且在那儿你没发现吗？就是虾最便宜。
1: 嗯，
0: 就那个时候咱们这边那个吃这个虾就活虾还不是特别方便呢。
1: 嗯，那人家那确实是靠海吃海嘛。
0: 对啊，你不像咱们这边这个季节虾才20多块钱一斤。
1: 嗯，
0: 是不是现在便宜了？
1: 是的。
0: 那个时候那大虾一盘多少钱来的？
1: 嗯，
0: 好像也就20来块钱一盘。
1: 嗯嗯嗯嗯
0: 啊，然后那个我俩这不第二顿就开始扒虾了吗？
1: 扒虾。嗯
0: 嗯，完了呢，最关键的是啥呢？
1: 嗯，
0: 俩人呢扒两盘虾，
1: 把盘扒了，这家伙的，这家伙，
0: 嗯
1: 啊，一人一
0: 盘，最后得出结论，
1: 结论是
0: 像没吃饭似的，那怎么
1: 没吃饱啊？
0: 没吃饱，
1: 哎呀，
0: 我说那怎么办？
1: 就是还得溜点炒饭，
0: 炒出去就点炒饭就行。
1: 这炒饭不到胃里，这胃就不知道啥叫吃饱。哎，
0: 真的必须吃炒饭的，上哪吃炒饭？上自助餐也是，
1: 吃必须吃炒饭，
0: 吃炒饭，吃人的炒饭啊，造一盘炒饭。哎呦我的天哪！所以说你就说啊，
1: 嗯，
0: 这个东北胃哈，
1: 东北胃，
0: 就是，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1: 确实，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就是那个就像这个有的时候那。而且就是你这种饮食方式你根本没有办法减肥。
1: 嗯，
0: 你造一盘炒饭你能减肥吗？对吧，是这么个事儿吧。
1: 就首先嘛，就是碳水嘛，
0: 啊，
1: 对，
0: 就太多了，你就减肥必须得是蛋白质，是不是？
1: 就以蛋白质为主
0: 啊。
1: 嗯，
0: 就是虾怕虾，对，
1: 少摄入点炒饭。
0: 对对对对。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0: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户外品牌老款清仓给大家上一件全能硬货迪桑特冲锋衣。说到迪桑特啊，人家呢可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品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明星陈伟霆、辛芷蕾等等这些明星都在穿，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呢，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就像今天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冲锋衣啊，用的呢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像荷叶一样直接滚走，平时呢这个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呢是挺阔但不硬的质感，穿上身看着是利落精神，不是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平时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都好看，上班穿得体，饭局穿稳重，周末运动穿舒服，真正的一件顶三件。买冲锋衣现在可以赶在现在啊，老款清仓才最划算，平时呢在专柜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块，今天老款清仓只要699，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到 3XL 是全码覆盖的，全家都能穿，另外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就100件的库存，清完就下架，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就可以来选款了，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够1对1了解更多的清仓福利。那迪桑特的冲锋衣专柜随随便便也要1000多块，为什么咱们699就能够到手呢？这里要跟大家来说清楚，我们是海外直采啊，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成本，才能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关键是赶上老款清仓，才能够给到这个底价。想穿品牌又不想花冤枉钱，今天这个机会呢，千万别错过。迪桑特冲锋衣海外直采，老款清仓699元起，多款多色，男女同款 ，S 到 3XL 码齐全，喜欢冲滑雪冲锋衣的朋友呢，今天1599就能够入手，这是我们频率的专属福利啊！库存有限，每款就100件，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

0: 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党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有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哈、啊，如果我老了那一天，会不会像我爸一样啊？
1: 嗯，
0: 就是不听话。哎、你让干啥，专门不干啥。
1: 哦，叛逆
0: 啊，叛逆。
1: 嗯、是的。
0: 都说孩子青春期叛逆哈、啊
1: 嗯，
0: 老年人到岁数大了也叛逆。
1: 嗯。
0: 啊，就是他总有他自己的一套这个
1: 理论。
0: 啊，你咋说？白扯。就是你咋说？你这儿哎呀，绞尽脑汁说了老多，这个你
1: 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
0: 对，倾尽毕生所学呀、啊！
1: 哎呦我天
0: 哪！啊，把知识啥的啊，
1: 所以就是
0: 法律风险啊！哎呦我的妈呀，全说一遍，
1: 就自己的刀削、啊、削不了自己的把儿，那感觉、
0: 啊、
1: 又来了
0: 啊！到他那儿都没听着，我跟你说，就你说这些根本没走心，
1: 人根本就没往脑子里进。
0: 哎，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这样的。
1: 耳朵咔就给你这声音屏蔽了
0: 啊！就你让干啥，专门不干啥，就是跟你对着干，
1: 就是跟你对着干
0: 啊、嗯！就过去说老头跟老太太对，就是老两口对着干。
1: 嗯、啊、嗯，
0: 我不就是我总觉得很不理解啊。
1: 现在呢？
0: 我现在理解了。
1: 哎呀呀呀！就见着了。嗯，
0: 对啊，就像咱们之前说这个讲过哈，就是主任让大爷术前进食。
1: 啊，
0: 术前不允许，手
1: 术
0: 之
1: 前那不允许吃东西，
0: 不允许吃东西，这是常识，对吧？
1: 对对，必须的啊。
0: 对啊啊，然后第二天查房的时候，医生问大爷说吃东西没有，大爷，
1: 嗯，
0: 大爷说没吃啊，
1: 没吃，那
0: 啊，这时候主任在边上问一句说，妈呀，这么大手术不吃点东西能行吗？
1: 哎呀呀呀，
0: 大爷说，嗯，是喝点粥。
1: 就招了、嗯、啊！你
0: 是喝点粥，
1: 斗智斗勇
0: 不行嘛？
1: 啊
0: 啊！我主任说这个不行啊，今天不能手术了，喝粥了。
1: 嗯
0: 啊，就是他总有他自己的一套东西啊。
1: 嗯嗯嗯。
0: 你比如说我爸去体检去，我告诉我爸，我说明天空腹哈、啊。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
1: 体检得空腹，
0: 就不要吃喝，因为检查血糖。
1: 对对对，得空腹才能验得准。
0: 啊、对呀、啊。
1: 嗯
0: 啊，第二天一检查，哎，血糖老高了。
1: 哎呀妈！那指定不
0: 是。我说爸，你原来去年检查血糖也不高，今年怎么突然就高了呢？
1: 嗯，
0: 你吃东西没有啊？
1: 啊，
0: 我没吃啊。
1: 哎呀，嘴还硬呢。
0: 啊，我说你真的没吃吗？
1: 啊，
0: 我没吃，早晨你妈搁那吃包子，我都没吃粥啥的。
1: 啊呀呀呀！
0: 啊，我说你真的没吃，什么都没吃吗？
1: 啊啊，
0: 啊，我吃两块蜜三刀。
1: 就是咋的，包子是吃的，蜜三刀不是。
0: 啊。
1: 蜜三刀是啥呀，哥？
0: 我一心就得问蜜三刀是啥。
1: 我哥把我台词儿都能想出来。
0: 对啊，
1: 蜜三刀。
0: 我一心就得问蜜三刀是啥。
1: 蜜三刀，
0: 好多人都不知道蜜三刀是啥。
1: 我字面理解一下、
0: 蜜三刀，那你觉得它应该是个
1: 切糕啥的？不能
0: 切糕，那就切糕呗。
1: 啊，蜜
0: 豆面卷就豆面卷呗，驴打滚就驴打滚呗。
1: 是蜜三刀是什么？那个什么？
0: 啊，
1: 那不对，嗯。唐三角就唐三角呗，
0: 对呀、啊，唐三角就唐三角呗。
1: 那真不知道蜜三刀是啥了
0: 啊！
1: 你咋能整出这么我没听过的东西呢？
0: 它是北方老式传统甜食糕点，在山东啊、河南呐、天津啊、东北都非常常见。

0: 嗯嗯，
1: 过年走亲戚也非常的常见，这种东西。
0: 那我咋没吃过呢？谁那啥哪个呀？
1: 就是啥意思呢？就是面胚子表面上划三刀，划三个刀口，三道刀口，然后糖浆顺着刀口伸进点心里边。
0: 哎呦，
1: 所以叫做蜜三刀。
0: 哎呀。看来我指定是没吃过这玩意儿。
1: 你肯定没吃过，
0: 指定是没吃过。
1: 还有传说呢，说苏轼当年在徐州青石上砍了三刀啊，就给这款点心起名叫蜜三刀。
0: 哦，
1: 是民间传说故事。
0: 哎呀，还跟苏轼有关系。
1: 对呀、
0: 啊，南方
1: 徐州砍的，怎么还说北方？
0: 对，这不南方传过来的吗？
1: 但是就是
0: 在咱这儿就是特别广为流传。
1: 哎，对，它像啥似的呢？就像麻花上整上糖了似的。
0: 有点这个画面了啊，明白了。
1: 说叫蜜三刀，但其实跟蜜没有关系，就是糖浆。
0: 糖浆，对，
1: 你说吃那玩意儿，
0: 那玩意儿它能糖，它能不高吗？
1: 对呀、啊，
0: 这玩意儿我都不用查，我都知道它高啊。
1: 对呀、
0: 啊，
1: 你就像
0: 完了，他就是说包子我没吃。
1: 对啊，你像、这个、
0: 我就相当于没吃。
1: 你子涵姐她妈当年也是检查身体嘛。
0: 啊哈。
1: 完了说检查完血糖高，说这怎么血糖高了呢？
0: 嗯嗯。
1: 完了，我说那这个不行啊，那这得看呢。
0: 对呀、啊，得控制啊。
1: 完，熊子涵回家逼问他妈。嗯、
0: 又
1: 最后
0: 好了解他妈。
1: 最后交代了。
0: 交代了。
1: 头一天。
0: 嗯嗯。
1: 吃半斤江米条。
0: 哎呦。那玩意儿弄半斤吃啊、
1: 嗯、
0: 哎呀妈，那整几块就得了呗。
1: 对啊，
0: 那酱米条上全是糖啊。
1: 啊，对啊，吃半斤酱米条。
0: 哎呦，是真爱吃哈。
1: 对啊。
0: 嗯，
1: 要不说呢，
0: 老一辈有他们喜欢的那个叫什么，叫做糕点类的东西
1: 啊。那对啊，
0: 就芦果什么那类的，桃酥类，
1: 桃酥
0: 这类、
1: 啊、
0: 他们都喜欢啊。
1: 儿童饼干
0: 啊、
1: 儿童饼干你吃过吗？
0: 是小飞机那种吗？
1: 是
0: 啊，那指母饼干。
1: 什么叫指母的？
0: 像手指头似的叫指母饼干吗？
1: 那可不是，
0: 小时候流行的。
1: 最早的儿童饼干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0: 是吗？
1: 啊，
0: 各种各样形状的。
1: 不是
0: 啊，也不
1: 是，那
0: 是
1: 后来的
0: 啊。那啥的呢？
1: 就是那种大筷子，大筷饼干。
0: 大筷子
1: 啊，就大筷那种大饼干
0: 啊。好，他们喜欢那种。
1: 对，非常喜欢。
0: 他们就是也是吃一种情怀。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对啊，
0: 嗯，没错。
1: 我爸去看病可有意思了呢，医生问失眠吗？失眠
0: 啊，失眠、
1: 啊，大夫说每天几点睡几点起？十一点睡，八点起。
0: 那叫失眠啊。
1: 大夫说能睡这么长时间，
0: 这叫
1: 老年人不容易啊，这不叫失眠。
0: 咱说年轻时候是咋睡的呀？这都叫失眠了。
1: 对啊，
0: 我天！
1: 我爸说吃药才能睡这么久，不吃睡不着啊。
0: 啊，有前提的，有前提。
1: 对，
0: 啊，这么情况。
1: 对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哈。
0: 嗯。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盾眼科，易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盾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8: 好嘞，欧亚商都会员节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啊，有哪位幸运的朋友获得这样的一份我们的福利啊？来迎进张芳弘毅，弘毅你好。
9: 大家姐你好，大家下午好，继续给大家派发欧亚商都的这一次福利活动，100元的欧亚商都购物卡。送给幸运的汤先生啊，也给我们学习了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要跟大家说的是呢，在明天的时候啊，大家还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一个提前的抢购当中。明天上午11点，锁定欧亚商都官方抖音直播间，服饰抢这个400团500、260团300。那么在这个餐饮类呢是50团100，超市呢是85团100啊，这些呢都是实打实的折上折，还有各品的券呢也会陆续放出。此外啊，如果你还不是欧亚商都的电子会员，赶紧加入到这里来，可以直接升级到钻石卡的同时呢，还可以提前到账2张品类券，分别是进口装品500减100，以及服饰类1100减100。没有注册的，现在打开手机可以加入我们。那么此外啊，这里提前给大家简单剧透几点，咱们这个活动开始之后啊，咱们的这个活动的力度，比如说服饰类，当日同档累计单票满200，收100、130、160的基础上呢，实收满600再送200的电子礼金。那么像装品类呢，有3种选项啊，大家可以选择看要哪种优惠。第一呢是超微卡或者钻石卡的一个8倍积分，第二呢是单柜满3件以上8折，第三呢是满600减100或者2500减500。此外啊，像黄金珠宝啊，还有城市超市类的这个超市啊，还有家电类啊，家居儿童啊，品牌折扣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都在等待着大家啊，就在这次欧亚商都念二留香香氛致敬的会员节，在此请大家9月4号就正式启幕了。更多的详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那本档的拍摄就到这里啦，我们就明天再见，拜拜。
8: 选冲锋衣最怕什么呢？版型臃肿啊，穿出土味。而迪桑特这件呢，上身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品牌剪裁，利落的立领，挺阔有型，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男生穿上呢，就是陈伟霆那种硬朗有型的感觉。搭牛仔裤、工装裤，干净利落，走路带风。不管是通勤还是周末出游，都透着一股低调的帅气。女生穿呢是飒姐范儿十足，是真正的穿出又飒又美的味道。搭运动裤显腿长，搭阔腿裤呢有气场，怪不得彭于晏啊、辛芷蕾这些明星私下都爱穿，一件能穿出好几种风格，谁穿谁好看。给大家算笔账啊，这件迪桑特冲锋衣平时在专柜一件要1290，今天只要699，春秋单穿啊，初冬叠穿，一年穿三季，大半年都在用，算下来一天才几块钱，比你买2件便宜外套换着穿还划算。黑灰白红4个颜色，男女同款 ，S 到 3XL 码都有啊，还有专柜4000多的华 雪款，明星同款限量秒杀，享受商城补贴，今天只要1599元。滑雪爱好者可以放心买，正品保真，每款100件库存，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冲锋衣就可以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领5元立减券。一件冲锋衣到底能穿出多少种样子啊？那日常通勤呢，这就是你的隐形战袍，搭西装裤啊牛仔裤都行，防风挡雨又体面，早上也不用纠结穿什么，一套就出门。户外出游，周末爬山露营自驾游，防风防水还耐磨，拍照还上镜，一件顶普通外套好几件。情侣一起穿，男生黑色女生白色，或者是同款不同色啊。出门旅行搭情侣装，默契感直接在线。换季这一件顶你衣柜里3件，双节要表心意送衣服的这一件呢就够了。送家人送朋友，迪桑特的冲锋衣，三个箭头的 logo 大家都认识，人家穿的时候呢就都能够想起你。专柜1200多一件啊，今天呢是老款清仓，699元起，花几百块钱办1-2000的事儿，面子里子都有了。还有滑雪款专柜4000多，1599，规格为明星同款限量秒杀，享受商城补贴，现在即可拿下。男女同款多色可选， S 到 3XL 码都有，正品保真，送人不踩雷。现货不多，想准备礼物的大家可以趁早了，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1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赶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请您拨打热线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微信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详细咨询相关的内容。为什么我们会力荐这个时间呢？9月初，泸沽湖的湖面呢已经铺成了仙境，平时呢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得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呢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坐猪槽船啊，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了携程4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睡。美食方面，不仅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这个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服务细节呢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了花环来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伴，车上呢备有水果，还有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呢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咨询详细的内容，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碰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定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定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定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定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9: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豆，你给点建议呗。
10: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9: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0: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8: 1038路况信息。
11: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长白公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节点车多，而工农大路的位置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在新民广场进出的位置车压力比较集中。

0: 创新街呢，重点看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从创新路到南四环路之间平均时速会低一些。那么红旗街呢，西向东的方向，从同德路到工农大路之间车多。支农大街的位置呢，西向东的方向，安庆西路的节点车多。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流量比较集中，世纪快速路呢南向北的方向车行压力比较集中，西部快速路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节点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东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同样在仙台立交桥的部分有小段的车辆滞缓。最后来看到的是北部快速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东荣大桥的附近有一个较长的段落，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1-12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3-24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我们早晚的气温会偏低一点，建议大家出门之前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多云转晴14-25度，吉林多云转晴12-25度，延吉多云转晴11-24度，四平多云转晴13-26度，通化多云转晴10-25度，白城晴13-25度，辽源多云转晴11-25度，松原晴14-24度，白山多云转晴9-24度，长白山至北区晴7-19度。

0: 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现在从星期一开始哈，这周开始，这个晚上的天明显的是变短了哈。咱们这个下班的时候，天基本上已经开始擦黑了。
1: 是，但是上班的时候，这个黄昏还是非常美的。
0: 也没几天了，
1: 没几天了。
0: 我估计啊，再等半个月啊，
1: 我们就要摸黑上班了。
0: 咱们这个上班的时候，天就已经开始黑了。
1: 我们这边这个白天是白天，晚上是晚上。
0: 你看看啊，不光是四季分明，白天是
1: 白
0: 天，晚上是晚上
1: 呢，
0: 对不对？我们都是
1: 分得很清楚，
0: 正经白天和正经的这个夜晚啊，
1: 正经节目。
0: 哎，您现在收听的也是我们正经的新闻节目啊。
1: 哎，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变化吧啊。总体来说，天气还是不错的。
1: 是的，那今天午后到夜间呢，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0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
0: 我们关注过天气之后呢，先来关注跟交通有关的消息。近日，长春市正式的印发《长春市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中正型非营运柴油货车以及呢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实施方案，同步推出柴油货车和三类机械淘汰更新的专项补贴细则。淘汰货车最高可以获得4.5万元的补贴，淘汰同时呢，新购新能源货车最高可以再得9.5万元的补贴，淘汰三类机械最高可以得5.7万元的补贴，淘汰同时呢，新购新能源机械最高可以获得23万元的补贴，有效期呢自方案发布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号止。
1: 一是补贴范围双覆盖，两类情形想支持。本次政策覆盖长春市行政区域，含公主岭市内两类重点车辆和机械。一是长春级国四级以下排放标准中重型非营运柴油货车，总质量在4.5吨以上，且未取得有效道路运输证或车辆报废时道路运输证已失效或已注销的。
0: 那么第二类呢，是已经在长春市行政区域编码登记并且发放号牌的国二及以下的排放标准叉车、装载车、挖掘机，补贴呢又分为两种申领的情形，仅淘汰呢符合条件的车辆和机械的，可以来申领淘汰的补贴；淘汰并更新购置新能源车辆和机械的，可以叠加享受淘汰补贴加上更新补贴。那么新购新能源车辆和机械需要在长春市完成注册登记或者是环保编码登记，且所有人和淘汰机械要一致，方可呢享受双重的补贴。
1: 以下情形不纳入补贴的范围，那自本方案发布之日后转入长春市的国四相关车辆及2022年9月1号后变更到长春市的国三相关车辆及方案发布之日后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财政供养单位的车辆和机械自然报废或者是因灾害、失火、交通事故等不可抗力导致灭失的车辆和机械，以及呢已享受国家两新政策及其他同类补贴的车辆和机械。
0: 第二呢是分档定额明标准，补贴力度再升级，具体分为提前淘汰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中重型非营运柴油货车补贴的标准，提前淘汰并且新购新能源货车的补贴的标准，提前淘汰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的补贴标准，和提前淘汰并新购新能源非营运货车的补贴的标准。补贴资金呢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发完即止的原则来管理，若2028年12月31号前资金提前的发放完毕，市生态环境部门将会第一时间公告终止补贴。
1: 其三呢是流程规范易操作，多部门协同护航。国四及以下货车申领流程，报废注销、提交材料、联合审核、资金发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申领流程呢是报废拆解、提交材料、部门审核、资金发放。那第四呢是全域服务强保障，诚信申报守底线，确保政策高效落地，长春市构建全域化服务体系。
0: 再来关注同样是和换领有关的消息。根据人力资源 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推广应用具有金融功能的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的通知及吉林省人社厅社会保障卡升级换卡工作的要求，为进一步的增强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安全防护能力，支撑更多的民生和金融服务，自2026年的9月1号起，长春市全面启动第三代社保卡的换发工作。
1: 换发对象为参加长春市社会保险的人员，按照应换尽换全面覆盖的原则，持续推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工作。换发分为集体换发和个人换发。集体换发呢，有长春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可由单位办理集体换发第三代社保卡，在确保职工知悉换卡事项的前提下，按自愿原则申请集体办理。街道、乡镇、社区、村、学校等需要合作银行上门办理换发的，可以联系县市区人社部门协调合作银行来办理，也可以自行联系合作银行上门统一办理。
0: 那么个人换发呢，也分为线下办理和线上办理两种渠道。线下办理呢，可以持有有效身份证和原社保卡前往就近的所属银行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办理换发三代卡。线上办理呢，跨省通办渠道，电子社保卡 APP 或者是电子社保卡支付宝微信小程序，请广大市民朋友们按需来选择办理渠道，及时完成社保卡的升级更新。哎呀，时间过得多快啊，一眨眼的就来到了9月2号啊。这个咱们节目呢也好长时间没有讲究人了，是不是？
1: 哦，
0: 我们节目呢就是
1: 节目玩这么大吗？
0: 讨论的最厉害的就是讲究别人。我们今天呢
1: 这是我们节目吗？不是我们下档节目吗？
0: 有过之无不及了啊！咱们这个讲究的点是不一样的。下一档节目呢，只讲究你，
1: 也不是吧？你、
0: 还有我，
1: 对啊，
0: 他们只讲究咱们俩、咱们是谁都讲究啊。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讲究讲究啊，就是每个人呢都有自己一个独特的这个性格特点哈、所有的事物其实都有这个两面性，有的人就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啊。所以呢，咱们不评判这个性格特点到底是好不好。只讨论你喜不喜欢啊、我们跟大家来这个说一说，你觉得你个人最不太喜欢的性格特征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对，今天我们的所有互动话题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作为这个官方参考意见。
0: 你要匿名的话也可以。
1: 是的哈、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正在直播。
0: 没错，那同样呢，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也有一份惊喜等待着大家，是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你想要呢，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有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体检卡，大家呢抓紧时间就可以了啊。那现在呢天气也是逐渐的转凉了啊，很多朋友呢就发现这个衣服啊又不够穿了啊，每到换季的时候都是如此。那要这个穿长的呢好像有一点点热啊，但是穿短的呢好像又感觉有点点凉，这个时候呢冲锋衣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而且您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会更划算吗？它不一定是降温的时候，也不一定是等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品牌老款清仓的时候。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为大家带来户外品牌的老款清仓，给大家上一件全能硬货，什么呢？迪桑特的冲锋衣啊。说到迪桑特，很多朋友是太熟悉了啊，人家是做高端户外品牌的一个品牌啊。那么同时呢，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像明星啊，这个陈伟霆啊，辛芷蕾啊，这些这个明星都在穿，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这个箭头 logo 啊，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不张扬，不浮夸啊，不需要用衣服来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的同时也能追求一个低调的品质啊。那很多企事业单位的人就特别喜欢穿啊，就像今天带来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就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还耐磨，您骑车穿啊，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呢，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那样直接的滚走了。平时呢，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还是像新的那样啊。衣服拿在手里面，摸起来是挺阔但是不硬的一个质感，穿上身呢，看着非常的利落精神，不是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厚重的雨衣感。平常呢，搭配一个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还有休闲裤都很好看。上班的时候穿着得体啊，饭局的时候穿着稳重，周末运动呢穿着舒服啊，真正的一件顶三件。买冲锋衣 一赶在现在老款清仓的时候才最划算啊。平常呢在专柜啊，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块钱啊。今天我们的老款清仓多少钱呢？699，而且我们是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是全码覆盖的，全家都能穿。同时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一个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啊。您到专柜就知道啊，这个到底有多划算了。那么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啊，那每款呢有100件的库存，清完之后就下架，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冲锋衣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啊。同时别忘了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1对1的了解更多的清仓福利。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7: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2: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9月1号，长光卫星发布了高精度三维立体成果矩阵，依托成功发射的19颗新一代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企业建成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立体测绘星群，立体测绘服务能力实现大幅提升。
1: 吉林省戒烟大赛9月1号正式开启，参赛对象全省范围内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报名截止时间在9月20号24时，报名渠道通过吉林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微信小程序。
0: 2026年9月，吉林省教育考试月历显示，2027年普通高考报名时间为2026年9月15号到10月20号。
1: 近日，由中国一汽自主打造的红旗数字座舱 HMI 设计成功斩获2026年 IDEA 设计奖。
0: 十四五以来，吉林省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全面完成，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提升至92.8%，细颗粒物浓度逐步的下降。
1: 截至2026年8月31号，为期62天的暑运工作圆满结束。暑运期间，长春站共发送旅客646.7万人次，日均10万人次。
0: 2026年8月，长白山主景区累计接待游客99.34万人次，同比增长20.39%，单月接待量创近年同期的新高。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消息。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
0: 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和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贴标准为99元。
1: 国家药监局9月1号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为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1: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五年时间资助百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该计划设置三档资助标准，其中最高一档为45万元每年。
0: 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经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表示，即使仅用于军事演习目的，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也是不可接受的。
0: 天气不错啊，在蓝蓝的天空中翱翔是人类的终极的梦想啊，现在无人机也可以替我们来做到了，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但是我们要合法合规的来飞行。现在呢，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要考无人机执照就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也会更有把握。同时呢，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校园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943196662，6669啊，18943196669，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这两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长春人家门口的这个盛会，我们的欧亚商都念二流乡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同步启幕了。9月2号和9月3号连续两天，每天上午11点锁定欧亚商都官方抖音直播间，就可以抢到服饰400团500、260团300、餐饮50团100、超市85团。

0: 比如有人特别喜欢说，比如说啊，有一个人特别讨厌一个什么样的人神共愤的性格是什么呢？
1: 人神共愤的性格，
0: 人神共愤讨厌性格就是这个
1: 欠揍，
0: 欠揍，
1: 欠揍不属于一种性格。
0: 就假如说是欠揍的话，有人会很喜欢欠揍这个性格吗？
1: 就
0: 我，哎呀，我就喜欢欠揍的人。那他肯定是喜欢打人，
1: 哎，
0: 是吧？
1: 你比如说啊，古代的时候打仗。
0: 打仗
1: 我们中国人讲什么师出有名，对不对啊？我要打你的时候，我得上前骂阵，把你骂得羞愧难当，受不了了，给我打起来。他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不，那这个人他，你是说古代没有说谁先动手这个事儿是吗？如果对方就指嘴埋他，
1: 你得有名嘛，反正就是。
0: 就是他只要说到这句话就可以挨打了。古代有这种法律。
1: 或者是有些朋友可能喜欢这个打游戏啊，打游戏里面有一些这种叫什么血牛啊，就是那种扛伤害的。
0: 叫坦克。
1: 对，他有一个这种技能就叫嘲讽之类的。
0: 对，
1: 就主动吸引这些人在那打我。就是人群当中可能也需要一些吧，这种这个角色。
0: 哦，
1: 那你说猪八戒，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
0: 那你可以从这样来看，就说这个人他欠揍，但是呢他大方啊，他就是说他有钱就哎，我有钱就你给我，你打我给你钱，就那这个人他就是说，就是他是多面性的嘛，
1: 打他给他钱嘛，
0: 对吗？你这样他就显得可爱起来了嘛，
1: 是是是，
0: 对吧？或者说这个人很欠揍，
1: 我觉得他生命财产安全有点就是担心有一些，
0: 他不能说只欠揍，他身上一定还有其他招人喜欢的点。
1: 对啊，所以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一体两面的嘛。比如说啊，像是有些朋友他可能比较喜欢这种少年感。
0: 少年感，
1: 喜欢这个人呢，虽然说已经很成熟了，但是他却有一种少年感。但是你跟他可能接触多了之后，你会那个发现
0: 他尿
1: 床，少年感太那叫儿童感，那也不是少年感的
0: 啊，
1: 那都不如好儿童
0: 啊。不尿床那他
1: 两岁之后就不能尿床了吧？应该是。
0: 那你这个可说，对对，说早了，有的七八岁尿床很多。
1: 你吧，
0: 我可没说。
1: 没有，
0: 不，很多小朋友七八岁尿床很多的。
1: 比如说啊，少年感这件事情，你跟他就是相处多了，你会发现少年感，另一方面就是有点情绪化，有点不靠谱。就是没有那么的沉稳，
0: 对，
1: 都是有一体这个两面的。
0: 对，所以很多人说想要找的理想型是少年感的爹吗？但爹也可以不靠谱吗？对，也很多爹也不靠谱。
1: 对，他用一个爹字把这件事情给定下来了。
0: 对，
1: 他是一个双重定语，爹代表什么呀？
0: 成熟稳重，
1: 对，有责任感。
0: 对，
1: 他只喜欢这种年轻感。他实际上不喜欢的是少年感。
0: 那我对少年感可能理解不太，我以为那个少就是说少年心气，就这个人他就老，你老觉得他正正脖，更有小脖，老觉得他可不服了，
1: 那是少年心气
0: 那不是吗？我理解少年心气就是这样的，
1: 这个有点像
0: 这个事我能干，为国家之崛起而读书，
1: 这是
0: 对啊，
1: 这跟这个少年心气没有关系吧？
0: 这不是少年心气吗？我
1: 这是少年说的。
0: 但是那你为什么少年心气从哪里来嘛？就是说他一直说我这个事儿我能干，这个事情我要做，我相信我可以的。
1: 但是你形容的那种就有点像那个奶龙，你知道吧？
0: 那什么？
1: 就有种奶龙那个玩偶，你知道吧？摁下了去的时候，他直下起来之后，有种不服的那个感觉，落枕一样啊，感觉就是因为可能确实是啊，这个年少的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吧。但是你这个长大了之后，其实有些客观的情况你是要考虑到的，可能你到了某些这个年龄之后，应该是两面都能理解的一个这个程度嘛。但是还是就是会带一点少年的鲁莽，虽然说有一点可贵吧，有点可爱吧，但是就是五十了还鲁莽，就是有一点让人生气了。
0: 你成熟之后会为你的鲁莽加上很多的定语，
1: 对，
0: 就比如说在我好好学习的前提下，假如说我父母啊，家里国家给我的这个支持都可以的话，我要为了国家崛起而读书，就显得这句话
1: 就别说那么大了，你把自己过好就不错啊。
0: 定语太多显得这个人不是非常的坚定，
1: 对吧？小小说了，最讨厌的性格呢就是那种好像是内向啊，但是你帮他办了，他又突然外了，明里暗里埋怨你办的不对
0: 啊，办的这不对那不对
1: 啊，然后让他自己
0: 出头，
1: 他磨磨唧唧的
0: 啊，就是你感觉他是需要保护的。
1: 这个不是内向外向的区别，
0: 你
1: 这个是阴暗。
0: 我理解这种人啊，就是你感觉他好像需要保护，然后你就去站在他面前保护他，帮他做了一件事儿。他说啊，你这事儿你做的好像不太对吧？你是不是应该那样？
1: 就是比如说那个有的时候。

0: 那个两个朋友啊关系那个特别好、
1: 嗯、
0: 然后你跟他出去这个玩的时候，他突然呢在服务上面受到了一些侵害、
1: 嗯、
0: 啊这个服务员给他那个甩脸色了、
1: 嗯、
0: 你替他出头，
1: 嗯，
0: 然后他突然拦上你了，说要不
1: 别这样
0: 对啊、就像这，哎呀这是谁呀、啊嗯、好耳熟啊，
1: 谁呀、啊，
0: 闫宁她老公
1: 啊，是吗？
0: 闫宁她老公的名言
1: 啊、哦，是什么？
0: 你别这样，你不、
1: 哦，
0: 你别那样、
1: 哦啊。那你别那样，这是只是她的名言，并不是说出现在这个事情上
0: 啊。对对对，她、嗯、老公经常会在这个闫宁很激动的时候，就是争取自己这个权益的时候，她、嗯、老公突然就出来当那个和事佬，说你别那样。
1: 哎，但这现在互联网有一个针对这种很经典的一个论述，就是说你如果对自己的爱人中立的话，
0: 嗯，
1: 那你就是敌人
0: 啊。
1: 你对敌人的中立，那就是什么什么仁则忘了，反正就是你一定要时时刻刻，不管你。
0: 但如果是你爱的那个人确实是不占理呢，
1: 也站在他这边。
0: 嗯，
1: 就是你如果当然这个前提是你为了家庭和谐，咱不考虑社会安定的话，
0: 嗯，
1: 就是你只是想俩人过得好的话，你们俩就得狼狈为奸。
0: 就是。完全没原则的，
1: 完全没原则，
0: 我好像有点做不到，
1: 做不到是吧、我也做不到，但是就那你看这俩人关系肯定会好，
0: 因为我也是那种可能会说出你别那样的人，
1: 我也有
0: 人，
1: 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在找对象的时候选择跟你价值观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啊，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这个性格特质当中有没有哪些你不太喜欢的一种性格特征，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有心啊，
5: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7: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5: 陈总，
10: 嗯，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0: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1: 阳春三月凌晨三点，湖北恩施武陵山深处晨雾尚未散去，村寨里的灯火却已经亮起。土家族姑娘张玉林身着亲手定制的48勾纹样锡兰卡普嫁衣，正等待从东北远道而来的汉族新郎王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武汉交通广播记者采制的锡兰卡普上的同心结。
12: 是来要干啥的呀？娶媳妇。
13: 当迎亲队伍抵达新娘家楼下，一声娶媳妇儿拉开了土家族婚俗拦门酒的序幕。这场婚礼由新娘张玉林亲自策划，最让她倾注心血的就是身上这袭绣满锡兰卡普的红装嫁衣。
14: 我的嫁衣其实是定做的，我

0: 跟裁缝老师说了的，就是我们要把土家族的元素融入进去，因为锡兰卡普算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图腾，像我裙子最中间的那一条就是很经典的一个锡兰卡普48纹路的图案，它代表的是阖家欢乐、夫妻幸福呀，很多比较吉祥的寓意。
1: 锡兰卡普是土家族传统织锦，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语意为打花铺盖，千百年间是姑娘必备的嫁妆，更是一部无字史书。玉林的嫁衣没有照搬老式斜襟，而是改为利落的对襟，并缀以银饰，更显喜庆大气。变的是裁剪的手法，不变的是锡兰卡普那些穿越时光的核心纹样和文化魂魄。凌晨3点梳妆，一步不差地踩着祖辈传下的时辰。当绣满锡兰卡普的嫁衣完整裹住身体的那一刻，玉林说她听见了血脉的觉醒。
0: 穿上那个衣服的那一瞬间，就感觉血脉的觉醒，就感觉自己是一个正儿八经真真实实的土家族人，不只是户口本上的土家族。
1: 年轻人对传统服饰的改造与坚守，恰恰击中了非遗传承的核心命题。中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段超教授认为，这件创新的锡兰卡普嫁衣正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活样本。
2: 玉林他就穿着锡兰卡普做他的盛装来出嫁，他就在服饰过程中体现了自己民族的服饰，在保留他传统核心的要素基础上，使年轻人更加认同，他就更有生命力。
1: 如果说锡兰卡普是文化经线，那南北奔赴的爱情就是鲜活的纬线。这场按土家古礼操办的迎亲，对从小在东北长大的汉族小伙来说，既像一场梦，又像一部活色生香的民俗大片。
3: 我是站在排头的嘛，我大喊一声，我出发走迎接新娘，然后这边锣敲起来，鼓打起来，浩浩荡荡的一个迎亲队伍就走过去了，举伞的，有举旗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有媒婆，还有所有的亲戚朋友，还有抬的这个聘礼半头猪，还是很有特色的。
1: 到了女方家门口，最热闹的拦门酒开演，要进门先闯关，
0: 就为难他们嘛，就是他们唱我们的土家歌，六口茶呀，你喝茶就喝茶呀，拿来这朵花。
4: 我的那个爹妈是已经88。
1: 拦门酒以歌为媒，这些热闹背后是土家族婚俗千年的文化传统。段超教授介绍，土家族婚俗自有鲜明特色。
2: 土家族是自由恋爱，跟意中人的表达，它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就是唱山歌，还有出嫁前的一个晚上就要哭嫁。土家族它的哭嫁呢，内容非常丰富，边哭又边唱。结婚当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拦门酒。新郎到女方家去接亲，中间你要有问答。讲一些历史啊、地理啊、风俗人情啊，答得上以后，才能把新娘领走。
1: 热闹仪式的背后是两个家庭从陌生到理解的磨合。女方要给男方嫡亲送千层底鞋，男方要备四季衣裳，这些土家习俗曾让东北婆家疑惑，但从疑惑到接纳，每一处包容都是文化交融的注脚。
0: 谈婚论嫁的那一刻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不一样。我们女方在嫁过去的当天会给嫡亲们买鞋，在我们土家族姑娘要自己手做鞋，那个千层底的鞋。我当时在问他们要鞋尺码的时候，他们就很惊讶，他们以为这是个礼物。我说在我们这边的文化习俗里面是必须要买。
1: 虽然不理解，但却互相接纳。这场婚礼没有只停在两个人的幸福里。随着短视频在平台上传开，绣着锡兰卡普的红装嫁衣走出了恩师的深山，走进了无数陌生人的屏幕。
0: 婚礼办完了，

0: 在我们那个县城，很多人都有刷到短视频了，去问我们这个婚礼是怎么办的。我的外甥女她在福建，她专门赶回来，她才3岁多，那时候我还给她准备了那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她跟她妈妈说，我长大了能不能在这边来举办这样的婚礼，把我们这个文化以我们的能量传播了出去。
1: 但玉林也有遗憾，作为土家族人却不会说土家语，这不是他一人的困境，也是许多少数民族青年面临的文化命题。婚礼后，他在心里埋下种子，要让自己的孩子传承锡兰卡普这份文化根脉，自己也开始学唱土家语迎客歌，大意是树上的喜鹊叫了，土家族的客人到了，打起溜子请进来，放起鞭炮迎进来。
0: 我以后孩子的话，方言是必须要学会的，也会让他了解我们土家文化，然后回东北老家去了解一下，让他心里面有这个概念，这些少数民族的东西是我们其他的东西没办法代替的。
1: 一场土汉联姻带动的不只是民俗出圈，更是文化双向奔赴。段超教授认为，不同民族通婚就像锡兰卡普由多色丝线交织，是民族交融最深远的形式。
2: 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是各民族交往交流最生动的、最深远的一种形式。汉族的小伙子到他的家乡跟他的朋友展示在土家族地区婚亲的仪式，使北方的那些亲友了解我们南方的三地民族土家族的婚姻文化，更加对整个中华文化的认同，对提升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加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非遗要活化，关键在生活化。段超教授说，年轻人不是旁观者，而是传承者与创造者。
2: 非遗要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非遗的保护它就能够持续的实现。年轻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中我们要当生力军，我们每个民族的年轻人都能变成中华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创造者。
1: 一袭土家红装，织就千年传承。一场南北联姻，见证时代步伐。锡兰卡普的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一代代土家姑娘把对生活的理解织进纹样，才让手艺始终鲜活。56个民族像56缕不同色彩的织线，当南北同心，民族同行，每一份热爱都织进共同的文化图景，终将在中华文明的长卷上绣出最饱满、最温暖的同心结，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生动的。

0: 每次听过了浪漫中国的报道之后啊，都会觉得生活当中充满了甜蜜啊，每个人都向往一个幸福的生活，那这个时候好工作就给我们幸福生活的底气，那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就非常的重要了啊。比如说现在无人机飞手的缺口大，考证就好就业，想要考无人机执照就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呢也会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

0: 康规划师。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熙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9: 对，这样过马路就安全又安心了。
10: 哎，行，打得好，出界了。
8: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又到了我们幸运的派奖时刻了哈！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的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抓紧时间的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回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十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了，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说说啊，在这个性格特征方面，有没有哪些你个人不是太喜欢的这个性格哈？
1: 哎，
0: 言上说最讨厌那种茶茶的感觉哈。
1: 茶茶的，
0: 茶茶的是一种性格特征吗？
1: 是吧？
0: 就是这个孩子真茶。
1: 还有有一种比较标准的话是，就是比如说，哥哥，我坐你副驾驶，姐姐不会生气吧？对吧？这统一的这类的话术就都是很
0: 茶呀。我觉得这是一种技术哎。
1: 这是一种技术
0: 啊、就是那个不一样这个性格的人都可以使用这个技术，只是、
1: 什么性格的人，
0: 人性拿捏吧，就是不一样的人，就是你也可以用啊，我也可以用啊、只是说因材使用。
1: 对，但是这个话术啊已经很低级了，因为他现在被互联网传得太开了、所有跟他相关的话就说啊，那你媳妇儿这样做不太对啊，不是啊，你老公这样好吗？就是当然他都是同性、来
0: 是
1: 说同性的哈、就是所有这段话术你听到就能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意思了、那这种话术就会都被看得比较低、你只有研发出来。

0: 如果说他是一个查查的人、
1: 嗯、
0: 那他一定要研发出来更高级的、啊、让别人听不出来的话术。
1: 但是这个东西你要说他是善解人意
0: 这嗯不是，我觉得绝对不是、啊、
1: 在被劝的那一方来讲那岂不就是善解人意吗？
0: 不是啊，
1: 啊
0: 就是假如说你现在是一个男生，你要劝你好朋友和他的男朋友的事儿、
1: 嗯、
0: 你只能往好了说
1: 啊，只能往好了说吗？
0: 我觉得只能往好了说
1: 啊，那完了，我好像有点啊，对
0: 啊，
1: 我知道了、
0: 嗯、
1: 我知道了，像这种吧，他不仅会说对方的不好，
0: 他
1: 会拐到
0: 自
1: 己身上来啊，他说不像我会心疼哥哥，
0: 对对对，比如说
1: 我只是纯说对方的不好
0: 啊，那
1: 我说你俩现在就分手
0: 啊，那行那行，
1: 我说不像我，
0: 你不要提出来第三个人就不算差
1: 啊，
0: 对不对？嗯。我现在不知道更高级的方法是什么。
1: 啊、
0: 有，
1: 但是我觉得哈、啊，这个查查的这种性格哈、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他、
0: 啊、他未必说真是想撬你怎么样，
1: 对
0: 他、就是、
1: 就是天生爱散发一种魅力，对天生爱向别人散发一种魅力，然后怎么说呢啊？我
0: 那这是真很损了，就是他也不喜欢你，但是他就是、
1: 哎、有人就是这样的，就他特别喜欢撩拨别人。
0: 哦
1: 但实际上你要是被他撩拨那个人就是说哎那我想跟你那个在一起，他说啊我没有这个意思
0: 啊，说啊
1: 他
0: 不是有
1: 他享受一种在人群当中被喜欢的这种心情和状态。
0: 这首歌怎么唱来着？王菲王后怎么说？天后
1: 天后
0: 怎么唱？
1: 我羡慕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居高不下的
0: 天
1: 后。
0: 对对对、
1: 哎，
0: 你喜欢大家都喜欢你，但是你又万花丛中过、一点不沾身那种感觉，而且谁喜欢你都说 啊是吗？不知道啊，好来劲！我突然想回想起了好多人
1: 哦，
0: 就是那个从小时候这种人比较多，
1: 哦、
0: 就是初高中啊，那个那时候、可能稍微虚荣一点嘛，
1: 也分人，有些人可能就吃这一套，有些人就是不太吃的啊。对我那个刚才那个想说，其实像是这种查查的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对方就是那个受害方的态度是能很大程度决定他好不好用。
0: 哦，
1: 因为在那个短剧里面，你知道吗？就是被查的那一方、都是哑巴。就是都不会说话、不会为自己这个辩解，或者是要么就一点就着，就只会那个发火。
0: 哦，
1: 他们用这种话来让你发火，就从侧面印证了他的话。
0: 哦，
1: 就是有一种情感控制叫什么呀？就是其实也叫那个 PUA 了、就是吹狗哨。
0: 哦，
1: 就在底下不停的用一个普通的话刺激你。
0: 嗯，
1: 你讨厌什么他就说什么，讨厌什么他就那个说什么。
0: 嗯，
1: 然后在大众的面前再用这个话让你情绪崩溃，然后行为失控，然后让别人都觉得哦这个人有问题。
0: 那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1: 就是说平静。
0: 平静。
1: 哎，
0: 当聋子。
1: 然后说话。
0: 平静的说话。
1: 对，就是平静吧，我猜。
0: 就是一些爽剧的那种回答吧，就是但这确实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关键是听的那个人，听的那个人就赶紧就把这个话头掐断了，就完事儿了嘛、对吧？你我媳妇儿，我自己来评价，你不用说，他爱怎么地怎么地、你就把这个话给他掐断，那对方就受不 了，他也没有办法跟你查
1: 了啊。这个严少说，刘念第一个音就不准了，历来历来历来啊！
0: 啊，刚才说什么了？
1: 我刚才不唱歌了吗？
0: 啊、
1: 他说第一个音就不准。
0: 哦，啊、
1: 我天王，好吧。
0: 啊，一个小用户他说我说话有点直，你不要介意。是很讨厌。对，我现在真的发现啊，就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性格，或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一定会提前说，我可不是那样人。
1: 嗯，
0: 啊，我不是那整事的人。
1: 我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
0: 我不是那斤斤计较的人啊，他肯定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1: 人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是
1: 口是心非是有一点啊。
0: 对，他就是怕让别人觉得，就先把自己拎出来。
1: 他都那么干了，他还怕别人那么说呀？
0: 可能在他心里，他真的觉得他不是这样的
1: 啊。
0: 他
1: 没有啊。他要是真不觉得的话，他就不会那么说了。
0: 他的逻辑自洽呀、他说我这不是这个，比如说整事儿
1: 啊，
0: 我是有理由怎么怎么样的。
1: 那你说那个生活当中经常说实话讲啊，对人是一直都在撒谎吗？
0: 嗯，
1: 说实话啊，怎么怎么样的？
0: 说实话啊，
1: 哎、
0: 这句话
1: 我好像有点这个口癖。
0: 我觉得说实话还好
1: 啊啊、但我为什么会加这个呢？
0: 就你想让别人知道后面这句话比较重要吧？
1: 哦，起到一个点题的这个作用、
0: 是
1: 吗？

0: 实话说。
1: 哦，
0: 这其实我有点问，我发现我身边很自信的人，他会一句话当中的重音非常之多
1: 啊，
0: 就是他这句话会无限的放慢。就比如说我母亲啊，真的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
1: 就是那个重音很多，很这个强调的时候，会给人一种没有办法质疑的这种这个权威感。
0: 而且他的语速很慢，就是他就自信自己这一段话当中一定会让人能够听得进去，所以他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放慢语速，然后加重重音说很长很长。但是我稍微有一点这个方面的缺憾，
1: 你下回也得这样，你说医生我胃很痛，胃出血这样医生就是很重视这件事情，
0: 总想节省别人的时间。
1: 来吧，接下来有个这个重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哎，对，我就应该对真正的好东西吧，就是自信一点。
1: 重点
0: 说，对，
1: 接下来要领你去云南。
0: 哎，接下来这一段我要说60分钟，因为真的非常
1: 重要。你还得给我留2分钟这样的啊。
0: 对，我们9月10号的时候要带队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云南啊，这是我们的香格里拉之行。
1: 是。
0: 那依然是由我来带队，9月10号从长春我们直达丽江，那9月15号返程，是6天5晚的一个行程。
1: 哎，
0: 云南有很多的路线，香格里拉呢是您其中必不可缺的一站。如果说云南你只能走一条路线的话，就一定要来看一下香格里拉。在藏语当中，香格里拉是心中的日月，多少的诗人啊歌手都给他留下过非常经典的曲子还有诗目。那我们这次来到现场看一看，9月中旬呢也是最适合我们这条线路的一个时间哈。那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泸沽湖上波叶海菜花会将整个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此时也化作了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会更显神圣，而且我们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自由的人潮，让你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一起乘出槽船穿梭于里务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一起围着篝火和摩梭族的同胞们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还会共同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独克宗古城呢，一起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而且全程啊，为了能够保证我们出行的时候您玩得开心，我们晚上的睡眠也一定要做好。全程甄选携程4钻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这里唯一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就是香格里拉，大概最高的地方是3000多米。
1: 嗯，
0: 所以当晚也给你安排了这种供养的酒店，您可以完全放心，我们随行啊，安全方面做得非常的到位。而且呢，美食方面我们也是给您远远高于团餐标准的哈，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而且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藏民家宴，特别还升级了一碗我们当天晚上的接待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这个您之前跟团出去玩的都知道，几乎是没有这种的哈。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一落地就会有少数民族的这个姑娘为您献上花环来接站了，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如果说您在当月过生日，我们还会给您有生日蛋糕啊、鲜花呀、惊喜啊，车上的水果、矿泉水、消毒用品啊，一应俱全。那我们来听一下价格哈，这么高配置的一个服务，原价6980元，其实也不算高了，因为光机票费用双飞往返就2000多了。但是现在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出行，每人仅需4999元，所以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优惠了。最后一两个名额，您抓紧时间哈，记下我们的团购热线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南两个字，可以获取一下详情海报。
1: 哎，没错，抓紧时间啊！那当然了，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穿这个好看啊，又出片同时又非常实用的衣服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迪桑特的冲锋衣啊。那有些朋友可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是这个问了啊，说迪桑特的冲锋衣专柜啊，他也去过，随随便便一件就1000多块钱，为什么咱们699起就能拿到手呢？在这呢，跟大家来这个讲清楚啊，我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关键是赶上老款清仓，才能给到你这个底价啊！想要穿品牌又不想花冤枉钱，这个机会就千万别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迪桑特的冲锋衣海外直采，老款清仓699起，多款多色，男女同款 ，S 码到3XL 码齐全。喜欢滑雪冲锋衣的朋友啊，今天1599还能够入手，这是我们频率的专属福利，库存有限，每款呢只有100件。您现在呢就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冲锋衣"三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直接的在线下单啊。那市面上冲锋衣非常的多啊，但是选冲锋衣怕什么呢？有些朋友觉得，哎，穿起来版型。

0: 很臃肿啊，穿出土味来。但是迪桑特的这件，您上身之后就知道什么叫做品牌的裁剪啊，利落啊，立领，然后同时呢也是挺阔有型，不是那种软塌塌的一种廉价感。男生穿上去呢，就像陈伟霆一样啊，硬朗有型的感觉，搭上一个牛仔裤啊、工装裤啊，干净利落，走路带风，不管是通勤呢，还是这个周末出游，都有一种低调的这个帅气。女生朋友穿啊，这个飒姐范儿十足，是真正穿出来又飒又美的一个味道。同时呢，搭配一个运动裤啊，显腿长；搭配一个阔腿裤，显气场啊。很多明星私下都爱穿，一件能穿出好几种风格，谁穿谁好看啊。那平常我们今天这件冲锋衣一件要1290块钱，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699啊。春秋单穿，初冬叠穿，一年穿四季，大半年都在用，算一下来一天才几块钱啊，所以说这个很划算。我们现在尺码和颜色都齐全，同时还有专柜4000多的滑雪款明星同款限量秒杀，今天只要1599，滑雪爱好者们可以来放心买啊。但是我们每款只有100件的库存，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关键词冲锋衣三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来抢购，别忘了加福利官微信，还能有5元的立减券。好了，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市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拜, 拜, 拜。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陆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包，你给点建议呗。
11: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九宫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0: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1: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宁。
1: 好，哥们儿小红。
0: 哎，这个今天心情非常的好、
1: 啊、
0: 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今天我们在两档节目交接班的时候邀请到了刘老爷、
1: 啊、哎，
0: 说能不能留下来跟我们共同完成一首作品。
1: 现在刘老爷腕比你大、嗯、不知道的以为他抖音20多万粉丝
0: 你也长得没用的我就说，我说那个能不能邀请他过来跟我们完成一首作品。刘老爷说不行、
1: 啊、
0: 我说这样感情就淡了、
1: 啊、
0: 他说那我15的时候回来、
1: 啊、
0: 我们就是今天终于能等到刘老爷返场了，
1: 也未必啊，
0: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1: 你想想你都诓他多少次了。刘老爷这个人是非常的有这种报复心的，
0: 但刘老爷应该不是那种会言而无信的人，我是
1: 打个底子了，
0: 我是、
1: 就是、直面自己的缺陷啊。
0: 对，因为是跟我接触时间长了呢，也能就能够接受了、
1: 啊、
0: 也能接受了、
1: 啊、
0: 习惯了。
1: 你不是家人还不跟你住呢
0: 啊，就是呗。来吧来吧，今天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
1: 先聊聊，因为昨天聊的不是你认为的完美生活吗、
0: 嗯、
1: 今天咱来聊聊。
0: 哎，我觉得没聊完呢。
1: 啊，
0: 我觉得没聊完，就因为昨天我们说的太少了，今天还想把这个话题跟大家深入下去、
1: 啊、
0: 就是你觉得到什么样的就物质程度、
1: 啊、
0: 是你

0: 想要到的想到的那种完美生活，就是、
1: 啊、
0: 就知足够了，
1: 就到份儿了，
0: 对，
1: 这样可以了。啊、
0: 对，你就比如说我，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有100万，
1: 啊、
0: 然后我就可以啊，我班儿我也不能说不干了，我就带拉上着、
1: 啊，
0: 然后呢，我每年能保证就是全家人能一起出去旅游一次，
1: 啊、
0: 然后房子贷款也还完了，车贷款也还完了，就这样 啊，我觉得就可以了，就是、
1: 啊、
0: 这就是我的一个个人指标了。
1: 啊，他还是得有100万嘛。
0: 对。
1: 啊，现在房贷呢？房贷跟你无关根本不管啊！
0: 我现在状态算吗？那对呀、啊、你已经人生赢家了，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样的物质状态能够让你达到一个已经很知足很满足的一个状态了，或者说你对物质没有要求，是在精神上，或者有的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最近他又经历了失恋，90年的一个小姐妹，90年的，然后已经失恋过，被就是被感情伤害过很多次了，今天终于说顿悟了，要想明白了
1: 啊，就非得要感情吗？
0: 就决定自己一人过挺好的。
1: 对呀、啊，对。
0: 说B，说那个宁姐什么时候啊？没有，就是咱别唠我的事儿
1: 啊。
0: 咱们就说
1: 你唠闫宁干什么？闫宁的生活，我想都不敢想，那也太快乐了。
0: 订外卖我都是能订三个菜的人。刘展宏觉得我这跟他过日子，他能打折我的腿。
1: 对。
0: 我那天去出差嘛，去北京出差、
1: 嗯、
0: 然后到酒店的时候我就想订个外卖嘛、
1: 啊、
0: 就是早上睁眼坐高铁就没有吃饭、
1: 啊、
0: 到了我订了一家全国连锁的一家餐厅
1: 啊
0: 那个餐厅呢它有小份菜、
1: 啊、
0: 然后它那个是有单人套餐、
1: 啊、
0: 单人套餐呢就是两荤一素或者是一荤两素、
1: 啊、
0: 我就选了他家最基础的一个套餐，就是单人套餐一荤两素，
1: 一荤两素，
0: 一荤两素的、
1: 啊、
0: 整个外卖造价应该是40块钱
1: 啊，花了40，
0: 花了40，一荤两素，
1: 单人
0: 我忘了是34还是怎么，就大概反正就30多块钱
1: 啊，
0: 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啊。
0: 等我送到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家所谓的小费菜、
1: 啊，
0: 就是比很多人家的那个大份菜的正码量还要大。
1: 哎呦，那这合适？
0: 对，好大的量啊！我说不能，我从北京打包回长春吧？我说这个就太多了，然后我就拍了一个照，
1: 啊，
0: 然后就给那个我老公发去，结果就说你。咋的呀，对自己正好，你自己一人搁酒店打点仨菜呀，我说我点的是盒饭呢、
1: 啊、
0: 我点的是个单人套餐呢，那确实就是给的量很大，
1: 那30多确实也挺贵的了，正常我吃那一荤两素什么的、用完
0: 吃这么好不过了，
1: 减免券也就9块多吧，
0: 就纯品好饭
1: 这不去干啥呀？平好饭，平好饭不让用优惠券，我得是各种平台优惠叠加。
0: 哎，现在都有什么办法能领到优惠券，你告诉我一下。
1: 你就是勤在各个平台当中来回起这个平台，怕你去那边点了，这边就会给你点券，然后你就不满意再去那边看看、
0: 啊、
1: 来回切一切。
0: 嘉庆说、啊、你那个视频的怎么没了，那我偷摸给你放回去，说我现在可爱吃乡里乡了，就基因觉醒了、
1: 嗯、
0: 我最爱吃乡里乡的那一年是我怀孕的那一年，就全家人拦我拦不住、
1: 啊、
0: 说乡里乡它肯定也不是什么特别干净的地方，然后我说不行，我就太爱吃了，我都已经太想吃了，我就今天晚上就因为它24小时嘛、
1: 啊、
0: 经常就半夜就是1点多起来，今天我要是不吃到乡里乡我就已经不行了，
1: 乡里乡就是重油重盐，可能那个时候嘴没味儿吧、
0: 嗯、明白、
1: 啊、就想吃点这个味儿重的，
0: 所以吧，咱们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参与话题，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观看直播。哎呦刘老爷，
1: 哎呀
0: 哎呀，
1: 刘老现在穿的本本的像那个要结婚似的、嗯、
2: 你吧
1: 啊，
2: 方面的事儿你不懂吧？你就少吱声。
0: 但刘老师最近就是确实很精神，
2: 因为瘦了一些。
0: 我以为是到你喜欢的季节了呢，就是我是
2: 啊，也是我喜欢的季节，也是我瘦了一些。
1: 你不喜欢夏天吗？
2: 不是啊，我喜欢就是能单穿衬衫的季节，
0: 啊、
1: 就
2: 是你昨天说的不剩20天的季节。
0: 对，我是。
1: 哎，你看刘老爷不留着跟咱做节目，天天一直
2: 我都听见了。是那个闫宁、啊、好起来，我来看看怎么个事儿、啊、
0: 但刘老又跟你恰恰相反、就是我从就是到这个季节开始就会穿的就开始水当尿裤了、
2: 啊、
0: 因为我最喜欢的季节过去了，我夏天能做到每天衣服不出样
2: 啊
0: 特别精致的出门、
2: 嗯、
0: 到这个季节我就打算
2: 因为夏天
0: 穿一周了、
2: 啊、
0: 对，
2: 夏天反正就是上北边下北边嘛，
0: 嗯，冬天然后秋冬就是太费劲了、
2: 是
1: 得穿个外套。
0: 刘老爷，今天我们的话题你听到了吗？
2: 没有，
0: 我再给你分享一下，就是，
2: 我也太爱听节目了，我下去录东西，我还得听。我说今天话题是啥？
1: 那这
0: 是
1: 很，
0: 就是你达到了什么样的物质水平，能够就是你心目中的完美生活
1: 啊？
2: 什么样的物质水平？
0: 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我现在有100万，嗯，然后我没有房贷和车贷，嗯，我觉得我可以不用努力了，就是我的，嗯，我的一个完美生活。
1: 就是到这份儿上，
2: 现在没有达到吗？
1: 现在200万，
0: 你们不要再出去替我催了，我到底因为什么达到的？
2: 我对天发誓啊，嗯，一点催的都没有，嗯，我以为你早就达到了。
1: 闫宁现在手头是300万，
0: 不
1: 需要花两百万。
0: 你们真的都在传我嫁入豪门了吗？
1: 那200万说啥花不出去？
2: 别墅还有贷款是不是？
0: 对对，还有最近不是开发两个项目吗？这，啊，尾款还没有结给我。
1: 前两天太好了，正冒了，一直没花出去。嗯，
2: 就你现在的生活状态，100万你就觉得可以了？
0: 我要是认真跟你说，啊，我连零头都没达到，你能相信吗？
2: 那吊带那么贵呀，啊？买多少件儿，啊？
0: 来吧来吧，咱们接下来时间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深度探讨一下，然后一个刘老师完成一个伟大的作品。
3: 欧亚香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启幕，前3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陈总，
6: 嗯，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我认真说，真的，我如果我拥有100万，我会退休。
1: 你退休2月就又回来了，100万花没了。
2: 没事，
0: 我干啥了？
1: 你花
0: 我干什么了？
1: 你这么多年你没少挣，
2: 我们不朝你借，真的。
1: 咱都这关系了，
2: 我们不朝你借就是假公。
1: 你都有100万了，我们借个300-500能咋的呀？
2: 都是哥们儿，
1: 怕啥呀？
2: 我不朝你借，我肯定不朝你借。
0: 我真没有。
1: 你嘴里边拉了点都够我们吃的了。
0: 你知道就是身边什么样的人是真小人吗？嗯，就是他呢，他在外面对你明夸暗贬，嗯，他呢其实每一句话我都在夸你，其实都在坏你。就刘远红到处跟别人说，你知道闫宁一个月挣多少吗？嗯，他挣300万。嗯，他到处跟别人说，到处跟别人说，我说我闫宁啊，现在是谣言就这么传出来的。嗯，刘远红原先就是我大哥，原先出去传，嗯，说我接一场商演30万。
1: 啊，
0: 嗯。我说啊，我配吗？你就
1: 是
0: 就是这是坏，
1: 是
0: 这纯坏人。
1: 人得这么寻思，你去外边传我一个月挣300万，有没有人信？
2: 哎，
1: 为什么我传你，大家都服？
2: 哎，就这么说吧啊，作为一个主持人，怎么能证明闫宁的收入非常高？
1: 嗯，
2: 闫宁不接婚礼，
0: 能不能是没人找我呢？哎，但我，
2: 啊，
0: 我说一下，我
2: 那天有个活
0: 啊，
2: 我跟刘振宏那个沟通，我说闫宁肯定可贵了吧，他说可惜他不接，
1: 嗯，
2: 活都让他给推出去了
0: 啊。你看
1: 你接呀，
0: 小人嘛，这就是小人，这回咱们才知道了吧。
1: 你也不接，
0: 就是小人啊，
1: 那玩意2万块钱主持人婚礼你接他干啥呀？
0: 真的吗？你赶紧给我钱，你立刻转给我。你真的，你让我丢了2万块钱，
1: 啥呀？
0: 你真的让我丢了2万块钱啊！
2: 我的妈！
0: 是宁借钱给小红之后打电话告诉他媳妇儿，今天小红管我借钱了，不知道他要干啥。是个很着，咱们赶紧的吧。那个刘老爷，你说一下你的物质需求，就到什么档你就可以了。
2: 嗯，你的基础之上再加200万
0: 才可以退休。就才可以觉得
2: 就是我觉得
0: 幸福值达到
2: 可以了。
1: 你自己摸摸，你凭啥？闫宁才要这些
0: 啊！
1: 你想
0: 是吃亏，咱现在不能骂街。
1: 你何德何能啊你呀，刘念呐？
2: 不是，那我不得那什么吗？
1: 你敢压闫宁一个档？ 我得活得久一点。
0: 我觉得
1: 他有点假的。
0: 我真没有，我真的觉得100万就是可以让我。
1: 不是，现在讨论不是你有没有，
0: 我知道，
1: 就是你100就满足了。
0: 对，我就满足了。
1: 我不信。
0: 我不是说100就退休了，完全退休了，是我就是会觉得我可以，嗯。

0: 舒服一阵了。
1: 啊，你现在
2: 200我可以一直舒服。
1: 他那200就是把自己买断了。
2: 对，200就是我
1: 啥也不干了，
2: 我就是再也不上班了
1: 啊。
0: 不是，我想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的哥师傅听到我们口若悬河的聊，如果人生有100、200万，说的跟100块、200块一样，就是在这现在大家都不景气的时候，听我们讲这些，我们纯吹的，
2: 畅想畅想还不行吗？我们在这就说明我们还没有吗？不是，
1: 大家千万别当真啊！我和刘老爷都不知道100万多沉，
0: 我也不知道啊，
1: 为什么非得骗？
0: 我有幸看见过一次，但我不知道，我已经因为对钱没有概念，那个时候就对1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我就已经不知道那个具体是多少钱。有一次那个跟一个朋友借他的光，他去找一个朋友，就属于我见到了一个朋友的朋友，他那天要给家里面的员工发工资，他们的员工呢相对来说都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不能银行卡转账所以就一定要发
2: 现
0: 金，然后我就借光看到了他从那个拿皮箱装现金，但是我没有看到发钱那个画面，像不像那个范德彪在岗头上那个感觉，那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就看他往那个就是往后备箱挪的时候，然后他打开了一下拉链给我看了一眼，那个时候就是云淡风轻，因为没有概念。
1: 这是多少钱啊？这应该也就5-6万块钱，
2: 100万老沉了。
0: 那我没拎，我就是远远看了
1: 一
0: 眼。一
1: 沓是1万，
2: 对，我曾经背过10几万。就我，
0: 你背10几万
1: 贷款
0: 拆迁下来的，
2: 我当时抄别人那个借的钱提前还房贷
1: 啊，
2: 然后我就借了好像11个还是14个
0: 啊，
2: 然后我就背着这11万，然后就在那个地铁上面，
0: 还敢坐地铁呢？
2: 这个时候你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那个最安全，谁能想象我那背包里面有10几万呢？
1: 对，真有
2: 那
1: 个偷，那
2: 就挺沉了，那就挺沉了。
0: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我也有个这个体验哦，就是我那个结完婚之后不收份子钱嘛，然后把份子钱就打包好之后去银行存，因为大家大部分
2: 份子钱没收个40-50个吗？
0: 1000多万吧，1000多万吧，就是我把那个份子钱打包好，然后去往银行去存的那个路上，因为手里第一次拿很多现金嘛，然后就紧张的不行，紧张的不行。然后那天呢，我就存完之后，我在银行出来给那个巨鳄打电话，我跟他说，哎呦，存完了，吓坏我了，老紧张了。他说你为啥不等我呀？你怕存我卡里呀？
2: 哎，
0: 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自己手里拿那么多现金的时候。
1: 但你要知道啊，现在一般结婚随礼还是以电子转账为主，他现金都能收那些？
0: 没有，现在都是以现金为主。你这多没有人味儿啊！有几个就是得是基本上都是随现金的，
2: 那就来不了的都是。
0: 对，才是随、那个。
1: 那我去的现场，我还是给你转账嘛。
0: 有几个叫你？有几个叫你的？
2: 一个红包都舍不得。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有个好消息了。来吧朋友们，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目前呢，无人机的飞手缺口非常大，考证呢就非常好就业了。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呢，请你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是我们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也就是说你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你的训练场就是你的考场，你就不用再为了考试东奔西跑了，并且你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肯定是踏实的，通过就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我们长春，全省都能就近来学，像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还有固定翼都能教啊，包括这个视距内、超视距、救援全等级都能考。总之关于无人机的一切证件，你来这儿就一站就全都解决了，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全都给你搞定。考了证，哎，好就业，想飞呢你就直接考好这个证就完了，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哎，说完了这个无人机执照，咱们再来聊一聊身体方面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很容易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腿部有丘陵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很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像这个天儿啊，就是热一点你也不敢穿裙子和小短裤，非常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这个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气温高，血管扩张就明显，治疗的效果呢也会更好更

0: 哎、刘老爷最近想有什么歌我可以迁就是迁就你的，因为我不跳歌、
1: 啊、
0: 你也是知道的。
1: 谢谢。
2: 刘老爷被人扒了。朋友跟人说别听刘老爷在这跟你们演，他曾经在节目里说过他现在的钱根本花不完。
1: 我说的
2: 好有跟
1: 不可能，那我绝对没说过这话，我绝对没说过话。就在我买这个第二个这个房子之前，其实还可以。
0: 第二个房子，
1: 对
0: 呀、
1: 啊，就是、
0: 哎、呀，
1: 不是，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嘛，之前那个让我那个父母住了嘛。
0: 那就是说，也就是说，你工作以来，你已经有能力具备买了两套房子
1: 啊。第一套房子就是不是我自己的，
2: 而且都没
1: 房贷，那什么，这个是我现在比较。觉得比较这个满意的地方，我不欠钱。
2: 你看看，
0: 就你这个房子没有房贷了。
1: 对，
2: 而且这房还大呢。
0: 谁过得不比我好？我现在名下无没有一房，没有一车。
1: 我通过批发吊带这个赚了不少的钱。
0: 是真的，你就哎呦，这个嘎嘎捧杀我，结果现在我房屋一间，地屋一垄，我现在跟我老公离婚，我就净身出户。
1: 但
0: 我就是又没
1: 有
0: 我
1: 好，你还有个孩子呢。
0: 对呀、啊，
1: 不是你还得到一个孩子呢？
0: 哦，是啊，我就没有车没有房，我抱着孩子在马路上。
2: 那你天天玩的很快乐，
1: 给你车你能开走啊？
0: 对呀、啊，我就
1: 开，
0: 这不就更难过了吗？
2: 你现在挣的钱能不够买房吗？只是你想把他们花在别的地方，
1: 把你老公那个球鞋全卖了。
0: 汉子说，但是咱俩脸上有玻尿酸，
1: 都随身携带的，这张脸都值多值钱？
2: 你只是把房子
0: 一百万好像是23斤左右，哎，一百万跟我姑娘一边传。
2: 你姑娘才23斤，
0: 她快24斤了。
1: 哎呦天，
0: 对、啊，
2: 还得是这富裕人家的孩子，长得真
1: 长得快，长得大。
0: 哎呀，谢谢你们，我现在手里这几个亿都不知道怎么花。
2: 我7岁才40啊，才40斤呢。
0: 真的，我哎呀，
1: 为什么说200万？因为我确实那个算过
0: 啊，
2: 就够花了。
1: 对啊，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包括啊我现在比如说啥都不干啊、每个月的这个物业费呀、什么的啊大概就是600块钱，600块钱，然后呢我还需要吃一些喝一些，然后再加上我可能要给自己交一个社保，啊每个
0: 你对广电现在已经这么没有信心了吗？
1: 不是，就比如说嘛、畅想嘛，午夜梦回睡不着的时候，
0: 世界末日的时候，
1: 想
0: 世界末日的时候也要交社保，
2: 啥活都不用干的那种。
1: 比如说啊每个月可能是3000块钱啊，最低最低的3000块钱，然后一年就是大概是36000啊、咱们这宽裕一些，再加上什么取暖费啥的，4万块钱，对不对？我现在40，啊，比如说我活到80，还有40年，
0: 对，
1: 那就是100，
2: 好吧，
0: 你就算吧，
1: 160万，
0: 160万，
1: 对吧？100万是不够的，
0: 啊，对，
1: 嗯，
0: 哎，100万
2: 他们还有利息呢吗？你得算他利息呀、那还得补呢。
0: 他这些就是没有安全感，
1: 对，
0: 不确定。
1: 那这玩意不确定。
2: 然后160万，剩那40万，你出去投资去啊？
1: 我
2: 还能挣呢。
1: 我跟你说，我这一年投资就没有挣的。
0: 我这一年
1: 我不适合投资啊、
0: 我这些年可以说做到了逢投必亏。
2: 你也投过？你能投？
0: 你忘了我在金价最高的时候跟人家疯狂买进金子吗？
1: 没事没事没事的，咱们看长线。
2: 对，你把金子留好了，那玩意儿
0: 太难了。我对象说我挣点钱不花脸上，就是买衣服和买黄金了。我现在决定就是在下一波金价还 OK 的时候，就把我手里的金子都倒出去。
1: 哦，
2: 别的，过
0: 两年还
2: 能值。
0: 啊，
2: 过两年。
0: 可是我的日子挺不到过两年了。
2: 你现在有啥花销啊？你月月100-200万挣？
1: 你现在都靠典当了吗？
0: 我早都靠典当了，我早都靠典当了，赔懵了。而且你知道我是。我买黄金的时候是就是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全家没有人知道，你知道吗？
1: 你啥时候买的呀？
0: 啊？
1: 你啥时候买的呀？
0: 对，就是有段时间咱们节目里疯狂讨论金子的那段时间。
2: 对，他那个时候买。
0: 你们只是当个节目上，只有我认真了，只有我认真了。
1: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有一点那什么，但是我这个人
0: 好，可是你下头好快呀、
1: 我这人好在懒啊、我行动力差。
0: 我也是，就天时地利人和的发生了这件事情。
1: 啊
2: 我是根本就不想着投资，
0: 没有到1300，不至于到1300、
2: 我从来我也没干过这种活，我想的都是凭自己力气
0: 怎么挣点。因为我是觉得我是一个没有
1: 你累一点，
0: 我是觉得我没有一个偏财运，但我觉得黄金这不算偏财
1: 啊、
0: 这个算就算理财啊，
1: 对理财，
0: 对呀、
1: 啊，
0: 但我们现在理财风险也，
2: 但它理财得是长线理财产品，
1: 对
0: 我不管反正。

0: 它是抵抗风险穿越金融周期的产品。
1: 不管，反正这周末我就要都卖了。
0: 你别了，
2: 你短线想要快速得到收益，你都不如借我。
0: 你现在卖能挣吗？
2: 啊，这段时间
1: 当然不挣了。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8: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燕之屋。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刘老爷，好像一首什么歌呢？
1: 哎，拽根说天明哥说过，刘老爷资金持有量极高。
2: 现在没了。
1: 然后，但是话说回来，闫宁家镇太平洋什么玩意儿？那玩意儿那不开玩笑吗？但刘老爷刚才自己说的，确实物业费一个月就600，
2: 不是加上那车位嘛？600块钱。
1: 我家加车位一个月才300，
2: 你们家不是老小区？
0: 你还有车位呢？
1: 我家凭什么租的？
2: 哪个呀？哪个呀？
1: 净月啊！
2: 你看他家也好一个房子。
0: 哎，我那天我在节目里说，你可能没有听到。那天我们在一起演，就是一起演出的那个队长一男嘛，然后他就说我们每次一起直播的时候，刘冉红都给他带一些吃的喝的。说刘冉红那么拮据的一个人，给他带吃喝，让他心里特别不得劲儿。我说你心疼他，我他名下2辆车2套房，他老丈人得有钱。我说你心疼
1: 他，
0: 他
1: 当老丈人送进去，
2: 两口子换得住。
1: 老丈人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就是一周2套房在倒着，没有一套是我租出去的那种，没有就倒着。
2: 我都理解，就是那个富二代都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这个人不靠家里面，我就是要自己努力。
1: 成功的一句话把这个矛盾从刘老师身上
2: 那都是他们的钱，那都是他们的钱。
0: 对呀，可是你看他爸爸妈妈和他媳妇儿的爸爸妈妈都只有一个孩子，那钱都是留给他的。
1: 你家还有姐们儿啊？你家有兄弟啊？啊，你的钱留给别人了？
0: 我有弟弟啊。是啊，
1: 你不就有我和土豆这两条狗吗？没有什么弟弟呀，你
2: 啊，
0: 我有弟弟啊。所以就是你看，就到时候分的时候，
2: 你现在好能挣
0: 1万块钱，我俩只剩一。
2: 你现在好的这么厉害了吗？
0: 弟弟
2: 他之前不是秘书吗？怎么现在变成狗了？
0: 没对，你说刘冉红上班就是体验生活，
1: 嗯。
0: 对，
1: 纯玩儿。
2: 对，
0: 所以我那天我给那个一男说的脸通红，我说你，我说你，他每个月房贷还5000，一男每个月房贷5000，
1: 人房子大呀，我那房他要买我那么大点房子，他也不用还房贷。
0: 他没有你家房子大，但是他那个地段好，是商品房了。
1: 我那是啥？我那是回迁，
2: 他家也不是单位分的呀。
0: 然后那个我说你每个月贷款还5000，我说你。

0: 你今天睁开眼睛，你说5000块钱，他加上物业水电，他一月得6000块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他
1: 压力太大。
0: 6000块钱，就是你今天睁开眼睛，你必须要赚出200块钱来。
1: 这喜剧人真是不容易、啊。
0: 对，你就是我说你
1: 是我的话，我在台上笑不出来，
2: 我也受不了。
0: 不是你睁开眼睛，你就今这一月你必须要赚出200块钱，你还不算吃喝，你只是还能住在这里，你就要赚出200块钱来。
1: 嗯、
0: 我是刘展宏，两房两车无贷款，
1: 你看
0: 他就有都是，而且他根本都不往出花钱。
1: 他家那小区老好了，
2: 你只要买小房。房你也能，
1: 他家那小区啊老好了，
2: 你这个吗？你在那干嘛？
1: 你走进那门厅的时候就哔哔哔响，
0: 哎，他
1: 非法闯入，
2: 吸味
0: 了，你去的时候不对
1: 啊？是吗？
0: 我进去的时候，我去往那门口一站，四个保安
1: 把你按住了，
0: 业主好，帮帮经理，
2: 上了我们家小区旁边拉电网，
0: 帮经理
2: 不让你们进，
0: 花不完，
1: 那不是你家旁边，
2: 不去一边是你
0: 真的，我要是一男也是，每天闭眼睛就不想睁开。对呀、啊，你就是这样的。那跟刘展宏，我说他挨个搁那说说。哎，我最近请红哥吃个饭吧。我说你省点吧，你拿啥请人吃饭呢？
2: 嗯，
0: 我说，而且人家还有底薪，人家有正经班。
1: 嗯，
2: 我就挣一分花一分。
0: 对呀、啊，你
2: 我现在不花不因为我不挣吗？我在那儿啊，我是想自己抠啊，我是啥？我不纯没钱吗？
0: 现在就是说，让你的满足程度是多少？
2: 我现在其实挺满足的了。
0: 你呀、啊，
1: 这满足
0: 他好几百万在手里。
2: 就是我只要不欠钱，就是我理想的。
0: 那别人欠你钱，你到底能不能接受？
2: 我接受不了、啊，我不往外借。
1: 人刘晓红说了，有钱人我们是有钱，不是傻。
0: 就再好的关系，管你借钱你也不会借是吗？
1: 啊。
0: 包括我，
2: 伤感，
0: 你的主人，
2: 凭啥呀？那个今天那小二美还跟我说那个闫宁要怎么怎么样，我说那个我只是个这个仆人，东家的事儿我们不掺和。
1: 我觉得你起码能从小红这儿借出20000块钱，
0: 对，能
1: 啥？你肯定能，
0: 我相信，因为就是你看每个人都是，就像关系就像是信用卡，
1: 对，
0: 我觉得我在他这20000块钱绝对能刷
1: 出来，每个人都是有额度在这里，
0: 对，但你要
2: 你现在就要用吗？你确定吗？
0: 我确定、
2: 啊、以后不出了。
0: 我确定
2: 啊，
0: 我随时可以，
2: 你会失去你最忠实的狗，
0: 我还可以再养别的，就是我随时可以用。
1: 你在北京也有啊？
0: 我随时可以用这20000块钱刷爆你的卡，然后就是买断得了。
2: 我没听说谁养狗是为了管他要钱的。
0: 养就是养你千日，用你一时啊。那比如说你刘老爷在你这信用卡是多少？
2: 刘老爷是我身边唯一一个班的班跟我一就是能势均力敌会说话。
1: 说实话，我很少超人这个借钱。
2: 势均力敌会说话，我俩天天真的能分享各种什么优惠途径，
1: 他只能转发给我，
2: 对、
1: 别人都不勒他，
2: 我也别人不行，没有用，他们觉得。
0: 刘老爷，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那个就是超级乐巴点昨天我们分享那段故事，你听到了吗？
1: 没有。
0: 哎呀，真是
2: 没听全
1: 的，没事，我回去补一补。嗯，
0: 我给你再讲一遍。
1: 也不用了。
0: 就是你看过很多年前超级乐巴点有期节目，然后何炅就是整蛊何炅，让何炅参加一个挑战，打电话给身边朋友借钱。
1: 啊，
0: 你知道那期吗？
1: 我不知道。
0: 他打电当时打给了刘刚。就是《
1: 刘
0: 姐梅花》里的刘刚老师，然后他就是管他借钱，就是在20年前，这个综艺节目得是20年前吧，然后他张嘴借100万，
1: 我的妈哟，
0: 100万
1: 啊，
0: 我天哪！然后你知道刘刚怎么回答的吗？
1: 怎么说？
0: 你现在让你想刘刚会怎么回答？
1: 刘刚
0: 完全不知道，是因为何炅就造势造得很真，而且他也不说借20000，他100万这个数很真。
1: 他说100万够吗？
0: 没有，
1: 他说
0: 没有，他说的又现实又把事儿办了
1: 啊，
0: 他说那个。行，没问题，那个哥们儿，你这么的，但是你也知道，我的钱都在你嫂子那儿，你回头你给你嫂子打个条。
1: 啊，
0: 就我事儿
1: 啊也借了，
0: 对，但是我呢，咱们又是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
1: 有家的人这方面就特别好，
0: 对，
1: 就是我媳妇儿不要，
2: 对，
0: 哎，就有借口了。
2: 你就说你妈不给，
0: 真的
2: 不一样吗？
1: 有没有看过我那个微信的那个签名？
0: 我去了他们创收就够了，那你就来，你随时坐在我身边，刘展宏随时可以剃掉的。
2: 干啥呀？凭啥呀？
0: 随时他不重要的。
2: 他会当狗吗？他坐这儿、
0: 啊，他案子来我当狗啊！你知道。安子每年给咱们
2: 台，我没地位。
0: 你知道安子每年给咱们台创收，就1/10个小目标是最基本的一个数字。
2: 我就这么跟你说，
1: 妈呀，
2: 我直接给他当狗去，你以后跟我去一边去。
1: 越急了。
0: 如果你就是因为你是因为不配给那样的人当狗，才能走到这边的。
2: 我也太卑微了，我呀。
0: 哎，
2: 刘老师问你看没看过他签名？ 他微信签名。
0: 哦，
2: 他都没你微信的是吗？
0: 没有没有，我。

0: 没太关注，
1: 帮我删了，
0: 我没太关注。
1: 嗯，就不借钱
0: 啊？是吗？啊，那我想起来了，那我想起来了，那我想起来了。
1: 不借钱。
0: 哎，是出了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之后改的，还是那个就之前就是？
1: 差不多吧，就是
0: 那个前后都。
1: 我就这么多年借钱，没有得到过什么好的反馈，
2: 没有善终，
1: 嗯
2: 啊，没有好报。
0: 我也是，幸亏我都借的少，500、200的拉倒了。
1: 就是现在还有呢。
0: 我就是我一般没借出过超过1000块钱的数字，
1: 而且
0: 超过1000大家瞧不起我，不够借了。
1: 而且我们俩性格很像嘛，我们俩就是那种很细心的那个人嘛，就是我们能借给你钱，就说明我觉得我们之间这个关系已经特别好，我很信任你了。
2: 而且你要
1: 就被信任着啪一大嘴巴子，
2: 你就知道我们这钱是怎么攒出来的。
0: 对
1: 呀，
0: 啊，
1: 钱咋攒出来的呀？
0: 怎么能坑他们两个呢？
1: 我这200、200的挣，
2: 我那都5块5块的优惠券攒。
1: 刘展宏天天晚上在那个台上，有朋友都转那现场那个剧照，我都想在里头回来，我觉得太欠了。我说，这就是你说的城里的体面工作。
0: 可不咋的吗？说哎，你这那个某玉那个去他家还找不着人那个，对，很多年前那个我去陪李某玉要账去，就我经历过一次，就是他说那个李某玉是他最好的朋友，相当于是发小的一个，就是初中同学，就是最好最好的关系一个朋友，然后就管他借钱，好像借了当时借了4万块钱吧。
2: 哎呦，他能拿出来？
0: 李某玉也是跟你一样
1: 的性情。
0: 李某玉呢，他跟你就命强一点，就是每周会奖励自己得吃顿肉了。
2: 那他也太奢侈了，这个
1: 奢侈。
0: 对，其他的时间他就没有，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省的一个人啊。回头再跟大家说要账的事儿，我们将来还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1: 哎，
0: 来吧，朋友们，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目前呢，无人机的飞手缺口非常大，考证呢就非常好就业了。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呢，请你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是我们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也就是说，你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你的训练场就是你的考场，你就不用再为了考试东奔西跑了。并且你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肯定是踏实的，通过就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我们长春，全省都能就近来学，像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还有固定翼都能教啊，包括这个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总之关于无人机的一切证件，你来这儿就一站就全都解决了，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全都给你搞定。考了证，哎，好就业，想飞呢你就直接考好这个证就完了，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 189-4319-6669 189-4319-6669。

0: 然后我这个刚才有提醒我说违禁词啊，反正就是我陪他那个去找那个同学，那个他俩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1: 是，
0: 然后就这个事件，借完钱这个事件之后他俩就不见面了，就那个男生失联了，后来他觉得就我挺生气的是你失联这个事儿，
1: 是，
0: 就是咱俩之间这么好的关系，就
1: 有啥困难你说，
0: 对，你要直接跟我说，你说这4万块钱还不了我了，也就我也认了，但你不能失联了，
1: 对，
0: 然后我就是找这个人呢，就后来发现他就把身边的朋友借了一圈的钱，然后就找他爸。
1: 怎么剧本都是这样？
0: 对，一般都这样。
1: 他是沾了什么恶习了吗？
0: 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就是父母就说也不管，我跟他断绝关系了。后来有一次，那个他就说让我陪他去要钱，理由呢就是我要结婚了，我现在装修房子，让我演他对象。我去了，
2: 你啥活都
1: 好憋，好憋屈啊！我只能说是，
2: 你当群演给你多钱呢？
0: 我没有，我上去老上头了，我就是生累，
1: 就还是太要脸，还得演一出才敢要。
0: 对，然后我就去当那个恶人嘛，然后。我就说，我说咱进去就分工、我说我不能直接骂你的朋友，像不尊重你，但我会骂你。
1: 是
0: 啊，对，我就上去，我就
2: 指桑骂槐，
0: 对，我就直接咣咣咣咣的那个去骂那个李某月。我说你要是这么够意思啊，别结婚了呗。我今天要结不上你就别整了。你要你早跟我说你没有钱装修房，你当我干啥呀？
2: 是你的风格，
1: 把你演爽了，你掏钱了吧？
0: 好爽啊，你知道吗？那天就哇的天，就是给我真的给我整上头了。然后嗷一顿说，我说那个我知道我们俩是特别好朋友，但我可能这半年他们都说你失踪了，咱俩所以没有什么机会见面。你也了解林某玉，他能结上婚，其实我觉得也不容易。我俩呢都是普通家庭，我俩都是每一笔钱都计划着花，送把房子首付交了，现在装修这儿。
1: 是，
0: 你说你最好朋友，最后我俩差到你这儿结不了婚吗？我说你我说你总说你俩关系好，我咋不瞅他不像跟你关系好样呢？要关系好样，又自己欠钱到你办事儿。
2: 真刁啊，真刁啊！
0: 叭叭叭的说，然后给那个李某玉说害怕了，给我列出。

0: 了，
1: 你咋能那么说我朋友呢？
0: 哎，给我气懵了。他说，我说你怎么能那么说我朋友呢？我说我来干啥来的？
2: 他跟你说
0: 我帮你俩同学聚会主持来了。
2: 他跟你说你别那样。
0: 对，你别那样，你
2: 把他也害怕了。最后呢，
0: 然后就是最后我也就是带着真实的情绪，然后又在剧角色里面，我说我说我不管了呀，弟吧，
2: 嗯，要着了吗？
3: 结果呢，
0: 我让他打了个条，
2: 那有啥用？
3: 那
0: 没有用。
3: 那现在还了吗？
0: 没有，
2: 没有。
0: 所以现在李某玉还有个屋没装修，
3: 就差这，他那一个屋
2: 四万的
3: 吗？
2: 那肯定做了不少全屋定制。
0: 哎，你就说咱们这期节目糊了多少人？说听了这么多广播，感觉家庭条件排前三的就你们仨。真当吹，仨人拿一百万不当钱，搁这块哇哇一顿说，
2: 这不是畅想吗？
0: 嗯，你看，
2: 我都是进行的科学计算的。
0: 啊，对，科学计算，哎，那我的生活成本更低一点，因为房贷不用我还，我是不是就提高了？
4: 小罐茶，
5: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4: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5: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7: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哎，咱整这名字干嘛？今天没唱歌，刘老爷来是大展歌喉的呀。
2: 啊，没事没事，来吧。
0: 不行，我刘老爷，我们一起唱一首谁的歌？
2: 谁的都行。
0: 哎，我最近曲风是很
2: 很多变的，
0: 多
2: 元的
0: 都可以的。
2: 嗯，
0: 你来吧，你选。
2: 我也不知道唱啥呀。
0: 那咱俩唱那个。
2: 来，刘冉红挑一个吧。
0: 嗯，咱仨适合的。嗯，
3: 我啥都选，你选你选。我掺和东家事儿干啥？
0: 哎，那个
2: 当那个抓周，
0: 就今天不都说我们吉林省前三首富吗？
2: 啊，
0: 那咱们就是说像我唱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哎，我这个毛不易的歌适合你吗？
2: 可以啊，可以啊。嗯，
0: 我也第一次挑战那个
2: 本毛
3: 刘老爷纯毛不易。
2: 哎，毛不易，
0: 我
3: 毛不易就是上节目上早了，要不然就是刘老爷唱这些。
2: 毛不易不是有一首那个什么有？如果有
3: 一
2: 天
3: 我变
2: 得很有钱，
0: 哎，那唱这个吧。
2: 但是我不太确定我会不会唱啊，
0: 没关系，
3: 这歌短。这个是他海选的时候用的那个歌，来啊
0: ，OK，
2: 好像有点难唱了，我感觉。哎呀妈，爵士上
3: 这么嗨吗？
2: 对啊。
9: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
10: 在世界上
11: 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
9: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
11: 还可乐唱啊，
9: 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或离别。
0: 一起来。

0: 这个确实不认识。
1: 谁手熟啊？像我这样的人吗？来换，
0: 还有时间唱像我这样的人吗？
2: 有，
1: 有没有？
0: 来来，
1: 有啊。
2: 这个可就忧伤了哟，这可不欢快了。
1: 是，虽然小红有钱但不快乐，总是很疲惫。
0: 我可以想过想那种有钱不快乐的那种。
3: 这样优秀的人
0: 本该灿烂过一生。
3: 怎么二十多年找到来还在人海里浮沉，想

0: 少人。
1: 罗叔唱高了？
2: 没有，
1: 这还没高。
2: 你高的低点能放？
1: 这放原唱挺好的。版权，我侵犯不到版权的。对我唱歌，
2: 我们也没收票。
3: 像我这样庸俗的人。

0: 说能唱能说，这个宁真厉害。你就喜欢听我唱，还听我说？
1: 你听着他唱了吗？那不纯说的吗？
0: 是唱歌，这是幽默式唱法。哎呀，这个唱歌里面脱秀派，真的，我觉得这首歌适合我练一练，我能练出来。
2: 你要干啥去？
0: 啊、
2: 你要用它干
0: 嘛？我不是要开演唱会了吗？
1: 砸出在身上，
2: 演唱会
1: 好成这样了吗？
2: 啊、演唱会。
0: 哎，刘老师，我跟你说认真的事儿，今年那个就是咱们台庆不是十月份吗？
2: 嗯、
0: 啊，咱们今年十月份的时候能可不可以咱们就是一起合唱一首歌？咱仨的，啊、
2: 带上演，
0: 咱们都是哥们儿，节目组一起合唱一首歌。
2: 对，对对对。
1: 啊，
2: 咱们仨是一个组的吗？
1: 啊，是吗？啥出在身上？
2: 啊，
0: 咱们仨唱一首什么？好吧、
1: 那最近那个
2: 报节目了、
1: 啊。费用没有打进来、
2: 啊、什么费用啊？要啥费用啊？
0: 那
2: 年轻唱歌不要钱，
1: 绩效没有打进来，我不是这节目组的
2: 吗？啊，
0: 这样我做主了，把我爱选的绩效都打给你。
2: 你做我的主干什么？
1: 反正你上班也就是玩儿。
0: 说给说到台庆时候我们啥唱首歌？
1: 哎呀，那个要不然我们这个晚高峰节目带可以一起来就唱一首歌曲。
0: 可以啊，
1: 哎、
0: 可以
1: 啊,
0: 是啊，那就是咱们
2: 那就都看雨山了，
1: 五个人了。
0: 啊，没关系，一张嘴雨山就没有地方了。
1: 哎，
0: 咱们那个，咱们唱一首适合咱们的，正好是三、啊、三女三男两女。
1: 对、嗯，我们叫那个电波兄妹啥的。
2: 嗯，
0: 可以整一下。
2: 你选吗？那不都得迎合着你吗？
0: 张芳也跑调啊，雨山唱歌也不好听啊。
1: 这雨山可是花了钱学的，雨山花钱学的歌啊。
0: 我也
2: 花过呀，人家没少花，
1: 你花的少吧？我记得，
2: 人家花的比雨山猛。
1: 你不是在直播间学的吗？
0: 对，
2: 人家是后来想花大钱，人不收了都。
0: 我拉黑了。
1: 雨山花2000的好像。
0: 啊？
1: 学一首歌哦。
0: 哦、哪首啊？
1: 那个单依纯有首歌什么来着？那个永不失联的爱。嗯，
2: 但是一手通手手的就行
0: 了，那手也没通啊，
2: 没通的，这才给人说的。行了，咱赶紧有几条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啊。咱们欧亚商都的念二留香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同步启幕啊，9月2号和3号呢连续2天，每天上午的11点锁定欧亚商都官方抖音。

因直播间抢服饰400团500、206团300，餐饮50团100，超市85团100，全都是实打实的折上折，还有各品类券陆续发放。即日起呢，到9月3号注册欧亚商都电子会员，可以直升钻石卡，还能提前到账2张品类券，分别是进口装品500减100和服饰1100减100。没注册的现在赶紧打开手机，还来得及。念二留香香氛之境会员奢享时刻，9月4号欧亚商都会员节，更多优惠详情敬请关注欧亚商都官方微信平台。交通广播新开的旅游路线就是我们的云南啊，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也是马上就要启程了，依然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团期是9月10号，我们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也是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啊，添加客服详细咨询。团期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段呢？因为九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会将湖面铺成仙境，而且平均23度的凉风也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也更显神圣，而且是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可以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也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呢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船穿梭于礼物鼻岛，也会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还会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还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为了让您玩的舒心，我们依旧是坚持品质先行，全程都是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睡得安心。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有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藏民家宴，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啊！服务细节也是无可挑剔，像落地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呢，当月生日的朋友也有生日蛋糕和鲜花，全程都有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也是水果、矿泉水、消毒用品一应俱全。心动就不如行动，趁着我们早鸟特惠价现在还在，原价是6980元一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一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吧。哎呀，好哥们好分享，今天这个太硬实应景啊，这个天儿就是早晚出门的时候有点冷啊，那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一件很潮流的冲锋衣。哎，而且今天呢这个牌子还挺大，就是我们最近这个很热门的品牌迪桑特的冲锋衣啊，迪桑特随随便便买点什么都得2-3千块钱起，属于是高端户外品牌，还有很多的明星同款穿搭，就是那个经典三箭头的 logo 啊，辨识度也非常高，而且做工扎实，版型很高级，要不然这两年它不可能火成这样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迪桑特的冲锋衣啊，虽然说没有迪桑特他们家羽绒服贵，因为毕竟薄嘛，但是专柜价也得1290，确实1000多块钱买一件冲锋衣呢多少还是有点贵，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699元起，相当于打了个半价啊，没到半价但也差不多折半了啊。
而且是陈伟霆的同款，陈伟霆同款啊，人明星能穿，确实穿搭说明非常的好，用的这个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咱就是出门户外也好啊，然后日常穿搭呀，都是这个不跌面，而且是很实用的啊。平时这个专柜价1340，我们今天只要699，而且是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就是说你专柜买一件的价格，我们今天你能买俩凑情侣款了啊，凑情侣款。另外我们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因为滑雪对于它的这个防寒啊，然后面料啊要求更高，它这个原价呢是4000多，但是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到1599，就是折扣更低啊，比那个这个699的冲锋衣打的折还狠啊。感兴趣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冲锋衣啊，冲锋衣三个字，赶紧抢购吧。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豆，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 1038 1038，那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最好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这样更准确快捷的来为您解答您的困境。如果要是发送文字的话，可能会丢失一些信息文本，那聊起来会少一些主要的内容啊。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1: 你好律师，我想咨询点事儿啊。就是吧，那个公司领导临时给我老公安排了任务，派他开车前往了就是外地的客户公司送货，对接业务，按照公司规划的路线开的车赶的路啊，你说在路上吧和另一辆机动车撞上了，交警啊出具认定书啊是判对方承担四个主要责任。我老公身受呢重伤住院治疗，回到单位之后呢，公司说车祸和工作没有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你说不愿意给申报工伤，这公司指派外地出差，你说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我就想问问律师能不能认定工伤啊？
4: 可以认定工伤，因为你这不也是接受单位的这个指派去进行的工作吗？也是工作的一种衍生呀。你这个不认定工伤，那我就可以不干这个活吗？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这和我们其实所说的是什么，我们前段时间也做了类似的这种案例是什么，可能就是在这个出差集合的过程中然后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这个最终我们也认定工伤，也获得了工伤赔偿。你这个的话可能我觉得比这还更好，它是直接在出差的过程中，就是可能是指定的 A 点到 B 点必经的途中然后发生这种事故的话，那就是一个完全的履职过程中，它和那个上下班中那个还比较比那个更严重更直接，就是一个重重的工伤。
1: 那律师你们那个周末上不上班啊？我过去找你们一趟呗。你说我也不明白，我就寻思你们帮我咋整，就是咱们见面
4: 帮你一下是不是？行，
1: 对对对，
4: 这样你那个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我们周末的话也是8点到5点都在上班， 然后你可以先加一下我们微信，
0: 嗯，
4: 过来的时候提前约一下，然后过来的时候千万记得什么呢，你手头所有的有关这个案件的材料你都带着，我们客观的去给你分析一下，就是哪块证据可以，哪块证据欠缺，欠缺的话咱们怎么去补充这个证据，哎，然后咱们争取把这个案子就是落得扎扎实实的，尽快让咱们把这个工伤赔偿拿到手，好吧？
0: 嗯，
4: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加你的微信先。
0: 好，那张女士，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在微信上直接查找朋友就能找得到。
4: 哦，
0: 嗯，
4: 好。
0: 好，那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赶紧，
4: 哎，谢谢，
0: 来看看这个工伤，怎么。

0: 办后续的这些赔偿，抓紧时间进行处理，别耽误了。
1: 哎呀，太好了，非常感谢。
0: 嗯，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1: 哎。
0: 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 8581542以及858154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他妹妹未成年人骑电动车将一辆停在路边的电三轮车的后面给撞了，但是呢问题就是说这个三轮车前排坐的这个老人呢被摔出来了，他们呢说自己也有说积极的要承担所有的这个医疗费用，但是呢问题是老人也有这种基础病，也做过手术，那老人的子女呢就要求他们承担老人此后如果说住院所有的费用，或者是一次性10万块钱，这个事儿咱们私了。嗯，他们就没同意，然后呢对方就把他们给告上法庭了。他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未来会怎么判呢，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1: 嗯，你好，是这样的，基础病的话我们肯定是不用去负担他这个费用的，因为我们在整体的法律司法判决实践中也是，如果说他基础病的治疗占比更大的话，你是可以申请一个用药合理性鉴定的。用药合理性鉴定是什么？到时候就把基础病的这些用药全部给你寄出去了。就是说，比如说本来医疗费可能是10000块钱，但是他治基础病花了6000，那可能把这6000寄出去院，你就只需要对这4000去担责。然后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他直接跟你主张10万，我们乍一听啊，觉得确实是挺多的，但是具体的话还得看他受伤的这个部位够不够伤残。如果够伤残的话，我觉得10万其实也差不多，但是不够伤残的话肯定是赔不了这么多的。你要是说是现在人家已经诉你了，因为你必然得去应诉，你要是觉得说是你我现在不好去判断这个事儿，那你就把对方起诉你的这些材料你去法院调一下，全部拿过来，我们帮你去分析一下，分析一下他这个够不够残，然后你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用药合理性鉴定，以及说是你后续可能会赔付多少钱，这些我们都可以初步的去帮你分析一下，好吧？
0: 嗯嗯嗯，那您也依据尹律师刚才给您提供的方式方法先操作一下，实在说啊我这里可能没太听懂，或者是您对于这些不太了解的话，您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我们的听友啊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买房子的这种房产买卖纠纷呢、阴阳合同陷阱啊，包括这种合同的违约扯皮、定金的退款等等非常困难一些棘手的合同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只要大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进行预约的前5位听友，那咱们就可以获得由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的福利，这也是咱们频率 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啊，每天只有前5位的听友才可以进行获取到，所以大家呢就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预约之后您就有机会获取。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可能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就是晚上的19点至20点直播，但是呢大家添加这一部微信之后，你说你在半夜的时候你可能遇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儿，或者早上的时候你也遇到了一个很让你觉得为难的事情，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微信上面赶紧问一问呢，或者是来拨通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电话，这样的话可能一个电话一条微信就能帮大家来解决您现在所能面对的这些困境。 肠胃的服务电话呢是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问题赶紧时间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 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就可以。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4: 主持人好。
0: 您好，请讲。
4: 啊，是这么回事。我吧在我们这夜市嘛摆摊。和一个商贩呢发生了争吵，对方呢于是他就先动的手嘛扇我了两个耳光。于是嘛我就还手一拳打到了对方嘛。对方呢他就报警，他就验伤嘛，他就验伤是轻伤一级。现在呢他就反过来指控我，就说我是故意伤害。民警吧就是说冲突，双方都有过错，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尹律师哈，我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和他的医药费吗？
5: 这个的话我听懂了，可能是他先动手的还是你先动手的？
4: 他先动的手。
5: 他先动手的话，那咱们有正当防卫的可能性，有正当防卫的可能性，轻伤一级的话不算一个防卫过当。然后现在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说是当时在公安的整体的供述的这些的时候，对你们这个谁先动手这些都查实了没有？就是这些都是说他先动手的还是怎样？
4: 查实了，他就是双方都问了嘛，就是说看情况到底怎么回事。
5: 对，他现在啥呢？公安这边肯定是给你定的货物，是不是啊？
4: 对。
5: 嗯。 公安这边给你定的户屋的话，那可能

0: 光这边下一步他不会走这个形式，但是因为这不是轻伤一级嘛，可能对方不一定，因为轻伤一级这种案件可以是公诉案件，也可以是自诉案件。如果他坚持要去追究你的刑事责任的话，那你下一步就是往正当防卫这个方向去走，往正当防卫这个方向去走，你要构成正当防卫的话，正常你就不存在一个刑事责任了。但是民事赔偿这块是怎样的？就是可能你赔他的，他赔你的，知道吧？如果你给人家造成的伤害比较大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得适当的去赔，因为本来是他先引发的这个事儿，他对这个事儿的引起可能有过错，他基于这个过错处，他自己也要担一部分责任。然后你整体如果说是有一些医药费的话，你也可以主张去让他赔你的这个相关医疗费的钱，是不是？好吧。
1: 嗯，行行行，就说以那个，再一个就是说，对方煽动的时候，能不能认定我这是正当防卫，免除我的责任呢？
0: 我觉得认定正当防卫的可能性挺大的，你这个只是轻伤一级，没有防卫过当。如果说你可能给人造成一个更严重的伤，哎，就是重伤了这些的话，可能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但是轻伤一级的话，追究的可能性不大。嗯，
2: 好。
1: 嗯
2: 嗯，王先生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没了。
2: 嗯，好，那这样后期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上面进行咨询好吗？
1: 好的，好的。
2: 嗯，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
1: 嗯，好。
2: 嗯。尹律师，像王先生的这个事儿哈，就是大家都有动手，也都要对自己的这个事情负责任，所以就都需要赔偿。
0: 对，是的。
2: 嗯
0: 也挺对方的。而且这种的话，因为什么要这样去判断呢？因为有的时候会有赔偿差额的问题。
2: 嗯，
0: 就像可能对方现在是个轻伤一级，可能他整体产生的医疗费这些要比我们这边产生的医疗费这边
2: 要
0: 大挺多的，
2: 哦，
0: 哎，所以就是得让人家去维权，所以就是各自赔各自的这种。
2: 好，那这样的话，大家确实是，如果要是冲动的话，应该好好想一想啊，这个事情，可能后期啊，这个毕竟是赔钱呢，还是说大家又相互啊，这种时间的碰撞，都会有一些受损。嗯，还是不要说轻举妄动，一定说在这个当时比较上头的情况下平复心情，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方法了。嗯。好，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想咨询一下房产继承的问题。他奶奶呢，就是因为瘫痪然后意志不清啊，无法立遗嘱过户，房产呢只能这种法定的继承，但是现在继承人呢是他的父亲和姑姑，他的姑姑目前呢是已经自愿放弃了，父亲呢是确定房子之后这个说这个房子呢全都归他。嗯，他就担心呢说，如果他的父亲要是说早于奶奶去世的话，他想走这种代位继承之后，像他的这个继母是否有权进行分房，万一说姑姑后期又反悔了应该怎么办。他想咨询的就是说，他父亲现在如果要是立公证遗嘱的话，能否锁定未来的继承的这个份额，并且一定要杜绝继母来分割这份房产。如果说奶奶在世的情况下，如何固定姑姑说自己选择放弃继承权的效力。
0: 现在是什么呢？其实现在我觉得他们牵扯继承的，就是谈继承为时尚早，因为毕竟奶奶现在还在，只不过是奶奶不能独立表达意识，对不对？但是奶奶不能独立表达意识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给奶奶指定监护，由她的监护人代表她去进行一个财产处分，甚至是说去走一个相关的更名过户都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建议说让她父亲直接立遗嘱呢？因为现在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这个遗产她父亲都没取得呢。
2: 嗯，

0: 无意识的一个状态，他肯定得有一个监护人，对不对？
1: 嗯，
0: 他有一个监护人了以后，要么就是姑姑，要么就是你父亲，对吧？
1: 嗯，
0: 所以你们走一个指定监护，比如说这个指定监护指定到姑姑名下了，然后姑姑现在也说了，说这个房子的话就给我哥，然后你们正常该走赠与走赠与，该走其他走其他，然后把房子更名过户到你父亲名下，
1: 嗯，
0: 这就完全属于你父亲的一个财产了。
1: 嗯，
0: 属于你父亲的财产，你父亲现在再去立遗嘱再去处分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是你现在直接跳过这个程序去做遗嘱，这些都是
1: 不行。
0: 对，都是就像没有地基，知道吧？你因为现在话说回来，你父亲都没继承回来这个财产呢，你现在就想让你父亲立遗嘱，那肯定处分不了这个财产，好吧？
1: 他一系列都在这预估，那他就想问，就是如果按照尹律师您的一系列操作之后，这个房子到他父亲的名下了，他姑姑也放弃了，那他的继母是否有权利来分割这一套房子呢？
0: 正常的话，你父亲可以立遗嘱，就是立遗嘱明确这套房子归你所有。如果你父亲后续再不变更遗嘱的话，那就不存在，不存在就是这个在于你继母去继承或者持有，这都不存在。甚至于说你父亲，你们确定了这个房子是你奶奶的，你奶奶有监护人了，你都可以直接从你奶奶那边把这个房子赠与给你，也可以跳过你父亲这个也可以啊，对不对？只要你父亲和你姑姑同时表示对这个赠与没有异议，我同意并且配合，不追究任何责任，那直接就把你继母跳走了。他也就没有任何权利。
1: 所以就是其实你可以跳过这两个人直接就到你身上，然后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继母会跟你来同时抢这个房子。好的。好，经过这个尹律师这么一分析我就明白了，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这个给我们打电话，然后解决您可能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哈。当下可能自己怎么想都想不通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去做，通过我们专业的律师呢，这样一理思路，当下大家就知道怎么去做可能是最快捷的啊。大家可以同时呢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可能大家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呢，吵架拌嘴啊，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如果说在婚姻里面大家要是有遇到像婚姻的背叛呢，离婚的争财产呢，包括抢孩子的抚养权呢，或者是一些像遗产的继承纠纷，这一系列的问题，大家也别自己觉得哎，我都默默的自己扛了，或者是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啊，没那个必要。那大家呢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可以让苏邦律师事务所帮您理清您所有的财产，包括争取到最大的权益啊，绝对不会让您吃亏。今天的专属福利呢，就是前五位拨通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的朋友，就可以免费的啊，获赠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而且每天呢就只有5个名额。如果是前5个名额的话，好在这个500元的优惠券，那大家就可以拽到手里。那如果说这个不是前5个的话，您就这个等一等。要不然的话确实是还是一笔巨额哈，尤其是大家可能面临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你最好把它给解决了，要不然越往后拖的话，这个问题拖起来时效性也会过啊。就比方说借钱的这个事情都会有一个时间限定的啊，所以每天就只有5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0: 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151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贺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贺女士晚上好。
6: 哎，您好。
4: 嗯，您好，请讲。
6: 我这不是找了一家培训机构嘛，给那个孩子报的培训班。我当时吧，我是交了2万块钱。他们说吧，是那个名师授课。结果上课的那个老师吧，全都是刚毕业大学生。教的特别差，孩子根本都听不懂。我这边吧，我就想退费嘛。然后那个培训机构说吧，都上了几节课了，不能给退。我就想问问，那你说这培训机构吧，这不是虚假宣传吗？我能不能那个要求退费呀？就如果要是退费的话呢，我需要什么证据证明他是那个虚假宣传呢？我现在手里的就有当时他给我的那个广告宣传页，那个算不算呢？
4: 说的不是说当时宣传的那样的，这个老师啊都是大学生刚毕业，并不是说是名师授课哈。
7: 对，你好，是这样的，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你需要举证证明什么？证明他当时进行过类似的宣传，就是宣传的时候明确说了说，哎，名师授课啊，然后甚至于说，如果他承诺了不是名师授课的话，我要全额的去给你赔，去给你退，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主要是咱们得

0: 去还原一下当时他这个过程。你手头有的这个宣传册可以作为证据，但是你自己看一看你这个宣传册的内容是不是完整。如果说不完整的话，我们建议你再去跟他取一些录音，然后甚至于说还原一下他当时让你报这个班的时候一些宣传的一些记录，这都可以，有利于你下一步再去主张这个有一定的退赔，这些都可以。然后我再给你一个意见是什么呢？其实这种事儿吧，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可以找消费者保护热线，就是你先得确保你的证据是充分的，你证据充分了以后，你下一步再去走，你下一步再去走什么呢？就是正常去走投诉，然后让相关部门介入去给你做调处。如果调处把这个事情彻底解决了，那可能咱们就比较好走了。如果说调处解决不了的话，那你正常你该去诉，该去通过另一个方式去维权，你就通过另一个方式去维权，好吧？
1: 我那个想让你帮我看看我手头这些证据。
2: 嗯，
1: 你看我是上咱们律所去一趟啊，还是加个微信发给你，你帮我看看呢？
2: 嗯，最好过来。是吧？
0: 你要方便的话最好过来，因为你过来的话，可能我们整体会给你就是分析的更全面一点，对吧？
2: 嗯，
0: 咱们也更好沟通，好吧？
1: 那咱地址是哪儿啊？你告诉我一下，我周末休息，我过去一趟。
2: 嗯，
1: 你们周末不休息吧？
0: 对，我们周末不休息。我们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加我们微信，到时候给你发定位，你就根据定位过来就可以。
2: 嗯，好，您可以添加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一部微信号。
1: 啊，行，那我先加个微信。
2: 好，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那好的，谢谢啊。
2: 嗯，不客气，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一个电话就能解决您的这个问题哈，而且是免费的，所以这波福利大家一定要拽起来，直接来打电话来咨询您的问题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说2008年的时候离婚，他那个时候呢是在这个哺乳期，然后呢他就把他自己啊把这个孩子抢走了，直接呢是向法院提起了起诉离婚，对方呢也没有说参与判决的过程，当时呢他就说要每个月200块钱的抚养费，对方呢也一直在给，到今年呢这个孩子已经上高中毕业，一直呢没让对方看过孩子，这之间他们也从来没有联系过，现在可以让孩子起诉啊，并且补偿之前的抚养费的这个差价吗？要求的是补从上小学开始，每个月补600块钱，一共是160个月。还有呢，就是说新增以后啊，这个抚养费啊，包括他能提供的收据，证明孩子说这个上学所有的开销是比较大的。最开始他呢是要的这个抚养费是不够的，他的证据呢能够证明说孩子上学的这个费用是每个月固定1300元，再加上其他的，例如说像补课班呐、住宿费呀、吃穿呐，每个月也不低于3500元。但是呢，他只要求对方补600块钱。他说这个事儿可以吗？
0: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就是可能他们是通过诉讼去解决的这个婚姻关系，当时也明确约定了孩子的这个抚养费是每个月200块钱，然后对方确确实实也给了，
2: 对，
0: 但是给的过程中他现在觉得说这个给的不够抚养孩子，然后孩子现在也已经满18周岁了，对，想说能不能去再去变更。其实变更抚养费是可以的，变更抚养费是可以的，我们建议你怎么走呢？你可以去诉。诉的过程中你自己拿着证据证明这个整体的支出要比当时的这个抚养费给付要高，然后把这个差额进行一个诉讼，然后由法院去给你酌情去判断，判断应该增加多少，这个差额是多少，然后怎么去给付，这个都是可以的。
2: 还是可以的是吧？
0: 对，是的。
2: 那就抓紧时间诉，如果自己诉不了，抓紧时间找咱们专业的律师，让专业的律师帮咱去跑，不然的话可能证据什么的，我觉得他还都挺好的，毕竟也能证明这个孩子的这些所有的花销，这些年确实要的也不多哈。那你如果说你这个要是没起诉好的话，这个钱拿回来是不是比较费劲一点呢，尹律师？
0: 对，是的。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咱可以也可以这样跟你说吧，你诉的确实是有点晚了，我觉得。因为正常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在这个过程中去诉的，但是咱们现在也不知就是说你当时为什么没诉了。虽然说是咱们现在想诉了，那你就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去提起你整体的一个诉讼，然后把你的证据这些构建好，然后下一步往下走就行。
2: 好，那这样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 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各位我们的小伙伴哈，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房产的买卖纠纷、阴阳合同陷阱、包括合同的违约扯皮、定金的退费非常困难等等一系列非常棘手的合同的问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如果您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的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预约的前五位听友，您就可以获得由咱速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并且首次咨询也是免费的福利哈。这也是咱们 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那每天呢，只有前五位的听友可以获取，大家可以马上的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就行。很多人可能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吵架拌嘴，这是经常事儿。但是如果说在婚姻里面遇到了像婚姻的背叛呢，包括离婚、争夺财产、抢孩子的抚养权，或者是一些像遗产呐、继承等等这一系列的纠纷，那遇到这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千万别自己一个人扛，也别默默的流泪。速邦律师事务所呢，也会帮大家把您所有的资产理清，为您呢也是争取到最大的权益，绝对不会吃亏。那咱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呢，就是前五位拨通，我们的线下的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的朋友，就可以免费的获取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并且呢每天只有5个名额。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18294567 18294567进行预约。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154 11815811 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来进行咨询。
3: 快问快答，快答 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5: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2的陈女士。陈女士晚上好。
7: 哎，你好。
2: 嗯，您好，请讲。
7: 我跟我老公，我俩都结婚5年了。
2: 嗯，
7: 他婚前贷款呢买的房子。
2: 嗯，
7: 首付是他爸妈的，出了80万。
2: 嗯嗯，
7: 然后婚后我俩一起还贷款来着。
2: 嗯，
7: 每个月吧还了8000多。
2: 嗯
7: 嗯，还5年呢。
2: 嗯，
7: 还本证是他一个人的名。现在呢我们要离婚了。
2: 嗯，
7: 然后他说那个房子跟我没关系，然后我就想问问这个房子跟我有没有关系，我能分多少啊。
2: 嗯，
7: 而且现在这个房子呢从那个200万涨到400万了。
2: 嗯，
7: 那个增值的部分我能不能分呢？它是怎么算的呢？
2: 嗯，好。
8: 嗯，是可以分割的。因为什么？你们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属于你们财产的积累，你可以要求分割。再就是什么，你对应的还贷部分还有增值，就像你刚刚说的，这房子现在增值了，对不对？
2: 嗯，
8: 增值的这部分你也可以是可以要求分割的。怎么去计算呢？就是你自己去划比例。就比如说之前你这个房子可能值40万，对不对？哎，然后你现在这个房子整体可能值60万，然后你还的对应的贷款的比例就是你可以去主张的。
7: 哦。哦哦，
8: 就是百分比嘛，你自己算。哎，你可能现在你整体你们婚后还了40%，那你现在房子市值60万，那你的这个60%你就可以去主张去分割，好吧？
7: 哦，听明白了。那个，我想跟你们就是面谈一下，因为我想给我自己争取一下最大的权益嘛，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孩子的一个抚养权的问题。 而且我还想把我的那个购房合同啊，还有那个房产记录过去带过去，让你帮我看一看。
8: 行，嗯，你可以这样，你到时候把你手头有的所有的材料拿着过律所来，然后我们给你，嗯，看着去给你分析一下怎么去争取最大权益，好吧？
7: 嗯，那行，那咱们那个。得需要先预约一下吗？
2: 嗯，您可以直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幺。

0: 0582945567，在上面问一下也行。
1: 啊，行，
0: 嗯，
1: 那我先删一下。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1: 哎，那好好，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他说因为醉驾之后，然后在6月12号的时候被看守所羁押了，他说他今天呢就打电话，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事儿，他就说如果要是说因为醉驾被羁押的话，会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2: 因为醉驾被羁押的话，你可能就要被判决，然后你有刑事责任了，就相当于说，你有违法犯罪记录了，然后你的孩子这些可能都会被受影响，就是说以后他从政了，然后这些你都是会受阻的。然后现在想呢，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影响你考虑很正常，但是你现在应该想的是什么？我怎么把这个影响给我缩小到最少？
0: 嗯，
2: 因为现在你够刑事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哎，然后判以后也会给你判，你怎么想的说是能不能给我判缓了，不用实际羁押了，然后这才是你应该考虑的面。然后现在能不能给你不实际羁押这些的话，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以去看一看，你可以去看一看咱们这边有没有一些退赔的可能性，然后整体能不能更轻的去走你的这个刑事责任。然后你现在被羁押的话，其实有一个不好的点是什么，基本上你现在被羁押可能相关部门认为要给你判实刑的面也大，
0: 嗯，
2: 所以说是你现在着重的去考虑考虑，看看能不能谈谅解，然后再就是咱们之前是不是有前科劣迹，哎，然后这个品行证据这些有没有，有的话咱们集中在这些方向去走一下的话，可能会对你比较有一个好的倾向。
0: 好，那方式方法都给到您了，其实我觉得最好还是找专业的人帮咱们把这个事儿来开脱一下也好，或者是帮咱们想想办法也好，是这样吧，尹律师？你可能靠自己的话，这个思路也不会像咱们专业的律所的这些人每天面对这些案件啊，思路这么敏捷，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是这样吗，尹律师？
2: 对，是的，就像你现在方向都不对，
0: 对，
2: 你这案子关注的点都不对，
0: 对，方向这个找错的话，你这个后续为自己想办法确实比较困难。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进行咨询。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么您呢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如果说在节目之外还是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面的资料来到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是倾诉的素，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2: 再见。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0: 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的6:31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我们向着全新美好的一天出发喽。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预报显示今天是晴天，14到24度，吉林市晴天，13到23度，延吉多云转晴，11到24度，四平晴，11到25度，通化晴，13到23度，白城晴，13到24度，辽源晴，11到24度，松原晴，13到23度，白山晴，10到24度，长白山多云转晴，9到24度。除了个别地方呢，大部分地区呢都是

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哈，车辆呢也是比较的拥堵。西部快速路的北向南，景阳立交桥的附近哈，车辆呢也是稍显密集哈。刚刚呢也是有一个变化，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哈。西部快速路北向南，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车辆等候距离已经超过了2公里了哈，而且呢大概缓行还有2.19公里。所以呢，在此路段的所有的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哈，一定不要着急，耐心等候。另外呢，再一次提示大家，我们的亚太北大街的北向南，北亚太大街附近哈，车辆等候距离超过了1公里，而亚太大街的北向南哈，等候距离981米，缓行326米。我对每个人另外一则事故路况提示给大家，二道区的远达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交通事故，请附近车主注意绕行。走上

看到了我们的网友哈，家人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来了留言，就是五个字，很简单哈，一同早上好。当然还有七朵向日葵花，感谢感谢哈。

0: 好，北京时间6:35，我们看到了星空老四的赵丽的打卡哈，他说：“放眼晴空，微凉初秋，交广晨声为你停留，幸福出发，快乐按钮，新闻主播一枝独秀，声音陪伴别无他求，每日留言喋喋不休，点赞主播一同最牛。”这就最后那一句话哈，说的我有点不好意思啊，打错字了。他说哈，星空老四哈，没问题没问题，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哈，嗯，你不仅是星空老四，你又是那么有才华的星空老师。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对方哈，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是多大的年纪，只要他身上有你能够需要去学习的地方的哈，我们都会尊称对方为老师。所以有的时候你也不用太客气哈。我想在很多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很多的听友的心目当中哈，星空老四已经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听众那样的存在哈，好吧啊。那此刻如果说你也想像他一样，或者说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想法，想要留言互动感慨啊，聊聊天唠唠嗑点点歌都可以哈。这种方式很简单，您就是来到微信公众号啊，您去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您关注完之后呢，如果是手机的这个页面哈，在右下角有四个字叫关于我们，您点击一下哈，那个里边就会有系统的提示告诉你怎么去解锁哈，就是去查看吉林交通广播在职的在岗的这些主持人啊，他们的个性签名，还有他们的照片，他们所主持的节目的具体的时间哈，就是关于我们嘛，这是一个最快速的了解1038这个频率啊，然后在所有的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哈，千万记得千万记得哈，1038和主持人哈之间没有不要有任何的点儿啊、空格啊，或者是加号都不需要哈，就是1038，然后后边就是紧跟着主持人的名字，如果打错字的话，他也不会识别哈。好吧，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提示。当然呢，在1038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每一次还可以跟上我们团购的节奏，我们会告诉大家关键词，以发送关键词的形式，您可以去看一看产品的海报啊，然后还有相关的链接，点开之后可以看一看详情。今天我们依然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冲锋衣啊，对，关键词就是冲锋衣。大家呢，你可以此刻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先发送冲锋衣，或者是您发送迪桑特也可以啊，因为是迪桑特的这款冲锋衣哈。然后稍后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组新闻资讯哈，资讯过后我们再详细的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1038幸福出发。昨天呢，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呢，为截止9月1号零时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002个县哈。那么，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昨天9月2号的11时哈，福建省气象台将暴雨预警提升为1级。那么受强降雨影响，福建的宁德、莆田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福鼎市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实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气象部门预计9月2号，福建沿海各地仍然有暴雨或大暴雨，那么局部的地方会有特大暴雨，提醒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近日，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数据，为期62天的暑运，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呢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9%。那么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同比增长了1%。暑期啊，也就是暑运期间呢，民航的运力充足，航线加密，旅客出行需求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再来关注下一条。昨天哈，焦炭期权在大连的商品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了。那么作为钢铁产业的重要基石，焦炭呢是上承焦煤，下接钢铁，中国焦炭产量大约占全球的70%。这一次呢，焦炭期权上市标志着我国煤焦钢产业链哈实现了期货期权双工具全覆盖，为上下游企业新增精细化风险管理工具，进一步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昨天清华大学发布消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足球5v5大型组别比赛当中，清华的火神队以10-1击败了意大利的 SPQR 队哈，成功的获得了冠军，而且这是卫冕冠军哈。那么此前呢，火神队已经斩获了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国际赛哈人形大型组的冠军，本次夺冠也是再度实现了年度大满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2020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取得了积极成效，有效地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下半年将会继续严打食品、电动自行车等民生领域违法行为，守护民生消费安全。昨天抗战将领李佳玉将军文物捐赠仪式在成都的建川博物馆举行，李佳玉后人将曾经流散海外的10只银杯无偿捐赠博物馆永久保存。李佳玉在1944年豫中会战中为了掩护部队撤退壮烈牺牲，是全面抗战时期第二位牺牲于前线的集团军总司令，这批文物也是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的珍贵见证。昨天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发布了发布会哈，举行的本届赛事将会9月13号的时候开跑，30000名全国的全球的跑者将会齐聚松花江畔，作为世界田联精英赛这样的一个标牌的赛事哈，本届哈马社马拉松还有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各1.5万个名额，赛道呢是沿着松花江两岸延伸，串联城市地标，全新的吉祥物跑同步亮相。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这一时段带给大家的新闻和资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一零三

0: 好了，北京时间的6:46，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到了我和大家分享我们团购单品的时间段了哈。迪桑特的冲锋衣哈，你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最划算吗？其实那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到商城哈去打折促销的时候，而是各位品牌老款清仓的时候。今天呢，这是户外的品牌老款清仓哈，给大家带来一件全能哈比较硬货的一个迪桑特的冲锋衣哈。说到迪桑特，人家可是高端的运动户外的一个品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哈，明星陈伟霆啊、辛芷蕾啊等等这些明星都在穿哈。它的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哈，这是一个它的 logo 哈，代表了就是向下扎根、向上前行哈。啊，穿迪桑特的人呢，一般都是不张扬、不浮夸哈，不需要用衣服大声的宣告自己的身份啊，他会是有生活阅历，同时呢也是会追求低调的品质哈。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哈，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还有耐磨哈，骑车穿呢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呢这雨珠哈就落在衣服上，就有点像那个荷叶一样哈，就会直接滚走了。平时背包呢蹭来蹭去，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那个挺阔感觉哈，真的它是不硬的质感，穿上身呢看着利落精神，然后呢也不是软塌塌的那种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反正平时啊你就搭个牛仔裤、运动裤或者是休闲裤都好看，上班穿呢得体，饭局穿稳重，周末运动穿舒服。所以说真正的能够实现一件顶三件买冲锋衣，就这个大家可以出手了啊。我跟大家说，就是平时将近在专柜哈，就是这款哈，在专柜它这款呢叫指南针系列，然后一件的话呢大概叫1300块钱啊。今天这个是老款清仓，所以呢能够做到只要699，怎么样？黑色、灰色、白色、红色，四个颜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哈，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你是亲子装啊还是情侣装啊都可以。另外呢各位啊，还给大家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块钱的滑雪冲锋衣啊，今天呢也是价位非常给力，只要1599，海外直采啊，各位不用担心，正品有保障，每款就100件库存，清完就下架。所以大家呢赶紧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添加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就去回复冲锋衣啊，就去回复冲锋衣哈，就能够看到产品的海报了哈。这个海报当中右下角有一个扫一扫，就是即刻下单，您可以扫一下，这个里边就有这款冲锋衣的更加详细的介绍在链接当中哈。然后颜色也可以选，你可以多点点不同的链接，就是不同的选项，去看一看不同颜色的这种感觉哈。好吧，迪桑特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哈，买给自己，宠爱一下自己哈。就有的时候买东西哈，就是咱们把品质弄上来，少那个就是一天那个总买100、200、300、350的哈，买了好几件，然后到关键时刻总觉得自己没衣服，少买那些廉价的衣服，然后买一次呢买一个正经八板的哈，东北话买一件就专柜正品的，然后大品牌的有保障的哈，然后这一件呢顶三件啊，一件多穿几年也有了，是不是？然后专柜正品的时候呢，确实这个价啊挺贵的，1300多块钱，人家不是说虚高，人家值这个价哈。但是呢咱作为普通百姓哈，咱可能就是挣钱不容易，咱就把钱花在刀刃上，对，等它老款清仓的时候咱这时候出手多好啊。好吧，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哈，然后这个推荐是我的工作哈，买与不买是你们自己的权利哈。希望大家呢就是抓住这个幸运的小尾巴，好像是今天最后一天，今天你再不买过了这个村儿，哎，就没这个店了。
1: 有我的思念还喜欢闷热的季节，因你而迷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这个时间段呢，要和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哈。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或者是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会影响一些爱美的朋友，对吧？炎热的夏天也不敢穿那个裙子、小短裤哈。好吧，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大家注意了哈。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哈，这个治疗的过程仅需要30分钟，各位啊，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停留 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哈，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就会更加的彻底。另外最主要的就是专家挂号费用原价58元，现仅需要10元，而且呢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们，大家都可以参加，下肢血管彩超的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用，现在仅需要196元。活动日期呢，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的前5名的报名预约的患者，各位听好了，您可以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52哈，我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我看到了冲锋衣的三个字已经刷屏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大家对冲锋衣非常非常的喜欢，是不是啊？好多的小伙伴，小猴子、海洋、悠然自得。

还有木木、静静，还有徐小龙、神无、余望，好不好？不一一点大家的名字了，还有美羊羊哈，只是对大家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来啊、冲锋衣或者迪桑特都能够解锁到我们这一期给大家推荐的团购单品哈。有的小伙伴特别逗哈，在公屏当中我看到回复了说保真吗？男士外套，放心大胆哈，我们是跨境直采哈，正品保真哈，然后都有蚂蚁链可以追溯到这个一物一码的哈，不用担心啊。好吧，那大家如果对产品感兴趣，可以自行去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以回复冲锋衣的方式哈，去看到我们产品的链接或者是海报哈，哎，跨境直采啊，不用担心哈。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哎呀，还有好多的内容怎么办呢？还剩五分四十秒就结束了，省内方面的新闻还没给大家分享呢，我看一看，我挑重要的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啊。各位好事哈，昨天哈2026三亚长春旅游双城联动活动在长春启动了。这个活动呢是以春城赏雪、天涯踏浪为主题，三亚长春两地的文旅资源呢高度互补，将围绕滨海度假加上冰雪体验这个线路的串联哈，产品的互推等展开深度的合作。9月4号主题活动呢将会在长春举办，市民呢可以现场体验南北双城的文化碰撞。好的，那昨天呢长春轨道交通推出了5折的乘车优惠，目的是为助力东北超赛事。9月2号到9月24号，乘客可以在云闪付 APP 领取含5张优惠券的券包哈，为球迷和市民提供出行的福利。那么近日呢，长春也是发放了13万张夜间出行的加油优惠券。9月1号到9月30号，消费者呢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领取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油优惠券，享受满300元减20元的优惠哈。这个券种呢覆盖夜间的加油和日常的加油，为车主带来实惠。大家听懂了吗？可以在云闪付的 APP 当中去领取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的加油优惠券哈，300减20哈，还不错是吧？昨天呢，长春市动物植物公园全面升级了涉外游园的服务，在四个大门售票窗口设立了英文窗口，也是优化便民保障和游览指引。此举呢，旨在为2027年长春大冬会预热，为届时到访的外籍游客提供便捷国际化的游园体验。好的，那说到了游园的体验，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旅行的路线。那就是我们的云南哈，云南啊，这个叫雪域香格里拉，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就是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双飞6日的高车团，今天都9月3号了啊，一星期之后就出发了，各位啊，9月10号，依旧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哈，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在这趟旅行当中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然后呢还可以在世界哈去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就是独克宗古城哈，到时候还有就是可以在就是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啊，还可以呢就是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去在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刚才说了东方女儿国泸沽湖，去乘坐猪槽船穿梭于里雾鼻岛，夜晚的时候还会围着篝火和摩梭同胞载歌载舞啊，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去聆听祖母屋的故事。反正在香格里拉，大家还可以去朝圣小布拉拉宫的这个松赞林寺哈，好吧啊，吃住行游购玩，反正就这趟旅行当中，真的哈挑不出毛病，因为它是高奢团，吃得好，住得好，呵呵，心动不如行动哈。早鸟特惠价呢已经开启了，原价6980元，然后早鸟价是4990元，还是挺划算的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这趟行程，您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啊，回复云南呢就会看到我们活动的海报了。然后您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也可以拨打电话啊，拨打电话是1384310340 1384310340哈。我们网友想啥来啥，问我冲锋衣多少钱哈，699元哈，原价1300元的团购价格是品牌哈清仓捡漏699，还有一个1599的呢是它原价更贵的那个，应该是个滑雪服哈，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599元的是专柜4000多的滑雪款哈，所以是不一样的啊，想啥来啥，听明白了吗？啊，好吧，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这款哈，这个单品哈，冲锋衣，得搂它去吧啊。
花少钱还能办大事儿，多好呀！咱们把钱花在道刃上，是不是？骑着自行车上酒吧，咱们该省省该花花，挣钱不容易，对不对？好吧，那本期我们的1038幸福出发马上也就到站了哈。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付建之、大勇、建之、好风，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到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豹，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九宫湖赏花还浪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来和您关注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这会儿是在长通路的东向西，在清真寺东胡同到陕西路的位置目前有排队，还有在阜成路的东向西燕子大街到九台北路的位置目前车多，自由大路的东向西人民大街的辅路到长庆街的位置目前车流量偏大，以及在西安大路的西向东进入到西安广场的附近目前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在吉林大路的东向西方向和顺街到亚太大街快速路的位置目前是车辆比较大，然后可能排队偏长的一个情况。关注快速路及环路，景阳立交桥的东向南目前车多，亚太大街的北向南整体的车辆是接近饱和的一个状态。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方向东荣立交桥的位置目前车辆也是能够看到是比较集中的。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晴朗的天气，零上12度到零上24度，吉林晴，零上13度到零上23度，延吉晴转多云，零上11度到零上24度，四平晴，零上10度到零上25度，通化晴，零上12度到零上23度，白城晴，零上12度到零上24度，辽源晴，零上12度到零上24度，松原晴，零上14度到零上23度，白山晴，零上12度到零上24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 我是佳宁。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我们来关注新闻。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盘点今年主汛期以及台风登陆等天气热点情况。今年夏季全国降水量偏多，暴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华北雨季和雨期偏长，雨量偏多 74.2%， 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盛夏高温西强东弱，新疆川渝高温极端性强，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的极端性强。
3: 今年夏季全国平均降水量33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降水空间分布差。

0: 差异大，广西降水量为历史同期第二多，上海第三多，新疆为历史同期第二少。有15次大范围暴雨过程影响我国，降水极端性强，44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华北雨季开始偏早，结束偏晚，雨季长度偏长20天，累计雨量偏多70%以上。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今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有24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7个登陆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从气温方面来看，今年盛夏高温呈现西强东弱的样态，夏季全国平均气温 22.1 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0.9 摄氏度，为历史同期第四高。全国平均高温日数 11.5 天，较常年同期偏多 3.5 天。有74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另外，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这个夏季17次区域性强对流天气过程影响我国，南北多地反复遭受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袭击。预计9月期间，东北、华东以及西南等地仍存在强降雨及连阴雨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并且还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1: 再来关注，为加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我省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组织实施2026年度接榜挂帅项目14个，带动企业投入约 1.1 亿元。
2: 在通化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主研发的口腔喷剂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批即将发往广州的订单。作为联挖新加工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凭借自主研发，实现了联挖多种高价值有效成分的精准提取与精深加工。
3: 这批订单一共是20万盒，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2万盒。从预定情况来看呢，我们这个订单后续还会增加。
2: 多年来，依托与吉林大学合作转化的科研成果，企业先后开发出消毒产品、化妆品、保健食品三大品类，共200余款淋巴制品，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眼下，公司接榜挂帅项目淋巴多台化妆品正式进入研发阶段。为推动研发成果早日落地，通化市科技局正主动下沉企业，提供精准科技帮扶与技术对接服务。
4: 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中期实验阶段，从研发阶段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一定全部都能达到国家各项要求指标，然后它的那个实验数据啊都非常好，它是细分子量很小很小的，吸收率也好。
5: 遴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需求，从成果需求端、技术供给端双向发力，帮助企业申报实施接榜挂帅机制项目和各类科技攻关专项，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间搭建交流平台，有效突破产业的技术难题。
2: 年初以来，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个，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深度赋能企业创新发展。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加快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力争将企业参与的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比例提升至 80% 以上。
6: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不仅聚焦产业升级，也将目光投向细分赛道的创新探索与行业经验的开放共享。多元业态同台亮相，展现了新电商百花齐放的蓬勃生态。
7: 本届新电商大会上，新电商在服务社会民生、满足多元化需求方面的巨大潜力得到各方广泛关注。从养生知识的科普传播，到适老化产品的精准供给，从 AI 大模型在内容生产精准营销环节的深度应用，到智能硬件在消费场景中的落地，新电商正以细腻的触角、丰富的形态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8: 通过呢饮食起居、运动锻炼，还有物理疗法开展的一个专业讲解，希望借助这次直播帮助老年人掌握实用的养生方法。
9: 线上产品呢都是严格落实了知止的全溯源和这种售后的保障机制，让他们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7: 新电商大会是前沿产品的展。

0: 是窗口，更是行业输出经验、对接合作、共促发展的能量场。头部机构带着成熟方法论而来，从业者带着崭新思路而来，技术企业带着解决方案而来，多元业态在会场内外交汇，合作在交流中不断达成。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电商行业的融合也打开了新空间，一批数字化工具集中亮相，展现出新技术对电商全链条的重塑。
1: 跟集中这边的一些品牌中草药还有鹿茸等相关的一些品牌其实也会有建立，在跨境电商以及国内的一些电商上进行一些合作发展。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央媒看吉林。
8: 9月1号，人民网推出领航155中国一汽向新型，报道中国一汽已彻底跳出传统制造的路径依赖，全面加速向科技公司转型，成功趟出了一条新能源、智能化、全球化协同共进的全新发展路径。
9: 9月1号，新华网推出心动长春底座革新，一座算力中心助推老工业基地成数而上，报道立足国产化、专业化、市场化，长春算力中心持续释放算力价值，赋能科创转化，培育产业生态，以数字基建革新助力老工业基地成数而上，向新而行。
8: 9月1号，央视客户端推出吉林长春立体测绘卫星组网，实现新突破。报道近日长光卫星发布高精度3维立体成果矩阵，标志着我国立体测绘卫星组网取得新突破。目前长光卫星已发射19颗具备高精度立体测绘能力的高分辨率光感遥感卫星。
10: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1: 畅行早高峰，
10: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9: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为您搜索最新资讯。作为松嫩平原黄金水稻带重要区域，松原市持续深耕水稻全产业链建设，从盐碱地改良、标准化种植到仓储烘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串起从良田到粮仓、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释放现代农业发展活力，擦亮松原优质稻米农业名片。
0: 初秋时节，松原灌区万亩稻田长势喜人，依托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注入田间，通过水洗降碱、排涝固土，大片重度盐碱地块得到有效改良，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高产的优质水田，为松原水稻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筑牢根基。
12: 改造前这里都是苏打盐碱荒地，通水以后盐碱荒地

0: 过常年洗碱，适合水稻生长。
1: 在秦沽灌区红光农场，规整连片的千米条田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当地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落实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节水栽培等先进技术，粮食生产质效持续攀升。
2: 长期联合吉林省农科院开展品种试验筛查，通过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水，水稻种植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稻米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
1: 在抓好源头种植的同时，松原市不断补齐粮食收储加工短板，延伸水稻产业链条。在秦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徐氏米业，粮食仓储库房扩建项目正加快推进，低温储粮、智能烘干等配套设施同步升级。企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3: 我们对接周边农户发展订单种植，把本地优质稻谷收进来，让松原的好大米走出吉林，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红利。
1: 近年来，松原市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以上，年产稻谷超24亿斤，现有稻米加工企业150家，年加工量约51亿斤，形成了完备的水稻产业体系。查干湖大米、秦沽尔罗斯大米等区域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畅销全国市场。
4: 作为省属国有文化科技上市企业，吉氏传媒围绕文化科技融合品牌建设，以改革创新锻造特色国企品牌，走出一条传统广电向数字综合服务商迭代升级的特色路径。
5: 近日，由吉氏传媒联合出品的 AIGC 动漫电影《赤水》进入后期制作，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上线。近年来，吉氏传媒持续加码 AIGC 产业赛道，上线 AI 漫剧、微短剧，启动长白山密码项目，承办中国长春电影节 AIGC 剧本创投，建设东北亚 AI 加微短剧基地。这一系列动作也是吉氏传媒在内容加科技转型赛道上的重要战略布局。
6: 坚持以呢订单先行、产业集聚、发行赋能这样一个思路，通过头部企业的带动，中小团队集聚的模式，搭建起呢工业化的生产体系。
5: 除了内容加科技，吉氏传媒还聚焦智慧广电加文化数字化转型赛道，推动电视终端从看电视向用电视跨越升级，上线吉林云校公益平台，打造吉氏问农服务平台，全面推进有线电视加 IPTV 一体化运营，参与文博场馆数字化提升建设，对历史遗产、非遗、红色文化等资源开展数字化采集、 AI 文旅应用开发。数字化底座是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重要根基，吉氏传媒立足全省宣传文化系统数字化建设现实需求，依托万余平方米标准化专业机房，建成云、网、算、数、智安全域数字化支撑底座，为全省文化产业数字化升级筑牢硬件支撑。
7: 连接了全省的各大的文化机构，还有企事业单位，通过我们智慧广电加这张网，那我们要做全省的文化数字化的底座，啊，包括它的算力网络，为未来我们吉林省这个文化的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
8: 日前，千里秀色丰福大地王建国油画作品展新疆站在新疆美术馆开展。
9: 本次展览是2026年度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设于新疆美术馆12号展厅，全程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共展出王建国105件油画作品，为新疆观众带来一场扎根大地肌理、融汇东西美学意蕴的高品质艺术盛宴。
10: 可以感受到他的画作多数聚焦城市题材，深刻诠释现代社会语境下的人与自我、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多元连结与精神内涵，让人非常惊喜。
11: 我在这些画作中，我看到了东北大地辽阔的自然景象，通过这些作品看到了东北的美，希望以后能去东北转转。
9: 王建国是当代中国写意油画领域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多年来深耕油画创作与艺术研究一线，淬炼出雄阔沉厚、质朴大气的独特画风。近十年来，其创作步履从现代都市奔赴广袤乡野，从东北黑土地迈向全国山河大地，让写意油画真正扎根自然、贴近生活、浸润时代。
12: 全面地反映吉林的生态之美、冰雪文化、工业文明和红色经典。守边疆、爱边疆也是我在绘画当中非常重要的主题，这等于是天山和长白山的文脉相连，所以说它更有意义。
13: 我们新疆的美术界同行们不光是看到它的这种学术的高度，同时呢在学术的交流上，在相互的借鉴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我们两地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4: 当前智能客服，也就是 AI 客服，已经在各行各业大规模普及。相信不少人呢都遭遇过智能客服带来的各种烦恼，比如答非所问、转人工困难、还要重复讲述自己的问题等等。据黑猫投诉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涉及 AI 客服相关投诉累计达到了17635条，相比去年增长约 97%。 用户反映的核心问题集中在 AI 客服无法有效解决用户的诉求，难以转接至人工客服等方面。那么针对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问题，9月1号国内首部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14: 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场景，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即客户联系机构和机构主动联系客户两种情形。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15: 呼入任务中，对于客户明确提出转人工、咨询内容较复杂、问题发生频次较低等情形，应优先交由人工客服处理。呼出任务中，对于业务较为复杂或包含开放式问题的场景，也应当优先安排人工客服，其目的是把疑难、个性化、开放式的诉求匹配给人工服务资源，避免因智能客服处理能力不足影响客户体验，保障客户诉求得到适配的服务支撑。
14: 第二个亮点是规范了智能客服向人工客服的多元化切换路径。标准既支持客户主动发起转接，比如通过关键词触发、菜单选择、按键选择、语音指令等主动操作方式，也规定系统自动触发机制，当系统识别到交互失败、风险情形、智能响应超时等情况，可自动转接人工服务。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转人工难问题，保障客户便捷顺畅接入人工服务。
15: 该标准的实施将统一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流程，推动客户服务行业告别无序竞争，迈向规范化运营、品质化发展。
8: 9月1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技月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2026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和中国科技馆启幕，突出基础研究科普、人造太阳、东方超环 East 等大国重器的互动模型亮相现场，将我国基础科研最新成果向公众进行生动科普。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流变机器人是科研团队的最新成果，通过磁性颗粒与新型二维纳米材料复合形成的智能流变材料，使机器人能够灵活变形，适应复杂环境，未来在医疗和特种作业等领域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记者发现，人工智能新技术成为今年科普活动的重点方向。中国科技馆内围绕脑科学等认知领域新技术的展示，加深了公众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理解。
16: 您看，我现在正在互动演示的呀，是一个叫莫尔条纹的物理现象。这样的两个圆盘呢，它可以在重叠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速度作用下，这个中间会呈现出不同的条纹。而和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教具不同的是，现在呢，随着 AI 编程能力的加入，我们可以让 AI 自动化的去学习和生成这些物理现象。
17: 通过一些科技的手台套的展品的转化，能够让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一线的这些实际的场景能够在科技馆转化，让青少年能够切身感受到一线的科研人员正在做的一些真实的事情，提高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8: 我们恭喜幸运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下来。

0: 您听取一下领奖方式。
1: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7: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我是佳宁。
0: 北京时间的7点31分，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我们选到的好品哈。选冲锋衣最怕什么？就是版型臃肿，穿出土味。而桑迪特这件呢，上身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品牌的剪裁，以及利落的立领，挺阔有型，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男生穿上之后呢，就是陈伟霆那种硬朗有型的感觉，搭牛仔裤、工装裤，干净利落，走路带风，不管是通勤还是周末出游，都透着一股低调的帅气。女生穿是飒姐范十足，是真正的穿出了又飒又美的味道。搭运动裤显腿长，搭阔腿裤呢还有气场，怪不得像彭于晏、辛芷蕾这些明星私下都爱穿，一件能穿出好几种风格，谁穿谁好看。那么给大家算笔账哈，这件迪桑特的冲锋衣，平时在专柜一件要1290块，今天只要699块。春秋单穿，初冬叠穿，一年穿三季，大半年都在用，算下一天才几块钱，比你买两件便宜的外套换着穿还会划算。黑、灰、白、红四个颜色，男女同款， S 到 3XL 码都有，而且专柜呢是4000多块钱的这种滑雪款、明星同款的限量秒杀，享受商城的补贴，今天只要1599块。滑雪爱好者如果说听到这个价格的话呢，也会觉得非常之划算哈，大家可以放心买，正品保真，每款是100件的库存。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冲锋衣来进行抢购，别忘了加福利官的微信，再领取5块钱的立减券。
7: 好，我们再来关注云南的旅游团啊。云南的旅游团呢是在9月10号发团，然后呢是从长春到云南，是双飞的6日的高奢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雨山来带队啊。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呢？9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得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还能让你以更从容的心态想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次的旅行呢，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

0: 用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啊。我们出行的时间呢是9月10号，然后呢行期是6天，从长春到云南呢来回都是双飞的。现在的价格是4999元啊，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云南，或者是拨打热线13843100340，1384310034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2: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工作已于8月31号圆满收官。暑运期间，铁路、航空客流叠加攀升，我省交通运输部门科学调配运力，优化出行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全省客运客流量实现同比稳步增长。
3: 截至2026年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收官。今年暑运，长春站客流稳步攀升，累计发送旅客 646.7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0万人次。针对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的出行特点，长春站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日均开行旅客列车526列，重点保障长吉魂、长白屋、长春至北京等热门方向运力。同时深化铁路加旅游模式，开行8趟长线旅游专列，通达新疆、兰州等多地。航空方面，吉林机场集团暑运期间累计保障航班 2.7 万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 405.5 万人次，两项数据同比稳步增长。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 2.2 万架次，旅客吞吐量 338.9 万人次。8月4号创下单日航班423架次、旅客 6.1 万人次的暑运历史新高。暑运期间，全省各机场联动多家航空公司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热门干线，新增多条西北旅游季节性航线。同时，吉林各机场持续升级出行服务，落地快速通行、便捷中转服务，优化网约车通行效率，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品质。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迎来收官，总票房实现124.98亿元，放映场次创下历史新高。
4: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为 3.4 亿，分别同比增长 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1.71%， 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暑期档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23.1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元，《八仙》18.46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15.39亿元，《奥德赛》6.03亿元。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4400亿元。
2: 动态血糖仪是设计服务于糖尿病人和高血糖孕妇的一种医用监测设备。然而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和所谓的控糖减脂的热潮助推下，它成为了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一些体检完全正常的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结果却因为上下变动的数字而陷入了焦虑当中。那么动态血糖仪的原理是什么？适用人群有哪些？有必要佩戴吗？来看看医生的建议。
5: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持续葡萄糖监测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
6: 临床上目前呢，我们动态血糖仪适应的人群啊，那么首先呢，一型糖尿病是非常适合的。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呢，有一些人群，你比如也正在应用胰岛素的这些人群，不明原因的低血糖，或者是呢无症状的一些低血糖，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动态血糖了解全天血糖的变化。
5: 专家指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

0: 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1: 动态血糖目前来讲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工具，你是无论是哪个类型的糖尿病，或者是呢你已经有血糖异常的这些人群，那我们可以最大价值的来通过这样一个动态啊，帮助你了解血糖的一个变化。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的手段，那么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啊，或者是一些不良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你适合佩戴的你才去佩戴这样一个动态血糖的仪器。
0: 佩戴动态血糖仪之后，一条条起伏的血糖曲线让不少年轻人陷入控糖的数字焦虑。有些人看到饭后血糖快速的飙升，就直接拉黑了这类食物。夜间设备弹出低血糖警报，即便身体毫无不适，也立刻加餐补糖。专家指出，这种盲目调整反而得不偿失。专家指出，餐后血糖升高，随后回落，是胰岛功能正常的表现。健康人群进食后，碳水化合物快速分解吸收，血糖出现生理性升高。随着快速代谢，血糖回归平稳，曲线呈现快升快降的形态，是代谢灵敏、胰岛功能完好的标志。而且动态血糖仪监测的是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相较于指尖血糖检测存在滞后性，且易受饮食、运动、情绪、作息等多种因素影响，瞬时波动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1: 动态血糖这样一个检测的技术，它有一定的误差，通常它的误差呢在 15% 到 20% 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盲目的这个说夜间出现一次低血糖就预示着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身体是绝对化的进入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你要结合你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以及你佩戴的这样一个当时测定的一个准确性啊，那我们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0: 很多使用者存在认知误区，将动态血糖的瞬时数据短期波动等同于身体病变，以血糖升降快慢判定食物好坏，判断胰岛功能。盲目加餐反而会打乱代谢规律，造成热量过剩、血糖波动紊乱，违背控糖减脂的初衷。
1: 空腹血糖我们是 3.9 到 6.1 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我们两小时要小于 7.8 毫摩尔每升啊。同时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过去三个月的平均血糖，这个呢我们也有目前这个正常值。
2: 其实普通人通过规范的饮食、规律运动即可稳定血糖代谢。那么血糖代谢异常，身体会有哪些预警的信号呢？来看专家的建议。
0: 科学控糖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苛求血糖数值平稳。在饮食方面，无需一刀切，杜绝主食、糖分，重点规避添加糖、精制糖及反式脂肪，比如奶茶、碳酸饮料、功能饮料，少吃蛋糕、饼干、精加工甜品，日常遵循均衡膳食原则，粗细搭配，保证蔬菜、优质蛋白的足量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同时适度增加运动。
3: 运动肯定是我们那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一个就是几驾马车之一嘛。运动之后可以增加这个肌肉的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然后能够让血糖更稳定。所以其实我们主张病人在合适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安全心理的前提下去运动，那建议你用170减掉您的年龄，比如说您的心率在运动的极值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数，因为呢咱们心跳越快，供血的时间少了，供血量就少，会人为造成一个心脏的缺血。
0: 相较于盯着仪器曲线，识别身体发出的真实血糖异常信号更为重要。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快速下降等典型症状，或是频繁头晕乏力、餐前心慌手抖、夜间反复盗汗，以及伤口久不愈合、皮肤反复长痘瘙痒等情况，大概率提示血糖代谢异常，此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1: 我们临床上呢，目前呢有这个静脉血的一个检测，我们可以做空腹血糖的一个检测啊，同时呢我们静脉血也可以做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啊。

0: 那么另外呢，如果呢我出现空腹血糖的异常，那我可以做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我们也可以测胰岛素的水平，来评价我们整体的血糖是否在正常的状态。如果怀疑自己的血糖有问题，建议呢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由医生给你做全面的检查，来评估你糖代谢的状态。
1: 东亚山东汇源节香氛节9月4日起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类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8458。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0: 畅行早风，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9月1号获悉，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对2016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商务部公布实施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1: 再来关注，记者9月2号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旨在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10: 记者2号获悉，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的2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平台网站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
11: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病原数据库国际标准近日正式立项，它将为全球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的建立建立统一的标尺。那么这项标准的制定将为传染病防控带来哪些改变呢？
12: 病原微生物基因组参考数据库相当于一本基因参考字典，把患者样本里的基因信息和这本字典中词条比对，就能确认是哪种病毒、哪种细菌，医生可以对症治疗。
13: 所以这本字典规不规范、准不准确，直接决定了检测结果可不可靠，是传染病防控、临床感染诊断的核心基础。此前全球这个领域一直没有统一的如何编词典的规则，这导致不同的厂商、不同平台测出来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比对时很容易认错病原体。
12: 此次由我国牵头制定的这项国际标准，就是要为全球统一编写这本病原基因字典，
0: 明确什么样的基因序列有资格收纳入库，并且必须附带哪些基础信息，从源头杜绝信息不全。每条序列入库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校验官，为全球基因组测序的诊断试剂的性能验证提供了统一的参照基准，相当于有了一套通用的标准考卷。
13: 它将显著降低产业重复研发成本，提升创新效率，全球的企业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就可以投入到核心技术的创新上。
12: 标准落地后，统一的数据库能实现疑难感染病例的精准识别，大幅降低误诊漏诊概率，同时能助力各国快速锁定疫情源头，追踪传播路径，为疫情防控提供标准化可靠的技术支撑。
10: 国家医保局9月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同病同付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以此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的积极性。
11: 记者二号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办法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六个月内，将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给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收藏单位。不具备出版考古发掘报告条件的，考古发掘单位应在提交考古结项工作报告或发表考古简报后六个月内移交。
10: 记者日前从成都理工大学获悉，由该校牵头建设的高频多普勒监测阵列已正式投入运行。该阵列凭借超大空间覆盖范围，将为探索圈层耦合机理和提升地震等自然灾害监测预测能力提供新的观测平台。
11: 为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工作，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
14: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适，切实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系统、持续的教学指引。
15: 孩子从小就可以系列化的来认识自己，然后来了解自己，来掌控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心理上其实他有一些小问题，其实可以自己解决的，而且也可以通过跟家长啊、跟同学的交流，包括跟老师的这种指导下呢，就可以解决的。
14: 记者注意到，该套读本没有整齐划一、普遍适用的教学模式，更强调学生自主成长的空间和自我潜能的挖掘与发挥。比如，在初中阶段读本中，聚焦孩子手机依赖的问题、焦虑的问题，读本提供案例分析和角色互换等引导手段。
15: 读本当中就给家长建议，那在家庭当中可以建立一个冷静角，有情绪的时候都可以到这个冷静角来让自己平复下来啊。那么通过这样家校共育来帮助我们孩子获得更好的发展。
10: 选冲锋衣最怕什么呢？就是版型臃肿，穿出土味儿嘛。然后迪桑特这件衣服呢，上身之后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品。

0: 牌的剪裁，利落，立领，然后挺阔有型，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男生穿上之后呢，就是那种明星硬朗有型的感觉哈。然后呢，搭牛仔裤、工装裤，干净利落，走路带风。不管是通勤还是周末出游，都透着一股低调的帅气。女生穿呢也是飒姐范十足，是真正的穿出了又飒又美的味道。搭运动裤显腿长，搭阔腿裤呢有气场，怪不得像彭于晏、辛芷蕾这些明星私下都爱穿，一件能穿出好几种风格，谁穿谁好看。
1: 颜色呢有黑灰白红四色可以来选择啊，男女同款，从 S 到三个叉啊，全码都覆盖，然后全家都能穿。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价格是1599。然后呢我们正常款的迪桑特的冲锋衣，刚才介绍的那一款呢，它是699起啊，然后滑雪的冲锋衣是1599，它是两个款式。但是呢大家如果说想去了解任何一款的这个冲锋衣，都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冲锋衣啊就可以了。别忘了我们在下单的时候呢，可以添加微信的福利官，可以领5元的立减券。
0: 没错，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佳宁、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

0: 向城，
1: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豆，你给点建议呗。
8: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九宫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7: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8: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